0: 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槟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

0: 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

超过四成。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微降啊，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是10.68万辆，同比下滑10.4%。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0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

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吧，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领克1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汽车，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18年正式退出咱们。

我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啊，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啊，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限，
0: 心的距离永远有
1: 限，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

不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是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开聊吧！
7: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取新人的定金，现在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骗的？我们跟大家说说。新人朋友如果想找婚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坑啊。2025年11月1号的时候，上海市民周先生急匆匆地去到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去报案了。他说他正在筹备婚礼，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 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的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的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写得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比较靠谱啊，在网上寻找之后，也建议大家在线下的时候能够见面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是谁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

0: 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定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1: 娶了好了。
0: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他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打礼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帐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好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来请到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呢？花粉避坑指南，防护诊疗全覆盖。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习医生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各类过敏，涉及到比如说你有这个紫外线过敏啊，你有湿疹啊，你有荨麻疹，还有各种各样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是化妆品过敏，还有面粉过敏、鸡蛋过敏的各种人群哈，你只要是过敏的体质，有一些过敏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是上药膏，还是口服，还是进行一系列的专业系统的过敏脱敏治疗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习医生。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来请进习医生。习医生你好。
1: 啊，传红姐好，各位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0: 是吧，你好习医生，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也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习广鹏医生啊。习广鹏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学博士，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博士博士后，师从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发现中国首例男性自体精液过敏病例，而且连续7年获得了好大夫在线评选的全国好大夫称号等等啊。应该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过来的这个唯一的变态反应学博士博士后啊，真的很荣幸，也希望就是把他的所学能够给临床上的患者讲解的同时，也通过我们的电波给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好好的做一个科普。这个科普我觉得和大家息息相关，所以说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哈。一说到变态反应科哈，习医生，很多人就说了，哎，这个变态反应科到底是干嘛的？您毕业之后，应该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您聊哈，您是哈医大的7年制的优秀学子毕业，然后呢，又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一个博士的学习哈，真的很棒。师从于我们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能不能把整个的变态反应科跟我们大家先做一个介绍，然后在做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更好的、更全面的、更高层次来认知一下这个科室，好不好？
1: 啊，好的姐。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变态反应嘛，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从国外过来的，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变态反应科，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啊，在1956年啊成立的。那时候其实跟着国外的名字就是翻译过来的，叫变态反应，但实际上呢主要就是看过敏相关的疾病。我们看的比如说皮肤过敏方面的荨麻疹啊、湿疹，然后鼻子这边过敏性的鼻炎，然后慢性的咳嗽、过敏性哮喘、食物过敏呢、药物过敏呢、化妆品过敏，就只要是过敏相关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变态反应科就是诊疗的一个范围内的。
0: 以前大家可能对变态反应科不太认识，他们可能认为皮肤有问题起疙瘩了，一般就去皮肤科吧。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你是不是在从医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啊？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省内吧，很多患者都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是看精神病的。
0: 变态反应科，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看过敏相关的。最开始的时候有看过很多，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患者也有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都一般的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会去挂号挂这个变态反应科呀？真的是精神病吗？
1: 就是挺有意思的。之前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然后跟我说：“大夫，我家的女儿不喜欢男生啊，能不能给看一看？”我说：“这不是我看的。”
0: 特别有意思，这是很多年前的了。
1: 对对，很多年以前了，现在好很多。
0: 大家可能对于变态这两个字不太了解。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变态如果从你们医学的专业的角度来学习和了解认知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强大的一种免疫能力的体现呢？
1: 其实这也是大家经常问的，就是说我这个过敏呢，它是不是我免疫力低了？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免疫功能的紊乱。 实际上呢是你对外界的过敏源啊，比如说咱们说尘螨呢、或者花粉呢、就这种外界的过敏源，或者你吃进来这种食物产生一个过度的防卫反应，
0: 过度的防卫
1: 把自身给伤害到了对，是这样，
0: 就自己和自己打架。
1: 对对对，就是对外来这东西产生抗体了，然后这个抗体呢，在抵御外来这东西的同时，然后对自身造成了一个损伤，
0: 是吧？
1: 对，
0: 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看你是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和博士后嘛，是不是这个学不好学呀？这个学科？
1: 还行，其实就是这个专业的人相对比较少，就全国的博士点儿也比较少，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人也少。
0: 这么谦虚，但是我想学博士、学博士后，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辛苦哈，希望能够把所学融入到临床，给大家更好的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您还提到了一年能看10000多患者，是不是？
1: 是的，
0: 患者量不小了。您现在毕业之后，从博士毕业到现在，应该有从医10多年了吧？
1: 11年了
0: 哈。也看到了我们整个变态反应科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也看到了我们临床患者现在就是整个出现过敏问题的一些集中的反应、阶段性的变化，是不是？如果说以前是什么样的反应，现在什么样的反应比较多一些呢？就是这种过敏。
1: 其实现在整体来说，咱们现在过敏的患者越来越多，就是过敏呢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的第6大疾病了、而且尤其现在反映出来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儿童过敏的越来越多，
0: 儿童过敏，
1: 对对对，然后宠物过敏的也越来越多、因为很多大家现在都需要一个陪伴嘛、
0: 对
1: 对的，宠物过敏的也越来越多，主要这两个我感觉是一个越来越逐年升高的一个趋势。
0: 儿童为什么过敏多了起来呢？那以前为什么会少呢？是跟他们的这个饮食啊什么有关系吗？
1: 其实我觉得吧，最主要还是跟我们的环境接触有关。对，从我们过敏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有一个环境叫尾声假说啊，实际上就是如果你在以前生活的时候，平时接触环境中的，比如说灰尘呐、尘土啊、这种接触的比较多的话，你这个就不容易出现过敏。如果说你接触这种环境中的这种微生物比较少的话，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咱们现在呢，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家长
0: 太干净了，是不是？
1: 照顾得太精细了，各种消毒水啊，什么孩子的各种东西啊，都各种东西消毒，
0: 对，
1: 不让孩子去接触那些泥土啊、沙子啊、小动物啊，很多都不让接触，这样反而说容易出现过敏，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就像家长有的时候说，以前的孩子多皮实，多好养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三个大老大带老二到老三，然后这个土里来土里泥的，天天造的跟小花脸似的，也挺好的。
1: 对，实际上这样的话真的不容易过敏，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建议大家孩子应该皮实养了？
1: 对，我一般都建议孩子就是家长就是经常孩子多出去玩，接触泥土、接触大自然对，哪怕说就是手上有些灰啊什么，这都很正常，
0: 无所谓。
1: 对，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事，
0: 是不是？
1: 能做到他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提高
0: 这你一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昨天晚上我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小区广场上哈，就是姥姥还是奶奶就陪着几个孩子在来回打沙包。我觉得就挺好的嘛，一个个造的小球球大袋来回那么跑，来捡那个沙包，然后小狗狗还挺感兴趣的，就挺好玩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也提高了孩子的自身的免疫力。哎呀，那个姥姥玩的可开心了，孩子们也都是整个的笑声就影响了周围，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觉到这个情绪的一个这个收获，身体健康的一个收获。孩子的一个身心自然的一个健康成长，多好啊！好，多说了两句，但是呢，多说这两句当中呢，我们也通过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的介绍，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变态反应科北京协和医院的5、6年的最新的一个发展，一直到我们现在整个每个医院都会有变态反应科，给大家主要是看过敏性的疾病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习医生，湿疹、荨麻疹、紫外线过敏、化妆品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咳嗽、食物过敏、药物过敏，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习医生。每个人过敏的情况不一样，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成人、孩子、老人哈，都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一说到过敏的时候，我们就首先会想到春秋两季，一到了春秋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大家打喷嚏的就多了起来了，鼻子痒，门都不敢出了，甚至于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会捂着口罩会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护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如果要是说症状有很明显的这种季节性的一个特点的话，比如说春天啊，比如5月份左右或者8月份立秋以后然后大家开始明显的鼻子痒、眼睛痒，这种情况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花粉过敏引起的。就是空气中漂浮的那些花粉，落在我们的鼻子啊，然后眼睛啊，支气管啊里面引起相应的症状。
0: 这个都是花粉引起的。
1: 对对，主要都是花粉引起的。
0: 哦，
1: 嗯，
0: 就是季节性影响非常明显的，就是一般都是花粉过敏。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哦，花粉过敏它是一种怎么回事？有的人就过敏，有的人就不过敏呢？
1: 嗯，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是跟一个过敏体质是有关的。
0: 嗯，
1: 啊，过敏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遗传倾向的。
0: 哦哦。
1: 嗯，对。然后，如果要说每年，比如说到这个花粉期，花粉一出来的话，然后你要对它还敏感的话，啊，你就会出现症状。
0: 哦，
1: 嗯嗯，
0: 那还是跟体质有关。
1: 对对，跟过敏体质是有关。
0: 过敏体质，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过敏体质呢？这个过敏体质，遗传有一定的因素影响，但是如果后天的话，它逐渐的去改善的话，会不会变好？
1: 过敏体质吧，能够比如说症状能减轻，但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去逆转，因为毕竟跟基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跟基因有关，
1: 跟基因有关系，
0: 好多种疾病都跟基因有关，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在哈尔滨的话哈，每到春季和秋季的来说，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致敏花粉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花粉过敏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地域的特色。
0: 嗯，
1: 像咱们东北啊，跟华北啊，跟西南啊，这个差异就很大，因为要跟当地的这个植物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说你要研究过敏的话，你要先去研究当地有什么植物
0: 啊。
1: 啊，对于咱们东北来说嘛，就是我们春天的主要的致敏花粉就是杨树啊、柳树、榆树、桦树，还有松树。
0: 杨柳榆桦松，
1: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啊，在这些花粉里面啊，虽然比如像杨树啊、柳树，它这个花粉量比较大。但是它致敏性呢并不是很强，
0: 嗯，
1: 在我们东北里春天致敏性最强的是这个桦树
0: 啊，桦树，
1: 啊，对对对啊，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患者啊来的时候说咱们东北有桦树吗？我说东北的
0: 白桦林，啊，
1: 白桦林最多了呀，
0: 对呀，
1: 啊，我们小的时候拿这个桦树皮去烧火啊，对，去点火，对对对，
0: 哎，我就没想到桦树居然是致敏最强的，
1: 它致敏性非常的强。就是如果说春天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平时给患者做过敏原检测啊，大概十个里面大概至少有八个是它
0: 都是桦树啊，
1: 都是桦树花粉引起的。
0: 哦，
1: 对对对，我前一段时间还专门在抖音上录了一段小视频，就是我在我们医大二院院里头看到有一片的小桦树林，就能看到它那个桦树的花粉，当然给大家录了一下，看了一下到底桦树花粉长什么样子的。
0: 我还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1: 如果大家再看着路边的桦树，在四月末五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串一串那种，然后你要一颗的，它会出来那种黄色的淡黄色的粉末，就那个粉末会随风的飘啊，飘很远很远。比如说咱们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但是无论说山里面的呀，还是说城市的一些公园啊，水边的一些，它都能飘过来，能飘花粉能飘几十上百公里的。
0: 这么老远？
1: 对对对，能飘非常的远。
0: 在你一大二院，你能飘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可以的，可以的。还有咱们周边山上的，都能飘到咱们城市里头来。
0: 哦，怪不得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哎，你说我周围也没有那么多树种啊，或者什么让我引起致敏的、过敏的这些皮肤不舒服的地方。原来它是在空中漂浮，能够达到几十公里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包括咱们的飞行员。也是会也会出现过敏性花粉引起的过敏鼻炎的，就上万米的高空，它也是可以飞上去的。
0: 是吗？
1: 对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对，
0: 我还真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好像是印象今天是加深了一下哈。没想到它漂浮的这么远的距离，所以说这个过敏的问题啊，解决不了。我感觉因为它这个树种始终存在呀，你也不能因为过敏了就把这个树种砍伐了呀。
1: 这个其实吧还是对这个城市的这个绿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
1: 啊，对，然后像北京那边的话，它就是那种原柏的花粉啊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北京有些人就在建议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说少种这种原柏的树，种一些那个不出现花粉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对对对。然后其实除了春天以外，春天还好，因为咱们哈尔滨这边嘛，整体来说春季的花粉期比较短，大概2周到3周也就结束了。尤其是如果说春天雨水比较大的话，有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感觉，今年春天就过去了。对，但是秋天其实是我们花粉症的一个重灾区。
0: 秋季，
1: 对对对，一般在每年立秋啊8月7号左右，这个咱们外面的这种秋天的花粉就出来了。秋天的主要致敏花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蒿草。
0: 蒿草
1: 啊，绿草啊，豚草啊，狸草啊，就这类其实是杂草的花粉啊。对，他们一般是在立秋前后开始大量的出现。对，所以说我一般会让患者在你需要提前治疗，比如说一般在7月25号左右就应该开始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有春季秋季的时候尤其要格外的注意，因为秋季的致敏那个花粉是挺厉害的，是这意思吗？
1: 时间更长。
0: 时间更长。
1: 更长更长。
0: 那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个蒿草，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那个艾蒿吗？
1: 对对对，就那个。
0: 然后你又说到了一种叫绿草。绿草是什么草？
1: 绿草啊，它也叫拉拉秧啊。其实大家经常它长得跟爬山虎似的，但是它那个茎上面有刺儿。 啊，对对，大家尤其是小区，它是有点像那种爬藤类的一个植
0: 植
1: 物，
0: 物。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在小区，比如说一些绿化带里面能够看到它，
0: 这个绿是绿色的绿吗？
1: 啊，是一个草字头加上一个绿师，哎，
0: 纪律的
1: 对
0: 律，
1: 的，纪律的律，对对，
0: 啊，就是
1: 那个
0: 上
1: 绿，
0: 下结构那个
1: 上
0: 绿，
1: 下结构那个
0: 叫
1: 绿，
0: 绿草，
1: 绿草，对，
0: 哦，
1: 叫拉拉秧，
0: 啊，
1: 啊，
0: 拉拉秧，
1: 俗名叫拉拉秧，因为它上面有刺儿，
0: 啊，明白了。那你刚才又提到了一种叫豚草，
1: 对，
0: 豚是哪个字啊？
1: 豚的话就是
0: 海豚的豚吗？
1: 月字旁这个，
0: 月字旁的，
1: 对对对，月字旁的这个，豚鼠啊，
0: 豚鼠，
1: 对对，这个豚，对，这个豚草呢，它本身是一个入侵物种，啊，它本身不是咱们国家就本土的，啊，它是从北美来的，在美国和加拿大那边，它这个豚草过敏引起的症状非常重，后来呢是随着船运嘛，逐渐的来到咱们中国，其实之前的时候啊，它主要是在北京啊或者在沈阳，尤其铁岭那块很多，但是现在也逐渐的开始向我们黑龙江蔓延了。我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有一个热心的一个粉丝啊，然后跟我说在哈尔滨也发现豚草了啊，因为这个它的致敏性其实非常强，只是说在咱们东北原来没有这个物种，啊对，后来有一个粉丝告诉我说，在他们家的小区的后面的停车场里发现了，然后我就按照他给我这个地址我就去了，
0: 你真去看
1: 我
0: 了？
1: 真去了真去了，是
0: 豚
1: 在
0: 草长什么样啊？
1: 特别高，它高达2米多，两米多，
0: 呵，
1: 对对，是在咱们厢房那边有个叫新云府的那个小区后面的停车场。啊，对，就有一片，然后我就带着我媳妇儿啊，我爱人一起去把这个豚草给拔掉了，然后还录了一些视频，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什么是豚草，也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我们见到了的话，要把它这个及时的把它薅掉，
0: 及时薅
1: 因为它
0: 掉。
1: 是个入侵物种，而且致敏性非常强。
0: 它入侵物种，它是随时吹过来了，它就落在地下，它就自己生长了。
1: 像我们经常有患者说大夫，我看那个春天的时候，比如说杨树毛、柳树毛，说那个是不是就是花粉呢？
0: 对
1: 啊，
0: 啊，
1: 其实那个不是，
0: 那些不 是
1: 对对
0: 啊。
1: 对，那个不是那个它只是带着它的种子飞的那种棉絮
0: 对。
1: 啊，它并不是花粉的，其实颗粒非常小，我们是看不到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的除非说你比如说给它抖出来了，集中到一起是可以看到，在空中飘着很难看得到。
0: 是吧？哎呦，那我觉得变态反应科的老师得学习生物学啊，
1: 学习植物，
0: 植物学，对，学习 植
1: 对
0: 物
1: 对
0: 学
1: 对对，
0: 啊。那你说秋季当中主要是致敏花粉，还是这个叫蒿草、
1: 蒿草是第一位的，最多的，
0: 蒿草、绿草、
1: 豚
0: 豚
1: 草
0: 草这三个是主料？
1: 还有一个豚草，不是还有一个藜草，
0: 藜草
1: 藜草其实就是老百姓我们经常说的徽菜，
0: 啊，徽
1: 徽
0: 菜
1: 菜，对对，其实就是徽菜，
0: 那个叫藜
1: 藜草
0: 草。
1: 也是草字头加个黎明的黎，
0: 这个藜草，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街上看有那个颜色就发灰的叶子，是它吗？
1: 不是，徽菜的话是它的叶子背面像上面有层灰似的。
0: 哈，
1: 对对对对，我们可能很多，比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他能，
0: 有这
1: 对
0: 方
1: 对
0: 面的
1: 对，因
0: 知
1: 为
0: 识
1: 农村
0: 哈。
1: 很多了，
0: 看起来以后每次登山爬山的时候，大家得多学点，多认识点物种了。
1: 是的，
0: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那个艾草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买的都不一样呢。有的是这个说是水蒿子，有的说是什么野蒿子，还有的说是什么这个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小的，就是很多人都分不清。有的时候我买就是得请教那个老同志，
1: 是的，是的，
0: 叔
1: 就
0: 叔
1: 是，
0: 阿姨那一辈儿的
1: 对对对，因为大家说端午节一般要挂的是艾蒿
0: 对。
1: 啊，对，但实际上我们蒿子的种类特别特别多，像咱们其实艾蒿并不是很，在咱们现在来说啊，相比其他蒿子来说呢，数量并不是很多，反而比较多的是这种黄花蒿啊、大籽蒿啊，这种是特别多的，漫山遍野的，大家看到的大多数其实都是这类，但是无论说是大籽蒿啊、黄花蒿啊、艾蒿啊，还有沙蒿啊，就是各种各样这种蒿子，它们的致敏花粉呢，都是能够引起我们秋天这个症状的。
0: 明
1: 啊，
0: 白，
1: 对
0: 你
1: 对，
0: 刚才不说了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艾蒿，是
1: 对
0: 不是
1: 对对
0: 啊？我们不是那个，今天不是植物学，
1: 对，
0: 今天是给大家讲过敏，所以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席广鹏医生非常优秀啊，他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博士后，就诊于哈医大二院的变态反应科，而且师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他也是发现了中国首例男性自己精液过敏的一个病例哈，真的是在学术界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吧。我们也希望把他的所学能够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的同时，也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席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说的是花粉避坑指南，防护诊疗全覆盖，涉及到各种过敏的问题，湿疹、荨麻疹、紫外线过敏、化妆品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咳嗽、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来请教习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 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说的是花粉过敏的一些事儿，请到的是名医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那习医生刚才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些植物的认知，然后呢，也知道了我们在春季的时候过敏的东西比较多的就是杨树、柳树、榆树、桦树、松树等等啊。但是杨树、柳树真的致敏性不强，最强的就是那个桦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还有啊，就是秋季过敏的什么样的树种比较多呢？蒿草、绿草、豚草。这个呢，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些这个图片啊，然后植物，你也可以去多多的认知和了解，注意观察周围的一些环境。如果真是自己是过敏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心的。就像你那患者给你反映那个豚草，你就把它拔了，这不就很好的一个事儿吗？

0: 是不是？因为它是外来物种啊，随风来了，然后就在这扎根了，可千万别让它太多的扎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了，怎么预防是一个关键。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就要赶紧的戴口罩，戴上眼罩，甚至于戴上围巾吗？戴上眼镜吗？
1: 其实这个花粉过敏啊，如果说你有典型症状啊，我建议说，第一个你应该去先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
0: 查过敏源，
1: 看看你的原因到底是不是这个。
0: 你一说查过敏源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它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吧、因为一次就能查200多种吧？
1: 啊，没有那么多种，
0: 没有那么多，
1: 就是、几十种，
0: 就几十种、
1: 对，几十种。但是其实咱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过敏源还是囊括在你内的
0: 啊。
1: 对，就是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采个血，或者做个皮肤的点刺实验。其实现在的话都不像说大家原来说青霉素失敏啊那么疼，就是采个血，就是正常采个静脉血，如果要是做点刺实验呢，我们一般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配合。
0: 点刺实验是怎么做呀？
1: 就是把每一种过敏源在你胳膊上、前臂上滴一滴一滴，然后搁一个小那种点刺针，把皮肤表面刺破一点，看一下你的一个皮肤反应。
0: 看皮肤的反应，
1: 对对，
0: 有没有红肿的，是不是？
1: 对，看你有没有风团啊，这样起来。
0: 好好好。这个是查过敏源，采血或者是点刺试验。
1: 对，你看你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你确实是花粉过敏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季节我们戴口罩。对，其实大家不用说戴那种 N95 啊，因为那个可能透气性差一些，但是不太舒服。就我们普通的这种一次性的外科口罩，就一次性的口罩就足够了。它就能够挡住花粉颗粒的。然后要是如果说我们结膜炎比较明显的患者，也可以戴那种风镜。戴那种风镜，或者就类似于像泳镜那样的一个，去把眼睛给它罩上。而且每次呢，就是首先到花粉期啊，我们不要说尽量能够减少外出，减少外出。特别不要说那个季节我出去爬山或者我出去跑步去了这样吸入大量的花粉的话，很容易诱发哮喘。对，就是在家里待着，然后在屋里啊开上空气净化器，然后门窗都关上。这样子的就能够减少你的花粉的一个接触。
0: 它那个口罩就是必须要用那种医用口罩吗？还是说美观的口罩就可以啊？
1: 美观的口罩
0: 就可以了，
1: 还是差一些，
0: 还是差一些。
1: 最好要是那种一次性的医用口罩，
0: 就蓝色的那个，
1: 对，蓝色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就够了。
0: 别嫌磕碜，但是它有用。
1: 对对对，就是说不用戴那种那么厚的 N95 那种。
0: 我明白。
1: 对，
0: 这个就是预防花粉过敏，就是查过敏源。
1: 对，然后做防护，
0: 做防护。
1: 然后如果要是说个人情况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在这个花粉期啊，就是躲出去比如对的，其实我们北方，像我说咱们秋天这个蒿草这个花粉啊，主要就是在东北华北有基本上过了长江，这个情况会大幅的减轻。对，如果要是情况允许啊，到这个每年8月份躲出去一个月，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旅游，
1: 对的，
0: 退休了还行，上班不现实。
1: 对，上班的话就不行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是采用那些防护，一个是查，一个是防，一个是躲，基本就这些呗。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来治疗这个花粉过敏？这个是很多人最关心的。
1: 对。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对症的治疗呢，现在其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呢就是咱们常规的药物治疗，
0: 脱敏。
1: 不是。常规的药物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像类似大家比较常说的那种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普尔敏这种，然后也要加一些鼻喷剂鼻喷剂，然后如果要是出现过敏性哮喘呢，需要加那种吸入类的药物就是管下呼吸道的如果眼睛有症状呢，再加结膜炎就是用一些治疗结膜炎的一些眼药水对，然后除了这种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现在也有新的那种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打一次能管上2周到4周对，可能我们到这个花粉期的话打这么一次两次，然后今年就顺利就过去了
0: 那还挺好的
1: 这样也是比较方便一些。
0: 它这个是打一次性啊还是一年要分几次打？
1: 就是打一次管2周到4周对，就是所以说在花粉期打就可以，但是呢我一般建议患者呢本身来说你最好是提前打，提前打效果更好不要说等着症状已经出来了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再用。
0: 提前多久啊？
1: 最好是提前1周以上。
0: 提前一周以上。
1: 对，所以我经常建议患者，如果秋天花粉过敏的患者，你在7月25号左右至少是在8月1号之前，就应该把我们无论说对症的治疗药物，还是说生。

0: 什么东西过敏，比如说你是具体哪种花粉过敏
1: 啊，
0: 啊？像你说你要蒿草过敏，我就给你打蒿草花粉的提取物；如果你要绿草过敏，我就给你打绿草花粉的提取物，就是打这东西的提取物，然后跟咱类似于说咱们打疫苗这样的一个原理。
1: 以毒攻毒吗？
0: 类似啊，就让你产生抗体。
1: 我知道
0: 啊，对，就是从低浓度打到高浓度，让你一点点适应这个花粉。
1: 啊，那过敏的机会就少了。
0: 对，让你再接触到这个花粉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1: 啊，明白明白。
0: 但这个时间呢，就是会非常的长。
1: 啊，
0: 一般的话，你可能需要每周啊打两针左右，然后连续的需要打3年到5年的。
1: 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舌下的一些含氟的一些药物，就是也是脱敏治疗的，但也是都是疗程都是要3年到5年。
1: 啊，这个都要这么长。
0: 对，就是整个来说时间很长。
1: 现在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吃那个脱敏药啊，或者是用一些相应的喷剂之类的哈。现在我就是打针的这个经常会听说，这个临床应用好几年了吧？
0: 您说生物制剂还是脱敏？
1: 就是脱敏治疗。
0: 脱敏治疗的话，很多年了，从世界上来说是1911年开始用的。咱们国内的话，就从协和开始用，从1950几年啊就开始使用了。
1: 刚才您说到了协和是56年。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就开始了。
0: 从那时候成立以后就开始把这个方法就引进了我们中国。就开始一直在做这个脱敏治疗。
1: 现在你看，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儿童过敏的比较多一些。那儿童适合这种脱敏治疗吗？
0: 儿童的脱敏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脱敏治疗本身的话，它是其实属于一种免疫的疗法。是通过打这种过敏源嘛，然后让你的免疫系统啊耐受这个过敏源。所以说儿童本身它的这个免疫系统是在不断的完善发展之中的。所以说你结合这个过程的这两相一结合，儿童的脱敏的效果整体来说其实是比大人更好的。对，但是儿童的话还是有年龄的要求。
1: 几岁？
0: 一般的话，如果说我们花粉过敏的话，最好是如果是皮下的话是6周岁以上。如果舌下的话是要求的至少得40周岁以上，而且最好要60周岁以上还是更好一些。
1: 都是6周岁以上。
0: 对，最好都是六周岁以上。这样的话，如果说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能够比较正确的那个反馈出来。
1: 就是目前这种脱敏治疗，现在你看每一次他要每周打两针，要打3到5年，就是得有持之以恒的这个劲儿，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现在临床患者整个的治疗效果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是经过了，比如说他打了1年了，或者打了2年了，他随之而来的就是变化，就是那种过敏的机会或者时间会更减短了，对吗？
0: 其实就是一方面呢，你这个症状可能会就症状会减轻。
1: 减轻。
0: 对，可能每年比如说以前的话每年我都需要每天都吃药，可能现在好一好就不需要每天吃了。用药的频率也会减少。对。
1: 就有时候临床一些患者他总是在过敏反应不断的这个重复反复的话，是跟他不坚持吃药也有直接的关系。
0: 本身的话病情也是在一个自然的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可能刚开始只有秋天有症状。慢慢的春天也会有症状，慢慢的可能有可能全年都会有症状。
1: 这个过敏如果不治的话也不行，是不是啊？
0: 他过敏的话其实他逐渐的会变成哮喘。对，你像协和的我的老师嘛，尹老师，他的研究就是我们国家大概41.2%的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在9年以内进展为哮喘。
1: 9年以内，
0: 对对对，就是慢慢的从上呼吸道就下去了，会逐渐的出现哮喘。
1: 我明白了，看样子大家都得重视一下这个过敏呢，因为有的时候过敏嘛，大家有的时候因为季节性比较明显，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如果你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要引起一个重视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过敏到哮喘。会有9年的时间，咱也不能拿这个时间给自己做实验呢，也不能不治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去问一问自己的一些情况，把过敏源查清楚了，生活当中规避，然后呢药物的及时干涉，有必要的时候脱敏治疗。
0: 对。
1: 脱敏治疗和生物剂的治疗它俩有什么区别？
0: 生物制剂呢它又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就是我打一次能管2周到4周啊，但不管你远期。但脱敏治疗呢是为了让你比如说我将来停止治疗以后我就不需要用药，我也没有症状，是为了这样的。
1: 对，我明白了，生物制剂只管你2周。
0: 对，2周。对，就是比如说生物制剂呢就是每年到花粉期你都得打。这是脱敏治疗，可能说我拖了3年5年以后我就没事了。是这样子的。但是脱敏治疗吧也不是说都有效，有效率大概就80%左右。对，
1: 它是因人而异吗？
0: 对，还是说就是跟个体差异有关的。我一般的话会让患者说你先拖1年，顶天拖1年半，如果有效你再接着拖，如果没什么效果那就别拖了，
1: 是吧？
0: 因为它不是说100%有效的。
1: 现在目前临床上还有更好的最新的一些技术方法来对抗过敏吗？

0: 啊，生物制剂就算是比较新的
1: 就
0: 方
1: 比较
0: 法，
1: 放心的
0: 对对
1: 了。
0: 对。
1: 但是我通过今天和习老师、习医生这么一聊哈，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不还是过敏吗？我也知道了，就是应该重视一下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你说到了过敏到哮喘会达到9年的时间，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还是挺多的，
1: 挺多
0: 对，而且
1: 的。
0: 很多患者的一个趋势就是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哦。
0: 就是说像我说最开始可能就是花粉，慢慢的话尘螨呐、霉菌呐、都开始过敏了，就是你的
1: 哦，
0: 过敏东西越来越多，而且，
1: 你说的是一个患者不治的话，他的过敏的东西
0: 对
1: 就
0: 对，
1: 会越来
0: 就
1: 越
0: 是
1: 多。
0: 你过敏源会越来越多，就是你比如说
1: 哦，
0: 你最开始查可能就两三种过敏，你查再过个3、4年再查就4、5种了，你就过敏的越
1: 哦
0: 来越多，而且发
1: 哦哦，
0: 病时间就越来越长，慢慢就没有季节性了。
1: 明白了。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这个过敏的情况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了花粉避坑指南的这个话题，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希望大家涉及到过敏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习医生啊，机会非常难得，因为他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科的这个博士和博士后，是吧？而且还师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学到的一些东西也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啊。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有过敏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习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过敏的这个话题，也特别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跟大家在线交流，随时有问题，随时帮您解答。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过敏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有的人可能是，哎，挺好的，一挠全都是疹子啊，可能是所说的荨麻疹
0: 对，
1: 吧，
0: 荨麻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有的人可能说，哎，我这个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起了这么多疙瘩？湿疹也很普遍，是吧？
0: 对，
1: 有的是喝酒啊，或者是抽烟啊什么的，哎，过一段时间好像就好多了。但是这些情况它是偶尔发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的花粉过敏，然后你还有食物过敏吧？就花粉过敏和食物过敏它有关系吗？因为有的人，我记得我同事好像甚至于吃那个牛肉都过敏，哇，这个过敏体质可真是让人感觉挺担心的。
0: 对，是的，其实上就是，食物过敏啊，很多的话是跟一些空气中的过敏源是有关系的啊。对，比如说像我刚才在跟大家说的这个春天这个桦树花粉过敏，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啊，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啊，你吃一些水果，比如说像咱们说苹果啊，然后梨啊、李子啊，然后樱桃、车厘子、菠萝蜜啊这种
1: 他
0: 的
1: 都
0: 话，
1: 会过敏的
0: 对对对对，吃完以后你可能就嘴里痒痒、嗓子痒，然后对严重的患者会有呼吸的不畅对，如果要是秋天，比如咱们那蒿子。啊，过敏的患者呢，有一部分吃桃子就会有问题，特别是毛桃，对，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吃荔枝，吃芹菜，吃咱们这个孜然，你
1: 都
0: 像，
1: 会过敏。
0: 对对，就是有可能会有过敏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说，我一吃烧烤，一蘸那料，我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我一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秋天花粉过敏？然后一查，确实是，
1: 它跟那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里面有些共同的蛋白成分，所以说它会受到影响。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些虾蟹过敏的患者，实际上它的原因呢，在于尘螨过敏，对。
1: 虾蟹跟尘
0: 尘螨
1: 螨
0: 里面
1: 也
0: 有一
1: 有
0: 个
1: 关
0: 共同的
1: 系。
0: 蛋白成分，
1: 我同事有的时候会听说那个芒果过敏，它是跟什么有关？
0: 芒果的话也有一些是它主要是跟还是跟这个蒿草，
1: 蒿草。
0: 对，跟秋天的这个杂草花粉有关。
1: 那你是怎么来分辨的？就是因为它们里边的蛋白质是一样的吗？
0: 它有些相似的蛋白组分，
1: 蛋白组分。
0: 对，蛋白组分相似的，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学有所长嘛。你人家临床医生专门研究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他在给大家分辨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晰。你可以说一说你是什么过敏，然后呢，我们的习医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你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花粉和食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还有什么对过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习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0: 好，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席医生，有没有觉得现在临床上就是那个湿疹的患者多了起来？
1: 儿童的特别多，
0: 儿童特别多，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老人也很多，
0: 啊，对，
1: 老人很
0: 就
1: 多。
0: 为什么会起这个湿疹呢？它这个湿疹跟什么有关？
1: 湿疹的话，就是它也是一种免疫功能的紊乱从老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免疫力的下降
0: 免疫力下
1: 对，
0: 降。
1: 而且很多老人的这种湿疹呢，它是泛发性的，全身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非常的影响生活。
0: 就是这个湿疹，
1: 对。
0: 那这个湿疹跟湿没有关系吧？
1: 其实湿疹它并不是说湿引起的，
0: 啊，
1: 对，不是说老百姓经常说是不是受潮了引起的
0: 对
1: 啊，
0: 呀，
1: 不
0: 对
1: 是的，
0: 呀，
1: 不是的，还是个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
0: 就是自身免
1: 对，
0: 疫。
1: 自身免疫的问
0: 那
1: 题。
0: 湿疹它的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典型症状的话，就有很多那种小疙瘩、
0: 小
1: 小疙
0: 疙
1: 瘩，
0: 瘩，
1: 它不像咱们说荨麻疹一个地方那个起那种大的风团，起来了以后可能一宿就下去了，或者是两三个小时那个就下去了。而湿疹呢，它那种小疙瘩起来以后好几天都不下去。而且一挠，有些患者会渗出，就是会那块渗出来一些液体，就是
0: 挠
1: 挠破的
0: 破
1: 地，挠
0: 了，
1: 破地方会渗出一些液体，然后瘙痒的非常的剧烈，对，而且经常是对称性的，比如
0: 对
1: 说你
0: 称
1: 对
0: 性
1: 你
0: 的，
1: 左边的胳膊也有，右面的胳膊可能也会有，是个对称存在的，
0: 你说到这儿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个词儿，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叫玫瑰糠疹，它是不是也是对称性的啊？
1: 玫瑰糠疹的话，也是一个对称性的出现的，但是玫瑰糠疹呢，它并不是湿疹，对，而且呢，玫瑰糠疹呢，这也是我经常看的一个病经常因为经常回答患者的问题，他就说我这个玫瑰糠疹，是不是过敏引起的？我说你这个不是，
0: 那 不
1: 对
0: 是
1: 对的，
0: 啊，
1: 其实
0: 那是
1: 玫瑰糠疹呢，大多数的话都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
0: 呼吸道病毒感
1: 对对
0: 染。
1: 对对，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你比如说你感冒嗓子疼这个之后容易出现。而且通常是呢，会在一些年轻女性里出现，
0: 是
1: 它
0: 吗？
1: 主要是在躯干部位，前胸或后背
0: 胳膊
1: 前胸后背出现的会更多，
0: 更多。
1: 对的，前胸后背出现那种半片样的那种皮疹，然后你轻轻的一刮的话，上面会掉点皮儿，会掉点皮儿，这
0: 是
1: 样子，
0: 吧？
1: 对。
0: 我们一个小帅哥就得过这个。我说这个玫瑰糠疹找上你，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
1: 名字确实挺好听
0: 是
1: 的，
0: 吧？
1: 对。
0: 开玩笑。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哈，你看湿疹呐，什么皮炎呐，什么玫瑰糠疹呐，什么荨麻疹呐，这些它都会随着身体免疫力的逐渐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然后来看它的一个得病的次数吗？
1: 你要是免疫系统，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给患者用一些调节免疫力的药，用这种药的话，使用以后免疫系统，状态好起来以后，你整个的发病的频率还有症状的轻重程度还都会缓解，还是有帮助的，
0: 是吧？那个荨麻疹现在是不是临床上特别多？
1: 荨麻疹很常见，
0: 常见，
1: 对，
0: 它那个可以治愈吗？
1: 荨麻疹这个病它本身的话，它是一个，我叫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
0: 自限性的疾病，
1: 对，
0: 就像感冒一样。
1: 实际上就是，即使我们不去治疗它，它慢慢也是能好的，对对，但是呢，因为它比较影响生活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就该用药还是要用药，
0: 该想用药用
1: 对，
0: 药。
1: 但是它本身还是会好的，而且呢，这种荨麻疹特别这种慢性荨麻疹它很少说侵犯内脏，所以说大家不用说特别担心会不会危及生命这不会。
0: 它也不会像过敏到哮喘的那个步骤转变，是吧？
1: 不是，对，它不会的，它主要还是在皮肤表面的一个症状，有极个别的患者可能会有点嗓子肿那种，但非常非常少见。
0: 是吧？就有的时候哈，我们说过敏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严重是什么呢？有的人甚至于呼吸道就给你堵住了，有的人很危险的，是不是啊？他这么多的过敏性疾病当中，哪几种疾病应该格外的去重视和关注？
1: 其实最主要我觉得是两个吧，一个的话就是过敏性哮喘，
0: 过敏性哮喘，
1: 对，因为出现以后呢，会有严重的这种呼吸困难，
0: 窒
1: 对，
0: 息。
1: 对，像过敏性哮喘引起过敏哮喘的，像花粉或者是尘螨宠物都能引起，特别是宠物，现在也有像我刚才也说，我说这些年呢，现在大家养宠物的越来越多，
0: 猫狗的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猫狗过敏的话，你出现鼻炎的症状以后，它会很快的往下回头发展，很快就会出现咳嗽和喘。这个症状会非常的严重，你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这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吼吼吼，对，跑啊跳啊，身体都受不了，对，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因为它是如果急性出现的时候能引起窒息的，对，还有一类呢就是过敏性休克，
0: 过敏性休
1: 对对
0: 克，
1: 对，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突然的就失去意识了，就摔倒了，对，然后身上出现很多的皮疹，然后甚至有一些患者还会伴有大小便的一个失禁。对，这个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过敏性，休克呢，在咱们国家引起最多的实际上是小麦，
0: 小麦，
1: 对，小麦，
0: 面粉
1: 对
0: 呗，
1: 对对，就大家吃的馒头、面条、面包，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内引起最多的， 对。

0: 吃面粉还过敏。
1: 对，这个呢，我们全名啊叫做食物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一般是你吃了一个致敏的食物，比如说你吃了小麦啊，然后你吃完以后你在家里运动，比如说我吃完饭了，我下楼散个步溜个圈啊，你可能两个一结合，它就出现过敏反应了，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急剧的下降。血压急剧下降，然后呼吸困难，然后失去意识，就晕倒了。
0: 好吓人
1: 啊，对，
0: 啊！
1: 这个是比较危
0: 过
1: 险的一
0: 敏
1: 个
0: 性
1: 患
0: 的
1: 者。
0: 哮喘和过敏性的休克一定要注
1: 对
0: 意
1: 对对，因为有
0: 哈。
1: 些休克的患者，我最后给他诊断了以后，找到他病因了。比如说，你真的是小麦引起的，那以后都不能再吃小麦了。
0: 是吗？
1: 对，因为
0: 那你看我还记得我听说过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面粉过敏，然后还说，哎，我说这孩子面粉过敏，这以后吃些主食可怎么办呢？然后他说孩子小，慢慢大了也许就好了，就不过敏了。有这个说法吗？
1: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小的孩子啊，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过敏，它随着长大，逐渐都是可以耐受的啊。对，但如果要是重度过敏的话，比如小麦，有些患者我们一查5级啊6级过敏，然后如果而且呢6岁以后你还是耐受不了的话，以后的话可能以后也不能吃啊。对，
0: 6岁是一个界限吗？
1: 算是一个分界线啊。对，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生物制剂啊，使用了以后可以增加你对食物和药物的一个耐受能力。啊，让你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也可以这样子的，对，用这样的药物也能控制它。
0: 就是家长要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这个大众的，你比如说有鸡蛋过敏的是吧？大众的一些小麦过敏的，这个一定要重视一下，特别是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孩子的变化，6岁前和6岁后，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6岁后还是出现这种过敏的话，是不是要及时干预了？
1: 要明
0: 还
1: 确
0: 是
1: 去。
0: 6岁之前就要及时干预呢？
1: 6岁之前就应该去干预它。
0: 就跟您的说的那个各种爱好过敏防范，提前1周2周这样的，只是一个概念，是不是？
1: 对，然后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增加它对食物的一个耐受能力嘛，对，可以的，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过敏的话题。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后，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他也是师从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实习啊，也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是吧？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也愿意告诉各位过敏该怎么办。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说说过敏的话题。这个过敏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哈，有的人可能是食物过敏，有的人可能化妆品过敏，有的人可能是尘螨过敏。哎呀，我一听说尘螨过敏的时候在想，那我不能总不能生活在这个绝对干净的一个空间吧。尘螨过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也是它的自身免疫的一种抵抗吗？这种尘螨过敏能慢慢的继续向好的去改善吗？这个在您临床上的情况怎么样？西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1: 好的。尘螨过敏啊，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无论说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引起过敏最多的。对，它大概占到80%左右。它说到尘螨过敏啊，很多患者都说是不是我对灰过敏，并不是啊。
0: 那很多人也说了，那尘螨过敏是不是我们家那个床啊、被个单子或者是褥子，有尘螨了，我没清理干净啊？
1: 尘螨这个东西它是个小虫子当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0: 对呀、
1: 它是在家里的被窝、褥子、枕头啊、床垫啊、沙发呀、窗帘、地毯里这里它都会存在。我们如果说尘螨过敏的话，怎么样去减少它呢？最主要还是需要烫和洗。
0: 烫和洗。
1: 对，一般要60度以上的水去烫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被单、褥单拆下来，拆下来的话放到个我们洗衣机，如果有那种烘干功能，60度以上烘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放一个大的一个洗澡盆什么的，搁60度以上水烫一下，然后再去洗，这样的话就能把它给杀掉。也可以使用一些除螨仪。
0: 除螨仪。
1: 对，当然如果使用除螨仪的话，它对它这孔径是有要求的。大家
0: 越细越好吧？
1: 对，其实都有标准的一个要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市场上很多的除螨仪其实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
0: 我同事我记得我们开会之前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家养个猫，到处都是毛，

0: 所以我就买那个除螨仪吧，是不是叫除螨仪啊？它就
1: 是不是净化器啊，它用的是不是净化器啊？
0: 哦，也有净化器，然后也买了很多的除螨仪，他们就交流嘛，试了好几种都没有作用。然后大家最后公认一种，然后我就不能说哈，但是他公认一种的时候，说明他们都买出经验来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什么东西之前，最好是上网查一查，买什么样的，买什么样标准的，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作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要不的话就白做了这个事情。
0: 对，
1: 对。然后尘螨的话，它的话，也会引起鼻炎啊，引起咳嗽，引起哮喘
0: 啊，
1: 对。然后对尘螨的话，也可以做脱敏治疗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0: 脱敏治疗的话，还是药物吗？
1: 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跟花粉类似，
0: 跟花粉类似。
1: 啊，对，但尘螨的脱敏治疗呢，因为它有一些进口的药物，就相对是比较省事儿，
0: 哦，
1: 可能大概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打一次针也行，
0: 哦，
1: 就可以了。但是也得需要3年到5年，就脱敏治疗的疗程都是要3年到5年，都很长。
0: 哦，那尘螨过敏的话，那我要是经常洗床单或者是烫这些东西的话，它是不是慢慢就不会发病了呢？
1: 啊，就是会减轻，
0: 减轻，
1: 对，会明显减轻。
0: 哦，
1: 然后还有呢，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孩子在学校上学或者上大学了，这些孩子，
0: 哦，
1: 在学校的话，烫起不太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上网去给他买那种防尘螨的被单、褥单、枕套。
0: 哦，
1: 啊，这种的话其实都可以使用。
0: 哦哦，
1: 这种防尘螨的这种被单、褥单、枕套的话，把孩子那只被褥套起来，然后他尘螨就出不来了。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上学的孩子比较方便，
0: 隔离了。
1: 对对对。
0: 哦，尘螨过敏，我还在想，尘螨过敏它跟其他我们说到的那些过敏症状类似吗？也是打喷嚏什么之类的吗？
1: 对，它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咳嗽啊，
0: 哦，
1: 然后眼睛痒，啊。但是，尘螨过敏呢，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和花粉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季节性，
0: 没有季节性，
1: 啊，它会一年四季都有症状。
0: 哦，
1: 对，所以说，它的危害更大，而且你可能很难躲得开的，不像花粉，我说我躲出去，
0: 对，
1: 啊就可以，但这尘螨你很难躲得开的。
0: 是吧，
1: 嗯，
0: 一般尘螨过敏发生在什么年龄段？是小孩的时候就有啊，还是这个环境的变化了他才会有这种？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他没有觉得有这种尘螨过敏呢，啊。
1: 我看到很多的都是孩子。
0: 都是孩子。
1: 啊，从儿童就开始有尘螨过敏。
0: 儿童开始就有。
1: 嗯，对。
0: 哦，那家长就得主动改善环境了。
1: 对，你需要控制这个尘螨。
0: 除螨仪，防尘螨的一些床单被罩。
1: 对，或者是我们夏天的话也可以去晾晒。
0: 晾晒。
1: 对，晾晒也是有意义的。
0: 就我真的觉得晾晒挺好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住平房的时候，
1: 嗯，
0: 爸爸妈妈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把那被啊等等往外晾一晾，哎，打一打棍子之后可愿意可喜欢那个味道了，在床上躺在床上。
1: 很松软。
0: 啊，对。然后现在住高层了好像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晾晒被子了。
1: 也没有地方。
0: 没地方啊。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上海啊，上海的很多人家外面那个晾衣架都往外支着，然后他们就有晾被子的习惯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他那边可能也比咱们潮湿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晾被子的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的晾一晾，挺好的。
1: 啊，还是很好的，
0: 是不是啊？
1: 睡着也舒服，而且能减少尘螨。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味道也好闻。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晒一个3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就蛮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可以。
0: 啊，哎呀，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过敏，你看见临床上你经常看到的，比如说尘螨过敏呐，啊，花粉过敏呐，啊，还有湿疹呐，啊，
1: 对，
0: 荨麻疹呐，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多的就是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
1: 嗯，
0: 过敏性的哮喘，
1: 啊，
0: 过敏性的咳嗽，
1: 嗯，
0: 是不是这算是一类？然后除了这些过敏，还有食物过敏也算是一类。
1: 食物过敏、药物过敏、
0: 药物过敏，
1: 啊，对，都，
0: 药物过敏的这块，嗯，一般的来说，你就是掐断了这种药物以后不再用了，它基本上就不会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药物过敏呢这块，我要多给大家说几句啊，
0: 好啊，
1: 就是因为经常有患者来问能不能查药物过敏啊，这个的话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目前对于药物过敏呢，你看大家只有头孢、青霉素。可能或者很少的很少的几种药，
0: 嗯，
1: 大家在打之前可能会做个皮试，看一下对对过敏。
0: 对，
1: 而我们平时如果查过敏源的话，目前的话没有办法去查药物过敏。
0: 嗯，
1: 你说比如说采个血，像测一下那种食物的过敏的方法来测药物过敏是做不了的。
0: 啊，哦，啊，哦，
1: 嗯，对对对，这个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0: 科普一下哈。
1: 对，
0: 哎呀，我还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好像吃了一种药，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叫氟派酸是叫什么哈，吃完就过敏。
1: 嗯，
0: 就苍起来了，就这个脸，哎，给我吓的呀，
1: 嗯！
0: 然后赶紧上医院了。我还记得看那中医嘛，
1: 嗯，
0: 吃防风通圣丸，
1: 啊，
0: 嗯。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根据每个孩子体质不一样，他也会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对，而且药物过敏的一般症状比较重，
0: 是不是？
1: 还是会以大量的皮疹为主。
0: 对，他就感觉眼睛都变小了
1: 啊！对对对，就整个
0: 害怕了，
1: 眼睛可能就肿成一条缝了。
0: 对，打车我就上医院了，吓坏了。
1: 对对对对，及时去。他这个的话，当然药物过敏呢，就是他来得及，下去的也快
0: 啊。
1: 你给他用合适的治疗以后，很快的就缓解了。
0: 那以后再不吃这种药就行了呗。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药物过敏呢，一定要有我们就是你要回顾你的病史，到底哪个药引起的，
0: 嗯，
1: 以后这一个药，包括这一类的药
0: 都不能用，
1: 都要。对，
0: 就是你在做其他疾病治疗之前的时候，问问有药物过敏史，你也要跟医生交代清楚。
1: 嗯，对，
0: 以免你在用药的时候出现这种麻烦。
1: 对对，我每次在门诊上对每个患者，我都要问的。

0: 都要问的，
1: 对，这样的话
0: 是不是
1: 后续我给你的治疗里面要规避你致敏的药物。
0: 对对，好，聊了这么多了，基本上把过敏都聊遍了吧，是不是
1: 啊？还有挺多
0: 还有挺多呢，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聊太多了，但是即将节目结束的时候哈，席医生能不能结合您临床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过敏患者一些建议，或者是结合临床更多患者的一些认知误区，对过敏这块的一些重视程度，然后呢您再给大家再交流几句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啊。我再次说一下，就是我真的非常荣幸啊，来到传红姐这里能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过敏啊，就是大家呢，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建议说，如果你有典型的过敏症状，你首先要去查过敏源，看原因是什么啊。如果说能规避啊，或者减少接触啊，这肯定是最好。
0: 对
1: 啊，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话，我们就及时的对症治疗。对症治疗，找医生啊，给你去合理的用药去控制它。如果说长期来说对因治疗，我们也可以考虑做脱敏。它这个的话是起到一个对因治疗的一个作用。就是而且呢，从年龄来说，还是过敏的一定要越早治疗越好。从我们儿童若出现了，要及时给孩子治疗。这样的话能让他这个过敏的进程啊能够有效的一个阻断。不然的话，从过敏进程来说呢，过敏的疾病就是从小的时候孩子可能是湿疹，慢慢大一点以后呢出现鼻炎，然后出现哮喘，它是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更早的给它阻断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后续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过敏的问题。早治疗，早诊断，早治疗，
0: 早诊断，早治疗，早防范，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其他的学科也是适用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家长，特别是你刚才你提到了宠物过敏多，儿童过敏多，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跟家长、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认知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是不是啊？尤其是孕妇、老人格外注意。
1: 对，而且我说，因为过敏体质嘛，它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孕妇啊，或者自己的就是爱人啊，有过敏的问题啊，如果说怀孕啊，还是怀孕有，特别是比如说怀孕期啊，就应该及时的找医生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调整，让减少孩子以后过敏的一个几率。
0: 对
1: 啊，这都是有一些办法去做一个调整的。
0: 基因可不可以调整？
1: 基因调整不了。
0: 可不可以干涉呀？用基因的方法去干涉？
1: 这个可能是太前沿了，目前可能伦理还不允许。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比如像有一些益生菌呢，有一些药物啊，还是能够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0: 对，
1: 让孩子以后过敏的几率变低。
0: 对，
1: 这是可以做的。
0: 好好好，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普及了这么多花粉的避坑指南哈。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啊，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再好好的聊一聊有关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食物过敏，其实可以做一个专题，是不是啊？
1: 也可以，
0: 我觉得让大家更好的去认知、去了解，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嘛，好不好？谢谢您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再见。
1: 好，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孙德雅、郭天旭密谋的时候啊，

0: 章正离开帅府，三步并作两步赶回镇抚府。他还是第一次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他有许多话要说给马秀英听。朱元璋刚到城外啊，马秀英就知道了，一颗悬了两天的心登时落了下来。他感谢上苍让他的丈夫险中求胜捡回了一条命，赢了这一仗。他招呼下人是杀鸡宰鹅，要好好的慰劳慰劳自己命大的丈夫。朱元璋见到屋里满桌的菜，却没见马秀英的影子，便抬脚走进了里屋。马秀英正跪在香案前祈祷，他看着马秀英虔诚的模样，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啊。有人挂念真好啊。他心里边想着，走过去扶起了马秀英。夫人，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吧。马秀英和朱元璋来到了饭桌前，斟满了一杯酒，真诚地为丈夫祝贺呀。将军，为你们满载而归。啪，朱元璋一摆手，马秀英见朱元璋满脸的沉痛，立刻止住了话。她懂丈夫的意思，便和朱元璋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庭院前，面对着东方，夫妻二人双双跪下，将这第一杯酒啊，敬献给了红泽湖抢粮之战牺牲的3000英烈呀。夫人，援军好像知道我们会来接粮，搜索圈一再扩大，直搜到10里地外啊。那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密报，可有谁会知道，而且这么快去密报？只有那天在帅府里的人能做到啊。这报密的人一定是孙副帅的人。夫人，你这么肯定？这有什么不肯定的呀？他能挑唆郭元帅让你去做这时辰会送命的事儿，就会派人去告密呀。那这么说，我们这将军府也不安全呐。马秀英反问朱元璋，将军，既然您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1: 对呀。
0: 夫人，为我们知道了不安全，干杯。马秀英看着朱元璋，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啊。就在这天晚上的3更时分，前边的正房里是闹哄哄的，家丁们都拥在朱元璋的卧房，低着头垂泪。主人就这么去了，他们这些下人又到何处去谋得生计呀？大家正在为自己的将来担心呢，朱元璋和夫人从后边的厢房里走了出来。呀，家丁都大吃了一惊啊，怎么了？朱元璋平日里与夫人睡的被子被刺穿了，他们竟然还是好好的，这让家丁又惊又喜。有胆大的正要开口问一问原因，朱元璋是一摆手，示意他们什么都不要问。不仅不要问，朱元璋还叮嘱他们，你们出去吧，这里发生的事谁也不准声张出去啊。是，家丁们是会意的点了点头，应声出去了。家丁们走了之后，夫妻俩是四目相对，马秀英非常的担心呐。将军，这件事就是告诉了郭元帅，他也不会相信的，他就是信了也拿孙德崖没有办法。如果两个人真打起来，濠州城红巾军就完了。夫人说的极是，可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真是防不胜防啊。他们四目相对，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哎，有了。这句话两个人似乎是同时讲出来的。夫人，我们都写在手上，只有一个字，好。他们想到的办法同时写在了掌心，

同时亮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字：走。将军，现在只有不去防他，36计走为上策。朱元璋看着夫人，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马秀英猜准了丈夫的心思，她知道朱元璋在担心郭子兴那儿不好交代。郭元帅那儿我去说服，大不了我在这儿做人质，郭元帅一定会让你走的。朱元璋听了，紧紧地拥抱着自个儿的夫人，这样一来可要让你受苦了，为了你什么苦我都能吃，只是这会儿我留在这儿并不会吃苦，要吃苦的反倒是你呀，我真为你担心的。夫人，你不要为我担心，如今有这么多兄弟跟着我，还有汤和常玉春，我这一去呀，还真是可以天马行空，做些事情出来。马秀英轻轻地问他，我想问你，你此去先去攻打哪儿？定远城。看来我是多虑了，将军早已成竹在胸。夫人哪里话，攻打定远城还是在夫人你的启发下我刚刚想到的。如今濠州城西面有彭莹玉在瑞州与援军大战，东面呢有张士诚在高邮与援军大战，这东西两方面军队都无力顾及我濠州城正南面的定远城，这正是定远城最易于攻击之时。而且定远地处我濠州与滁州之间，历来是非常的富庶，攻之时可是获益匪浅呐。马秀英深情地看着朱元璋，兵若凉风，又是天赐良机，我祝你马到成功，多谢夫人贵言，我一定攻下定远城，为我自己也为你打出一番新天地来。朱元璋是信心十足啊，可是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您放心吧，我去找义母把事情讲明，然后让他与我一起去说服郭元帅，就说是他派你去攻打定远城的。朱元璋听了还是不放心地看着他，马秀英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啊，我了解郭元帅，你就放心去吧。朱元璋这才感激地点了点头，我这一去就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又有了身孕，但愿孩子出生前我能赶回来。马秀英微笑地掐指算了算，要到年底这孩子才会出生呢，我想那时候我们一定早见面了，但愿如此。朱元璋说着呀，紧紧地拥抱着马秀英，不舍之情是溢于言表啊。这天晚上朱元璋他睡得很甜，一大早醒来心情非常的舒畅。孙德牙，你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濠州城太小了，离开你们难道不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吗？他自言自语，偏过头来看着熟睡的马秀英，心里边有些不舍呀。夫人，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来接你的。这是1355年一个美丽的秋天，朗朗的天空发出灿然的光辉，澄清而又飘渺，几只高飞的云雀唰箭一般飞向了远方，前面的云彩像碧海般一片汪洋，近处的原野有一片高粱，丰满的穗头在秋风中得意的轻摇，好似涌动的洪流。朱元璋是万分的高兴啊，因为虽然是无奈出走，可他一走出这高高的城墙，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惬意啊。因为对他来说，这确实又是个丰收的秋天，他心里边热烘烘的，
带着一行人走出了濠州城，爬上一座小山头。他勒马回头，久久地注视着濠州城，突然感觉到这座城实在是太小了。1354年，朱元璋为了到濠州城之后有一个好的发展，他不惜冒了生命危险去截杀元军。12个可怜的元军就因为他这点念想，成了黄觉寺里3个和尚的刀下之鬼呀。生命对自己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呀，而对他人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值得一提。朱元璋这不同于普通投军人的开始，就有了他不同于普通军人的继续呀。先是为郭元帅救驾，再后是去解五合之围，劫元军的粮食。现在想来，自个儿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与他人的不同，只不过是因为早年的那些苦难。由于这些苦难长久地积压了他心中的那份豪气，正因为有了这份豪气呀，他朱元璋才比其他的军人更加的大胆，更加敢于冒险，而善于冒险。结果他终于成全了自个儿，短短的一年多，他赢得了主帅的信任，赢得了比任何人更快的升迁，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呢。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群能和他生死与共的好兄弟。正如郭子兴所言呢，朱元璋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以性命相搏换来的，可到头来呢，却要遭到自己人的刺杀。人生真是险恶呀，小人处处都有啊。然而真正的智者总是能有效地躲开小人的攻击，坚实地保全自个儿。朱元璋的目光一向带出来的部队足足有8000人啊，还有常遇春、汤和、吴良、花云这些忠勇的好兄弟。命运没有亏待我，郭元帅没有亏待我，我也不必和那些小人去计较什么。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舒心的微笑，目光唰追踪着云雀消逝的远方。他的心呐，似乎也进入那汪洋般的云海，看到眼前的大道无比的宽阔。常遇春与汤和诸将见朱元璋停着不走了，便众星突月般围在他的身边。汤和过来安慰朱元璋：“将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啪，朱元璋回过头来看了看汤和：“汤大哥，你在替我抱委屈吗？”“可是我感到自己不委屈啊，待在濠州城里不一定就好啊。不错，跟那些人在一起难成大事，守着这么个小城迟早被人消灭呀。常将军说得好，我们此去扩展势力，既是为了郭元帅，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如今群雄争霸天下，必然是弱肉强食，倘不尽快壮大自己，终是他人锅里的肉啊。所以现在要生存，就得有实力。至于那些虚名虚利嘛，哈哈哈哈，实在是没有半点用途啊。孙德雅逼我走，我应该感谢他呀。朱元璋说完是哈哈大笑，啪，他勒准了马头，冲下山去，哗，众将紧随呀。一时只见尘烟四起，滚滚然像一条狂奔的黄龙。他们到了安泰镇，这�儿啊，离定远城还有30里。此时日头已经西沉了，朱元璋下令在镇西头的平阔处安营扎寨。士兵们都忙活着，
朱元璋召来了常遇春。

汤和花云无粮。诸位，现如今我们已经出来了，首先得有块立足之地呀。虽说是替郭元帅开疆拓土，但有孙德崖在，我们的给养不一定能够保证啊。因此我们需要有自个儿的粮食来源。定远城就在前面，我想去夺了它，作为咱们的立足之地。无良，你带几个人速去定远城探明情况，回来报告。这附近的有关情况也都尽力去查明，所谓是知己知彼才能够打赢啊。遵命。无良领命而去。朱元璋在心里边想，定远城城高墙厚，储粮丰富，我能打得下来吗？这人生啊，就像棋局，精于谋划者才能获得胜算，意外的幸运只会使人冒失狂妄，只有经过磨练的幸运才会使人成就大业呀。早在去年的时候，元朝震惊于齐军的日益强大，曾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向齐军发动了全面的反扑，攻势强大，义军呢是连连的败退，喘不过气来。可到了今年，元顺帝却听信了谗言，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义军呢这才立住了脚跟，开始进行反攻，抢占地盘。张士诚抓住了机遇，率先趁势夺取了淮东地区，徐寿辉呢也不含糊，重新占领了湖广。其他各地的义军也借机主动出击，各自抢占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走出濠州城，无疑是遇上了天赐良机呀。再加上这时候的朱元璋不仅是有勇有谋，更主要的是他从元军的溃败中悟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走出濠州城的第一天起，他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非常注重与百姓的关系。在安泰镇，朱元璋招来汤和、常遇春等人商议军纪的事情，然后其中全军亲自宣布军纪：兄弟们，凡是以强凌弱、抢民财、夺民食、奸民女者，一律斩首。安泰镇就在前面，我们从现在起不能发生任何扰民的事，现在开个好头，让老百姓们欢迎，今后占了定远城，占了其他的地方，才能让老百姓们欢迎。众人是齐声呼应啊。部队开进安泰镇，并无扰民的事发生。第二天一早，吴良等人从定远城回来了，报告了三条消息。一是驴牌寨首领张吴前天领三千人马夜袭了定远城粮队，抢了些粮食，余下大部分呢都放火烧了。定远城守军一路追杀，双方都死伤惨重。二呢，离定远不远的剑眉山上有1000余万人，是护送江南佛教总督杨连真家北上的援军。这杨连真家驻扎杭州的时候，把宋朝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都给挖了，得了不少陪葬的金银珠宝，据说这两天就要开拔。三呢，是定远城外30里的德胜山上住着定远的首富冯国胜、冯国用两兄弟，他们不满元军的横征暴敛，移居德胜山劫寨自保，有军马1000余人，粮食是非常的丰足，说是5年不出寨也能足食。得知了这些情况，朱元璋心里边是乐滋滋的。他思之再三，终于有了个主意了。但是他呢，还是请来了汤和、常遇春等人，恳切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听完情况介绍啊，前锋官花云唰一步向前：启禀将军，小将愿领3000兵马。连夜去取定远城。朱元璋听了呀，虽然不同意，但还是赞许的。

0: 的点了点头。对这种遇事争着上前的精神，朱元璋是非常的欣赏的。他把目光转向了汤和与常遇春，汤和听了摇了摇头。定远城本来就缺粮少兵，京驴牌寨的山大王们一闹，现在去打是容易了，只是3000兵马去攻打，恐怕不容易呀。华云听了汤和的话，当时就急了，还要争。朱元璋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他看了一眼常遇春，常将军，你意下如何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

0: 物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季大哥你好。
1: 金晓老师好。
0: 中午好，季大哥。
1: 啊，
0: 今天给我们唱什么呀？
1: 唱一首《孝敬结合》吗？
0: 嗯，是一首很好的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季大哥的精彩演绎。好，时间交给您。
1: 好，孝敬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陪陪你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

千万个别往往，愁家空把常归家，陪陪别何妨。新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老老。

0: 好的，谢谢季彩林季大哥用声音委婉的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故事，或者是说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听得我非常的认真很投入，我都想现在马上拿起电话给我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哎呀，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抓住当下哈，多陪陪父母，多感恩父母吧。好，谢谢季大哥啦，给您点赞，谢谢您，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许芳姐姐您好。
2: 哎呦，金霞老师啊，你好。
0: 嗯，您好。
2: 那金大哥，他叫金什么？金霞老师很简单，我要唱一首《拉住妈妈的手》。
0: 拉住妈妈的手，哦，也是一首感恩父母的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希望姐姐加油，时间交给您。
2: 给亲亲好好跟自己来啊，我开始啊。
0: 嗯，好。
2: 啊，伴奏还没开，还给我讲话讲话，伴奏开始。
0: 好的，我们等一下伴奏。
2: 开始了啊。
0: 嗯，好。
2: Connected。 我时间了啊，接下来的啊。
0: 好的。
2: 妈妈妈的手，妈是双安全的手。

0: 演唱完毕。我们感觉徐芳姐姐唱的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投入啊，情感也是非常的丰沛。哎呀，都是一些感恩父母的歌，让我心里觉得酸酸的、涩涩的。好的，也谢谢。哎，
1: 金老师，
0: 哎，
1: 我跟你讲两句啊。我看啊，对，他到美国之后啊，就我这个歌啊，我不是在7年前哥哥唱嘛，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就叫我把这个歌放给他听。我唱歌不能叫听你给他唱啊，我唱不好听的，听你话歌就要听我唱这个歌。我那在美国，他要睡觉嘛，听着晚上叫我放这个，他打电话在大洋彼岸的给我打电话，叫我放这个歌给他听。我特别感谢我姑娘啊，就是今天歌也嘛也特别，郑翔老师、彭浩老师都是。父母培养那么好，你们这个最大的人才，谢谢啊。
0: 好，也谢谢徐芳姐姐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的，谢谢您，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好，下次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慧姐姐您好。
2: 哎，金贤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好，刘薇姐姐今天
2: 所唱的都点赞、
0: 啊、好的，都点赞。好，刘薇姐姐今天唱什么？
2: 我今天唱一首新学的歌《初恋草原》。
0: 初恋草原，
2: 学了学会了就唱吧，不唱就忘了。
0: 这首歌挺好听的，因为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有一些朋友打电话唱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啊，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难度啊，那就要加油喽。
2: 行，我看我能赶上人家唱的好听。
0: 哎呀，多多努力。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好。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呀，刘宇姐姐这首歌唱的真好听哦。这个真是一首好歌，而且刘宇姐姐的嗓音加上刚刚的那个情感的讲述，不急不速的样子，哇，这首歌呈现的很完整，很好听啊！给我们的刘宇姐姐点个赞。好，谢谢您了，谢谢，我们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丽云姐姐，你好。
2: 金翔老师，中午好。
1: 哎，中午好。
2: 哎，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嗯，好的。

0: 演唱完毕。
1: 好，演唱完毕。整个歌呢可以说节奏非常的欢快，徐丽颖姐姐唱的也很好啊，今天发挥的也不错。好，谢谢徐丽颖姐姐，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这里面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张成宇，你好，还在吗？二线的张成宇，我再叫一遍，还在吗？Hello， 张成宇，你好。好，我电话挂断了啊，应该是掉线了。

0: 我们看看三线的张树斌大哥。哎，我们的张老师来喽！你好，张老师。
1: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
1: 给徐姐、刘姐以上的朋友都点赞啊。
0: 嗯。
1: 那个，你给我留的作业吗？我得来完成了。
0: 交作业啊。
1: 嗯。
0: 好啊，今天给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祖国。
0: 嗯，祖国。
1: 领他的。
0: 嗯，好。

0: 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张树斌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首《祖国》。我们说昨天前一次打电话，张树斌老师唱的另一首歌和这个《祖国》呢，他俩是一个作者，这两首歌。

0: 近期都非常非常的火啊。而且呢，这首两首歌虽然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朗朗上口，而且传达的寓意也好，我觉得真的应该大家多听，然后来学，来推广这两首歌曲。我们张老师在这方面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下一首第三首是《天上的月亮》，
0: 天上的月亮啊，也是他的、哦。那下一次啊，下一次咱俩再说好，
1: 嗯、好
0: 给我们再唱这首了。哎呀，我每次都先留个作业，点首歌。好的，那我就等着张树斌老师下一首了啊。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我们拜拜。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下一位是谁呢？张文华大哥，哎呀，实力唱将之一啊，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夸奖了，夸奖了，哎，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哈、都唱得好啊。
0: 好。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来生早点遇见你》。
0: 好的，有请。

0: 大家不用使用，我再
1: 重复一遍。

0: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刚刚说您是实力唱将，还谦虚呢，大家觉得是不是张文华大哥唱的不错？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喽，下次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李彦青大哥您好。
1: 金霄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的参与。
1: 给前面刘伟、张文华顶着。
0: 嗯，好。
1: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首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口琴的演奏。

0: 谢金霞老师、
1: 好的，在您吹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都就一直那个重复着一个词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心有灵犀，就是酥油茶。哦，那酥油茶呀，是不是这个歌？然后我、您吹的过程当中，别的词儿我记不清楚，我这个整个歌我就记着酥油茶三个字，所以在您吹奏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中反复的就出现酥油茶、酥油茶这三个字，很有意思，吹的也很好啊，也给我们的宋大哥点个赞。哎，谢谢您，谢谢连青大哥了，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再来请进的是宋木凯大哥的电话。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的信号怎么样？
1: 挺好的，很强
2: 啊。那今天唱一首《难忘妈妈养育恩》。
1: 也是一首感恩父母的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谢谢，唱完了。
1: 嗯，谢谢苏孟凯大哥，这首歌唱的我内心很不平静啊。我也觉得苏孟凯大哥也是非常动情、非常走心的在唱这首歌。哎呀，整个听下来我心情很沉重，也感谢苏孟凯大哥这么走心的一个演出啊。真的是把你的情感通过电波传染给了大家，把您要对父母说的话和对父母的感情通过一首歌来表达出来了。哎呀，谢谢我们的宋大哥吧。可能是宋大哥，我不知道您多大了，现在父母还在吗？
0: 嗯，不在了，
1: 不在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当下，就是自己还能成为孩子的时候，因为有父母在，我们永远是孩子。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自己还能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还能有人唠叨你、想起你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应在能有能力的范围内，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或者是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赚了多少钱我才去感恩父母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陪陪父母，多唠唠嗑，多关心关心他们，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回馈了。哎呀，很多话要说啊，也感谢我们的宋孟凯大哥了。哎呀，谢谢您，今天唱的真好，真好。好，谢谢您，我们再见啊，拜拜，拜拜。哎呀，唱的真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红霞姐姐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嗯，中午好。
2: 嗯，给刚才那个宋大哥点赞，
1: 嗯，
2: 唱的太好了，
1: 唱的太好了，非常走心哈、啊
2: 嗯，
1: 那种感觉，嗯。
2: 对的。
1: 好，今天您唱什么呢？
2: 我唱一首荷塘月色。
1: 荷塘月色，好的，让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有请我们的何红霞姐姐。嗯，
2: 天。

0: 等你玩在水中央，等你玩在水中央。我唱完了。
1: 好的，感谢何红霞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因为他们以往的曲风和这首歌不太一样啊。但是今天听我们红霞姐姐唱的还是很好听的。好的，因为我还有别的听众，我就不跟您多唠了啊，感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好好，谢谢您。
1: 哎，拜拜。好，我们来请进下一位，是来自于合肥的朋友是吗？张胜琴，你好。
2: 你好，我是老师，你好。
1: 哎哎，张姐姐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我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啊。
1: 嗯，不要紧张。嗯，

0: 有点紧张。
1: 没关系，咱俩就是唠嗑嘛，天南海北咱姐俩唠一唠。没关系的。
0: 好的。
1: 嗯
0: 我来唱一首天上有一条美丽的河啊。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张胜琴姐姐给我们带来的。
0: 遥远的天

0: 谢谢来自于合肥的张胜琴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哈，是我们节目的新听众，但是也希望未来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期待着在下次节目当中还能与您相遇，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祝您午间愉快，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来听这首《女人们的咖啡》，送给收音前我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期待着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我刚刚看到群里啊，我们美梦晨晨姐姐发了几张天空的照片，蓝蓝的天空，大朵大朵的白云，看着那个照片，听着这首歌，感觉心情都变得轻松了起来，就祝大家跟我一样有一番好的心情吧，谢谢您，明天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

0: 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

0: 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的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 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

0: 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的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

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3大转折点。前2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1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3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3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3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
七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三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围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
组织，从工具人到

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 1.57 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 80% 以上，也就是 80% 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

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七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一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三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三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

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莹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莹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莹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莹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
于是在充满创

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已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2.66元、2.54元和2.42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

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 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

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 1071.26 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 3507.12 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三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嘉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 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嘉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风湿免疫，守护全身健康。所以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给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有关风湿免疫的这个科到底都给大家看什么样的疾病。那您理解的这个风湿免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跟它有关呢？是我们的身体里有湿了有寒了才会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错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一给大家进行科普。那涉及到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疾病，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节目，打电话87997399，随时向李医生来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做客冰城医生，我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李医生叫李英男，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罕见病联盟、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健学会常态反应学会分会的委员，亚太医学生物免疫学会风湿免疫分会的委员，中国医学论坛报风湿免疫编委会编委，黑龙江省罕见病治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风湿免疫分会骨关节炎学组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间质性肺疾病多学科诊治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李医生专业擅长就是风湿免疫科常见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结缔组织病的常病程管理，还有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难治的炎性关节炎的靶向治疗。风湿免疫罕见病包括硬皮病、安卡相关血管病、IgG4 相关疾病等诊断和治疗治控，承担多项风湿免疫病以及罕见病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临床试验研究啊。这个说起来比较拗口，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有像心脑血管那么普及度很高，所以说今天难得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好好的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有关风湿免疫科的一些事儿哈。大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一说到风湿免疫科的时候哈，我们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这个李老师聊天，他还说，其实呀，国家公布了众多的一些罕见病，我们科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那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科到底是看什么病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介绍普及？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传红的邀请，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科普风湿免疫疾病。好多人会觉得风湿病的话就是着凉呀、受风啊、腰腿疼啊这些疾病。那这个呢是我们传统医学当中有风啊、湿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现代医学关于风湿免疫病呢，它其实是指一大类尤其是和可能和免疫相关的这样的引起关节呀、肌肉啊、结缔组织啊、免疫系统的一大类的疾病。那这些疾病呢很多都是全身性的疾病。而且呢因为它多器官多系统受累，所以呢它会有很多的隐蔽性，可能有的侵犯了皮肤，有的侵犯了关节，有的侵犯了肌肉，那还有的侵犯了内脏，所以它有一定的隐蔽性，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那有一些疾病呢，是在近些年才逐渐被认识，所以在风湿免疫科，我们不仅仅是治普通的关节炎，我们其实还治很多这种疑难的，我们经

0: 行说，内科里的疑难杂症都归风湿免疫科。很多的罕见病都在风湿免疫病里面，国家一共颁布了几批的罕见病的目录，一共是涵盖了2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风湿免疫科就占到了20种，这样我们占了1/10。所以风湿免疫科呢，我们常见的病像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大家已经觉得哎很罕见，那我们这些在风湿科其实已经是常见病了。我们其实更多的疾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每天从事的疾病里其实有很多都是罕见病，在我们眼里罕见病并不罕见，但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没有听说过的，甚至有一些是家族性发病的，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就会有一些延迟啊、或者是漏诊呀、这些。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机会跟大家多做一些科普，如果大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或者自己家族里的人有一些线索的话，那咱们其实也可以及时的去就诊去发现。
1: 好啊好啊。那大家呢说到了这个风湿免疫科的时候，去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什么样的病会上风湿免疫科去看呢？那就是我们经常刚才说到了啊，就是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类风湿的关节炎，还有什么强直性的脊柱炎啊。刚才我在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有痛风强直性脊柱炎难治的炎性关节炎的靶向治疗。一说到痛风我们就想到嘌呤，那我们就很多人看痛风的时候哎，他会去内分泌科，就是我们在理解认知上是不是还有问题，还是这两个科都看痛风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内分泌科呢，因为它是一个叫内分泌代谢病科，所以当我们现在生活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之间发生冲突了，我们就会得代谢病。那现代生活里我们会有高糖、高油、高盐，会有这种肥胖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在肥胖的同时可能会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尿酸，所以这些呢都叫代谢病。那高尿酸的后果在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当中有1/10他会发生痛风，并不是每一个高尿酸的人都得痛风。那痛风是什么呢？是在高尿酸的基础上，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在关节周围或者是肌肉里面沉积之后，形成了一个急性的关节炎。所以高尿酸它并不等于痛风。所以痛风的话它是一个急性的关节炎。那这种的话呢，它在风湿免疫科就诊，所以痛风的话是一个急性的关节，它在风湿免疫科就诊。
1: 明白了。大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就是高尿酸的时候你是上内分泌科去看的，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有发生痛风发生的这种，也就是脚趾头会有那个大的那个骨出突出啊，那个呢你就要去我们的风湿免疫科了。
0: 对，我们叫第一直指关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大脚骨的那位置，出现了在尤其是在高嘌呤饮食或者饮酒之后，出现了急性的红肿热痛，通常会在半夜发作。这种情况下急性的红肿热痛它是一个急性关节炎，这个到风湿免疫科来治疗。如果这个第一次发作很快就自然缓解了，然后如果后面反复发作的话，也可能会变成一个慢性的难治的关节炎。
1: 是吗？
0: 对，所以痛风里面有难治的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
1: 那看样子就是这个大脚趾头像我们说的肿胀的红肿热痛的，它不单单是降嘌呤那么简单了。
0: 要抗炎治疗。
1: 是不是抗炎治疗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我们说的可能只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看的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疾病，但是有的时候我再次提示大家，风湿免疫科看什么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结缔组织病的长病程的一个管理啊，看样子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
0: 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到风湿，说到免疫啊，免疫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力，我们经常会说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各种病毒，然后让自己强大起来。那看样子就是我们涉及到全身的一种疾病了，是不是？就像您刚才介绍到的。
0: 对，我们因为免疫系统嘛，它是守护我们全身的。所以一旦得了免疫病呢，它经常会侵犯多器官多系统。所以大家呢也会想说，那我要不要提高一下免疫力？实际上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是维稳的，它是保持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并不是说我们免疫力低了我们得了免疫病，那我们所说的免疫病呢是失去了一个免疫的稳定性。我们的免疫系统失去了一个稳定性，那我们

0: 那专业的名词呢叫丧失了免疫耐受，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我们自己是非常熟悉和认知的，这是我的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系统，那对于外来的细菌呀、微生物啊，免疫系统是负责要把它们清理掉的。那当免疫系统出现了这种紊乱，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很好的区别是人体的自身还是说外来的病原微生物，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已经清理完病原微生物之后，它依然会把我们体内残留的一些信号或者说我们自身的组织当成了这种外来的这个病毒细菌之后，我们就会发生自身的免疫反应，叫丧失了我们对自身的免疫耐受，就是不能很好的识别自我和非我，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自身抗体，我们本来的抗体是抗病毒的、抗细菌的、抗微生物的，但是如果发生了免疫紊乱的话，我们就会产生自身抗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疫病，自身免疫病是我们产生了自身的抗体，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免疫力单纯的下降，它是一个免疫紊乱所以我们、
1: 就是、失去稳定性了
0: 啊，对，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并不是说啊，我把免疫力补上来就好了
1: 太简单了哈，
0: 对
1: 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治疗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药，就大家特别害怕的药叫激素对，我们这个激素是干嘛，它是灭火的
1: 灭火的
0: 对，当体内发生了这种自身免疫性的炎症的时候，那激素会在第一时间灭火所以激素这个药让大家就是闻风丧胆听见了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害怕激素嘛所以就不敢到这种风湿免疫科来治疗那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叫双刃剑，在我们专业里面1950年的时候因为科学家发明了糖皮质激素用来治疗类风湿，当时类风湿的治疗效果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以后，类风湿的治疗效果是特别好的，所以当年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所以糖皮质激素呢，它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药物。但是呢，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优缺点，所以这个药物呢，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它，去正确的应用。那怎么样正确应用呢？但其实整个人类的医学，现在的医学一直是在摸索。那到现在的话，我们关于激素的应用已经能够比过去掌控得更好。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激素有哪些副作用，那我们也更好地知道什么样的病情用多大的剂量，用多长时间来把它减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叫长病程管理，就是我们第一步一定要把病治好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激素争取减下来，减少它的不良反应那我们为啥现在能减下来当年不减呢？因为当年我们的药物很少像上个世纪的话很少的药物，而现在呢整个科技都在改变生活，那人类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一块呢也是医学呢和药学都在飞速的进展，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治疗手段诊断手段，所以我们不再只依赖激素治疗，所以我们现在呢提倡说风湿免疫病啊，像狼疮啊这些疾病啊，很多我们都在进入一个零激素维持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治病的时候我们要用激素，但是在后面维持的时候，我们又想尽办法用其他的副作用小的药物把激素替代下来，然后我们激素的剂量变成零。如果有一天病情复发了，因为免疫系统的病嘛是容易复发的，如果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复发了，那我们还可以再启动一轮激素的治疗。总的来说，维持的时候我们会把激素的剂量减到尽量小，然后在治疗的阶段我们才会可能用一个恰当的激素的剂量。所以科技在进步每一个学科都在进步，尤其医学也在进步我们现在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对在治疗这一块呢，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也不用对激素过于恐惧
1: 其实李老师通过您的介绍我知道了激素在我们风湿免疫科是必用的一个而且是临床非常常用的一种，是不是但是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得了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疾病它就需要终身治疗或者是不能一次性治愈呢？这种疾病
0: 对，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尤其我们自身免疫病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
1: 失去维稳性吗？
0: 对，所以我们很难从根源上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触发的因素我们并不知道 或者说我们发病的时候可能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
1: 哦、
0: 就是有的人他有这种叫遗传易感性、
1: 嗯、
0: 我们叫遗传易感性，就是这一个家族可能都会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因为一个家族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家族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高血压，那对我们风湿免疫科也是一样的，它会有一个家族的易感性，所以在基因里面编码了对这种疾病的易感性，所以我们很难彻底把这个疾病治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这些。
1: 嗯，
0: 那所以呢，对很多这种风湿免疫病的话，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个慢病去看待。
1: 啊、
0: 哦，慢病就是
1: 就像我们的心脑血管病一样，
0: 对，你只要去管理啊、去积极的控制的话。那它就可以进入一个稳定的维持阶段
1: 啊、
0: 哦而且我们现在有办法早诊断而且对很多疾病的话呢，过去不认识现在也认识了，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罕见病过去医生也不认识呀，
1: 嗯
0: 所以不仅仅是我们老百姓不认识啊，我们医生也不认识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病我们会把它从这个不认识到认识这个过程，然后对于它的这个发病的过程这个机制会有更多的了解，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但是我们还做不到完全治愈。
1: 好，
0: 所以我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都不能够完全做到治愈，尤其是随着我们老龄化、
1: 嗯、
0: 那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免疫系统它也要衰老的，所以有很多老年人得的免疫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很难做到说让这些病彻底治愈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慢病长期管理，所以我们现在争取做到的是在长期管理的过程当中把副作用大的药呢尽量减小甚至减到零，
1: 嗯
0: 然后尽量用一些副作用不那么大的药物来控制。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关注风湿免疫，守护全身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老师。大家有风湿免疫方面的问题，包括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一些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难治的一些炎性关节炎的靶向治疗，这都是我们李医生临床的擅长。还有一些硬皮病啊，什么一些特别罕见病，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李医生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再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是说到了关注风湿免疫，守护全身健康这个主题哈。一说到风湿免疫病，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不是像我刚才说到的着凉了？我有湿气，体内啊比较重，然后我就会得风湿，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吗，李医生？
0: 在风湿免疫病这一块呢，
1: 啊，
0: 不是因为着凉得的，
1: 嗯，
0: 但是大家可能会在得病了以后呢，可能会更怕凉，当我们身体有病了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容易出现疼痛的症状。那在有疼痛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这种冷风的刺激会让我们觉得更痛，所以有些人觉得，没风吹的时候好像没得这个病，但风一吹呢，我就得了这个病。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因为都是自身免疫病嘛，其实它跟着凉没有关系，但是着凉可能会让我们更不舒服，
1: 是，
0: 是这样的。另外，我们很多老年人特别怕风，或者觉得自己冒风，然后我们在民间都把这个叫风湿，对，都叫风湿。其实在我们大部分老百姓的概念当中，什么叫风湿呀，就是后背冒风了、腿冒风了，对。实际上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部分老年人，他这种冒风的感觉，什么着凉的感觉，很多都是骨质疏松、对，骨质疏松的时候他会有那种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有的人是典型的，有的人是不典型的，所以不典型的疼痛可能就会觉得有风 不舒服，这样你看我们有酸痛刺痛麻痛什么什么各种痛，
1: 嗯，
0: 实际上就是疼痛它有各种典型和不典型吗？这样
1: 好，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澄清一下啊，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很专业了，就是丧失免疫耐受叫失去稳定性，才会导致这个自身免疫力的这方面的疾病哈。其实您在提到了这个风湿免疫科的时候，有一种疾病叫系统性红斑狼疮，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听邻居说过，说谁家的那个孩子就得的这红斑狼疮，说很难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看样子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是不是？
0: 对，因为
1: 它的表现呢是身上白一块这个一块一块的那种吗？
0: 典型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名字里有个狼字，
1: 狼，
0: 它有个狼字，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这个呢，也是源于这个医学最初命名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那个年代人类在活动的范围里面，狼也很多，在这个西方哈，这个当一个人脸上出现了很多的红斑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被狼咬了。就是跟被狼咬过的那种面部的红斑是一样的，所以最开始就觉得这是一种狼疮，狼倒跟狼咬一样的，但然后又是这种有红斑的，所以这么来了一个红斑狼疮。那现在呢，我们不用这个词，我们用蝶形的红斑来描述，蝴蝶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我们给它描述的时候叫蝶形红斑了，但是这个病名我们不再改了。有颜面的这种红斑分布在两个面颊部，然后包括鼻梁也会有，然后鼻唇沟的部位没有，鼻唇沟的部位没有，所以这样就分出了面颊部的蝴蝶的翅膀和这个鼻梁上的这种蝴蝶的躯干，所以这样叫蝶形的红斑。对，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这种病友会就叫蝶友会。我们并不叫狼友会，我们叫蝶友会，蝴蝶的蝶，蝶友会。因为这些年，这个而且狼疮呢，因为它年轻女性发病特别多，就主要的发病人群在年轻女性这儿，然后所以我们说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年轻女性，像天使一样，像蝴蝶一样。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几年我们有明星啊，或者是有一些网红啊，或者有一些我们这些故事啊，大家这几年因为通过各种途径，就是有几个很冲击力的这样的事件，大家逐渐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或者说叫听说了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那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全身多器官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自身免疫病，所以我们会管它叫自身免疫病的原型，就是有的病没有它这么典型，它是所有的自身免疫病里最典型的一个自身免疫病。它侵犯多器官多系统嘛，也叫胶原病啊，也叫结缔组织病啊。那你想，我们体内绝大部分的组织都是结缔组织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多器官多系统的受累，然后我们经常说的从头发梢到脚后跟都会受累，因为会有脱发，从头发梢开始，从头顶就开始了，然后颜面又有红斑了，然后我们会有关节疼呀，什么口腔溃疡啊，紫外线过敏啊等等这些，然后呢像这个全身的这个内脏也会受累，所以大家听到的那些很可怕的案例啊，都是因为有内脏受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有的甚至有的去世了，是吧？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对于这个病，我们能够早诊断，因为大家这个意识都提高了，有的人甚至发烧就开始来查，我是不是得了红斑狼疮？那有的人出了皮疹，那皮肤科的医生也觉得说你要不要去查一下红斑狼疮，那有关节疼的那更是要到风湿科来查一下，甚至你看血液系统有问题的呀，肾脏有病变的呀，神经系统有病变的，现在各个专业的医生都会很快的想到说你会不会是得了一个自身免疫病，给你查一下吧。所以现在呢，大家的意识提高了，然后检测的手段也提高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患者可能刚刚发病很快就被发现了，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器官损伤就已经被发现了，那又早早的开始治疗了。治疗这块也是因为我们像上个世纪哈，1900几几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只有激素，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了，所以大家也知道因为激素有副作用，如果长期大量用的话激素也会造成损害，所以过去呢好不容易诊断了，又用了一个不太理想的药长期用啊，大量用，所以最后的结局可能就不太理想，所以过去一听到这个病的话，就等于是一个悲剧，这叫天灾。 但我们现在不这样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药能早诊断能早治疗，所以我们现在说可以进入零激素时代，可以把它像慢病一样去管理了。
1: 好啊，那刚才您提到了它是一种这个全身性器官受累的一种疾病，蝶型叫蝶友会，那我们想年轻女性为什么会多容易得这种疾病呢？
0: 一个是我们的基因编码当中有这个易感性
1: 啊，
0: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和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像我们有的病男性得的更多，而有的病女性得的更多，有的老年人得的多一些，有的年轻得的多一些、那这个病呢它可能和我们这个女性的激素旺盛的这个阶段可能就更容易得。
1: 明白了，那他这个得的时候可能跟你那个遗传基因也有关系了哈。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得了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这个蝶形的这个东西在脸上一块一块的？
0: 我们如果哈不去治疗这个人的话，就像在过去因为可能不认识也没有很好的诊断，那可能每个病人的一生当中早晚他都要出现这种蝶形红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可能刚发烧就被发现了，所以有的人从发烧开始起病，
1: 他这个典型症状就是发烧吗？
0: 发烧皮疹关节炎。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先从皮疹出现的，那可能皮肤科的人先发现你有这个病了，你就开始治疗了。但是如果你最开始发病是发烧，那你可能不是还没来得及出红斑就已经被发现了就治疗了、对，
1: 所以他就没有出现那种蝶形。
0: 对，如果你从血液系统开始发病的，血小板少了，血液科的老师很快就发现你是红斑狼疮，就开始给你治疗，所以你没有机会得蝶形红斑。
1: 那我知道了。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以为是只要有这种蝶形红斑才叫做红斑狼疮呢。那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大家的这种诊断意识还有检查的意识提高了，当你有一些发烧皮疹关节炎的时候就要往这方面想，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怎么做个排查呢？那我们要检查的话临床上一般怎么给它排除呢？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0: 这个很容易，我们做血液学的检测就可以了、
1: 抽血。
0: 对，抽血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就是很特异的诊断的抗体，大部分医院其实都可以查，那像我们在哈尔滨的话很多医院都是可以查的、现在一些地市级的医院也都可以查了、只不过说有的地方当天能出结果，像我们在哈尔滨每家医院几乎都在24小时就出结果了。那有一些地市级的医院呢，他可能需要把这个血样送到某一个中心去检测，然后他可能会几天给你出结果，但是都能检测了，
1: 是吧？
0: 嗯，
1: 那可真挺好。我说的嘛，以前的时候还有那种疾病，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或者是什么典型的症状。今天跟李老师我才学到了发烧皮疹关节炎的这块一定要重视。还有一个当他没有出现了那种蝶形红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呢已经进入零激素的一个治疗时代了，然后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长病程的一个管理，对不
0: 对？
1: 希望大家就是及时的关注着它、别让它再复发，这
0: 是
1: 就赢了呗。
0: 是的、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风湿免疫疾病啊，让我们守护全身的健康。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老师。李老师在临床上他就是擅长免疫科常见的一些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关节炎结缔组织病的长病程的管理，还有包括痛风强直性脊柱炎难治的一些炎性关节炎的靶向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罕见病啊硬皮病，还有叫安卡相关的血管炎 IgG4 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治控。应该说这方面都是我们国家有200多种、各种罕见病，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科就占了20多种，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都是一种新的知识去不断的去学习哈。李老师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更多的做一科普。交流的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或困惑，或者是想说两句，都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另外也可以直接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关注风湿免疫，守护全身健康。怎么样，刚才通过我们前半部分哈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老师的一个介绍，大家对于这个风湿免疫病已经认知的很好了，是不是啊？它是和免疫相关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叫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失去稳定性，失去了，丧失了免疫耐受啊，才叫做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哈。那刚才说到了系统性的红斑狼疮，我们再来说说痛风，因为我觉得这个痛风现在太多了，这个患者很多人也说，哎，你这个痛风得的是帝王病，
0: 是的，
1: 是不是啊？这个痛风我们在得了这种疾病之后，很多人也非常想能够希望用很好的方式来把它解决掉。痛风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新的方法和方案吗？在您临床上，痛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其实我们从狼疮说到痛风，我觉得这个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痛风呢，它真的过去只是一个帝王病，在我其实在最开始从医的那些年，我都看不见痛风这样的病人
1: 啊。
0: 后来才陆陆续续的看到痛风，然后现在痛风就已经多到不能再多的程度了。所以痛风这个从帝王家已经落入寻常百姓家了啊，这个也说明我们时代在进步啊，大家的生活在改善，这个的确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有巨大的关系，也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有巨大的关系。那痛风的话呢，从前面的话题说，它是在高尿酸血症的基础上啊，那我们医学上呢认为大约10%的高尿酸血症的人会得痛风，并不是每一个高尿酸血症一定要得痛风。高尿酸血症它可以造成损害，但是其中不是都得痛风的。
1: 明白。
0: 痛风呢是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周围，然后诱发的这种关节炎，是一个急性的炎症。那它在每次发作炎症的时候呢，除了对关节造成损害的话，这种急性的炎症其实在体内对关节的局部的组织，对我们的血管内皮包括肾脏什么的，其实它都会随着这个炎症风暴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的。然后痛风呢，它和红斑狼疮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年轻女性得病了，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发病的疾病。
1: 呵
0: 而且呢，过去的话呢，都是一些叫我们说叫事业有成的中坚力量，他们可能在外面应酬更多，所以他们得痛风。但现在的话，已经家家都有了。我们看到的青少年痛风很常见，然后现在看到女性的痛风也不少了，
1: 女性痛风也不少了，
0: 也不少了。对，就是生活习惯和饮食方式，大家都过着帝王一样的生活，帝王一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大家就是痛风的发病率现在越来越高，我们中国的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在全球也是属于高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啊。
0: 那现在的治疗呢，大家因为对这个病也越来越认识，对于这个高尿酸呢也越来越能掌控，然后对于炎症也越来越能掌控，所以我们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呢，我们要两步走，就是一个呢我们要控制尿酸，一个我们要控制炎症。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高尿酸血症要控制下来。如果是一个痛风的患者的话，我们要求你的尿酸一定是在300左右
1: 啊。
0: 你要想这个痛风好的话，这个目标是必须要达到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痛风，那你300以上一点点，300到360之间。如果你是一个有痛风史了，有合并症了，比较重的这种痛风的话，那我们要求你300以下
1: 了，更低了。
0: 对，240到300之间，所以我们说300上下。你看看你是重的还是轻的，你是轻的你300以上一点点，你要是重的话300以下。300以下有个什么好处呢？血里的尿酸降到300以下了，这个时候你组织里的那些尿酸会慢慢的溶掉，那些痛风石也会慢慢的溶掉。对，那个很大的痛风石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控制尿酸以后，它会逐渐的缩小。
1: 我以为就这么大了呢。
0: 会缩小变软，所以降低尿酸是我们控制尿酸，让尿酸达标是我们治疗痛风的根本。所以万变不离其中。
1: 对
0: 万变不离其中。无论你要干什么，无论你怎么做，你都要让尿酸达标，你才能真正让痛风有机会治愈。
1: 这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本，是不是？
0: 然后
1: 先把这个尿酸控制住，控制达标之后再来抗炎。
0: 对，我们现在呢已经有 很多种降尿酸的药了、
1: 啊、
0: 那我们其实这些叫痛风的病友们，他们其实对这些药都耳熟能详，他们都知道有哪些药能降，而我们医生也会告诉他，针对你的个体化的话，你应该选哪一种，所以有很多药可以降尿酸，所以降尿酸是能实现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痛风的病友说，那我一降就疼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达标，就是我们要抗炎达标。
1: 嗯，
0: 确实尿酸一降，这个关节就开始疼，老板。

0: 性管这个叫荣经痛。哦，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其实这不是我们医生起的
1: 啊，
0: 我觉得是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词，叫溶精痛。我现在很接受这个词
1: 啊，
0: 就是在你的尿酸盐结晶溶解的过程当中，在你降尿酸的过程当中，这个急性炎症会发作。你不降尿酸的话，你痛风发作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在降尿酸初期的话会反复发作，甚至如果降的这个幅度过大的话啊，可能你身体接受不了这个幅度，它就会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痛风的发作，甚至伴着发烧。
1: 哦，
0: 嗯，对，叫溶精痛，就是急性的炎症，所以我们要控炎。那现在控炎的药也有了，
1: 嗯，
0: 所以痛风能治了。对，
1: 太好了。
0: 嗯，
1: 就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生活当中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什么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现在高尿酸已经是第四类了，高了，是不是叫
0: 四高
1: 了？
0: 对对，
1: 你要是职称还行，中字高，但是你这个高不是好事儿。但是我听了您刚才这么一说，还是觉得挺有希望的，
0: 有希望的，
1: 又把尿酸像整下来了，然后你再把炎症控制住了，溶精痛这不就过去之后不就好了吗？应该它是一个打仗，互相那个占领领地的一个过程吧。
0: 我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我说你给我半年到两年的时间
1: 啊，
0: 我还你一个新人。
1: 太好了。
0: 对，你只要坚持降尿酸，我们说至少要降尿酸两年，维持一个就是达标的水平两年，那后面的话，这个痛风石也溶解了，然后你痛风体内的这个储存的这个尿酸就已经整体都降下来了，我们会把整个这个人体叫成一个尿酸池，你整体的尿酸就降下来了，就不会再反复发作痛风。所以大家只要坚持降尿酸，坚持这种尿酸的达标，是可以治疗的。
1: 好，给我们带来希望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这个风湿免疫，然后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有问题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通过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个从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然后到我们的这个痛风，痛风在你们风湿免疫科已经成了个小 case 了，感觉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容易拿捏了。只要你给我们老师的时间，然后我们从控制尿酸、控制炎症的这两个角度分头行动，就能够希望能够把这个痛风治好啊！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能够认认真真的去跟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及时沟通，然后针对于您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然后让我们及时看到光明，是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了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又说了痛风了，其实我还特别想了解一下啊，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风湿免疫科呀，看的都是那种疑难病，是不是？罕见病，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疑难杂症，您说风湿病当中的一些罕见病都有什么病啊？
0: 风湿病当中的罕见病啊，好多我们给大家诊断完之后，大家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1: 是啊，
0: 要反复的去重复这些病名。
1: 你刚才说那个安卡，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病，第一次听说，
0: 第一次听说哈。
1: 啊，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我们看它的后面的这个词根叫血管炎。
1: 血管炎，
0: 对，我们叫它系统性血管炎。也就是说系统，我们说的系统就是全身的意思
1: 啊，
0: 全身的血管炎。安卡相关血管炎呢，它是我们风湿科，在风湿科比较常见，但它其实在我们罕见病目录里面是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个罕见病，它是老年人更容易发生的一个全身性的小血管炎。那它的症状呢，通常第一个出现的是低热呀这样的，然后逐渐呢长期的发热或者是高热这样的一个炎症性的疾病。这个我们叫疾病负荷很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的病。对，过去我们都不认识，老年人发烧发烧发烧，然后后来就病很重。他发烧的同时哈，他可能会出现肺的受累比如说间质性肺炎老百姓知道，经过疫情之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白肺了，那间质性肺炎的严重程度可能就要白肺了。然后呢还有肾脏的受累会出现肾小球肾炎或者肾功能不全。然后还有周围神经的受累，就是四肢的麻和疼。有的人推着轮椅来的特别重，一问说疼得不得了，老年人发着烧四肢疼，我们一查有周围神经病变。所以这是一个老年人容易发生的一个罕见病，是炎症性疾病，血管炎。
1: 这个血管炎叫安卡相关血管炎。
0: 对，
1: 这个呢，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和其他、

0: 的人来进其他的疾病来进行一个排除。比如说我们怎么能排除呢？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高热，也有人低热，它指的是肠炎的这种情况啊。
1: 这个安卡相关循环炎它有检测的这个抗体
0: 啊，
1: 很容易
0: 检测抗体。
1: 对，只要想到了去查一个安卡
0: 啊。那它这个检测抗体时候也是抽血吗？
1: 抽血
0: 啊，就这么简单，
1: 不贵
0: 啊，
1: 很快就出结果，
0: 那挺好的哈。
1: 是的，
0: 关键是它这种疾病它会有累及到其他器官吗？肺啊、肾脏啊、周围神经啊、多受啊、多器官。
1: 对，
0: 您刚才一直在说风湿免疫它是一种全身性的一种系统性的疾病。
1: 你像在老年人，在全身性的系统疾病，然后我们再给用上激素，所以这个病其实疾病的负荷很重的。
0: 是是
1: 还
0: 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1: 在我们科哈，发热的，你看老年人的安卡相关循环炎，那在成年人的话会有一个我们叫成人斯蒂尔病。
0: 这又是什么病啊？
1: 这个过去有一个病名叫变应性哑败，后来呢这个名字觉得也并不能代表这个疾病的全貌，然后就直接把国外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就翻译过来了，就翻译成了斯蒂尔病。然后呢是有成人发病，有儿童发病，所以在成人这就叫成人斯蒂尔病，是一个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的疾病。这个也需要用激素来治疗
0: 啊。不明原因的常年发热，
1: 对，这个病不好诊断，它需要排除，排除各种原因。那现在的话呢，即便是排除了之后，我们依然不是很好诊断，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诊断的标准，不像安卡，也不像红斑狼疮，我们只要采血就可以查到。但是这个病它不太好查，所以我们经常这个病最后查，是一直查到了做 PET CT 的程度。所以 PET CT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筛查肿瘤的。
0: 对呀，
1: 但是在我们风湿免疫科，我们用它筛查很多自身免疫病，因为自身免疫病是全身的，我们要看这种全身的炎症反应是如何分布的，是否符合这个这个疾病的分布特征。像成人斯蒂尔病呢，它在 PET CT 上会能够看到有属于它自己特征性的疾病的分布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排除其他疾病才剩下这个疾病，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诊断的。然后我们在 PET CT 上呢还会诊断一些大血管炎，我们刚才说的安卡相关循环炎是
0: 小血管炎，
1: 对，我们还有一些大血管炎。在成年人当中有个叫大动脉炎的，动脉发炎了，那我们其实很难查到的。你怎么会知道他动脉发炎了呢？他每天在那儿发烧，你不知道他的炎症从哪儿来。但是你做个 PET 发现他的主动脉和他的主要的分支都是炎症，一下子就看到了。然后我们老年人当中有巨细胞动脉炎，老年人的动脉炎，主动脉还有这个颞动脉啊、颈动脉都在发炎，所以老年人剧烈的头疼呀、发烧啊，甚至突然失明啊，这是巨细胞动脉炎。所以这些病往往要在早期查的话，就只能是 PET 来查，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们有特别好查的，抽血就能查到的，然后也有个别的疾病，有一些疑难病，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安卡呀，斯蒂尔病啊，还有这个大动脉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罕见病目录当中的病啊。所以大家说没听说过呀，这个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像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特别新的病，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IgG4 相关疾病，它都没有中文名字。它是2010年刚刚命名的一个病。其实它的发病率我们这几年发现很高，但是因为之前不认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病的时候特别陌生。而且这个病它也是潜伏在各个科室，因为这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唾液腺的病变，可能出现泪腺的病变，突眼。
0: 什么眼？
1: 突眼。对，泪腺下垂，或者是球后的一些占位，或者一些什么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什么，自身免疫性的胆管的病变，这些，腹膜后的纤维化，
0: 都把它自身免疫加到前面了。
1: 对，然后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病的，单个的表现，就是这一个病它可能会表现在很多地方。
0: 我明白了，
1: 所以潜伏在各科，各个科室，所以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话它也是一个新病，2010年才命名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叫罕见病嘛，逐渐的会被认识，逐渐的会进到罕见病目录当中。
0: 但是你这个可不好查呀，IgG4相关疾病是不是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在努力的做一些这种讲座呀、学习呀，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啊什么的，我们也在努力做。
0: 林老师，在您这个印象当中，您查过这个IgG4相关疾病？

0: 的一个患者的一个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举个例子让我们好认识一下。哎呦，这个病因为太难整了，就是他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然后来查，查到最后查出来是 IgG4。
1: 我们这个疾病的话呢，有的人他可能局限在这个头面部，
0: 头面部
1: 就是腮腺肿胀，下颌线颌下腺肿胀，硬肿，然后呢泪腺下垂，然后下颌线这块，就是颌下腺这一块呢，出现硬肿的时候呢，在过去的话，那首先要排除肿瘤。那想过去我们什么 PET 也不多，然后超声也没有那么强大，那在过去的时候就当肿瘤就切了。然后切了病理之后呢，又很幸运的发现不是肿瘤。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这个心情像过山车一样。然后过了几年，又发现了一个肿瘤长在某个部位，然后又是硬硬的，特别像肿瘤。所以 IgG4 呢，它有一个那个叫别称，我们管它叫伪装大师。如果你现在上网上去搜伪装大师，往往提的就是 IgG4 这个疾病 ，IgG4 这个疾病啊。然后有的呢就会伪装成胰腺癌啊，因为它是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会有胰腺的这种形态发生改变啊。所以伪装成胰腺癌，或者是伪装成这个各种肿瘤，像腹膜后的肿瘤呀，这种，伪装成很多的疾病。
0: 那它伪装成了这种肿瘤，到底是不是肿瘤？比如说要胰腺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胰腺外科，是不是？
1: 对，
0: 要去确诊。
1: 对，
0: 那它要达到一定的指标，它就是肿瘤；不达到一定的指标，我们就 pass 的不是肿瘤了。
1: 对，所以现在这个病呢，我们要综合的去诊断它，最终的诊断其实还是要病理，病理排除掉肿瘤，然后病理提示它是 IgG4 相关疾病。所以现在因为有一些病理不是那么好拿到的，你说胰腺，每一个胰腺我们都能切了吗？那种特别弥漫的那种胰腺其实不是很好切。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在总结它的规律，我们全球的这个风湿病的专家，包括一些消化科的专家、病理科的专家，大家在找这个规律。然后一部分胰腺的病变，从影像学上已经能认出来了，就是呈一个腊肠样肿胀的这个胰腺，甚至有包鞘征等我们这种影像学的这种特征的时候，那大家就知道它不是胰腺癌。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查理它血里的一些指标，如果血里的指标又很符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高度提示这个患者不一定是胰腺癌了，他可能是个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又要提到那个 PET CT 了，因为它是个全身的病，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做一个 PET CT， 发现它在全身多个部位都分布，这个分布非常符合 IgG4 相关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非给这个人要取病理。对，典型的，就是典型的这种表现，影像学的表现，加上这种血的化验的指标的支持和这种 PET 的这种规律的话，临床表现上都很符合的话，那我们不一定非得去做病理，我们最后判断它是 IgG4 相关疾病，我们就开始治疗了，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0: 是吗？
1: 是的。
0: 现在临床这种患者多吗？
1: 越来越多。
0: 一般都什么样的年龄段，什么样的人啊？
1: 年龄大一点的男性会多一些。
0: 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去就诊的呢？
1: 像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这一部分，
0: 就是
1: 黄染或者胰腺疼了，相对慢性的，还有就是颌面部这些泪腺下垂的，也叫突眼的，对，然后还有这种颌下腺肿胀的，这些是最最常见的，然后还有腹膜后纤维化，有一部分腹膜后纤维化也是这个病。
0: 腹膜后纤维化它怎么检查呀？
1: 这个是影像学，
0: 影像学，
1: 就是可能会出现什么腹痛啊、腰痛啊这些症状，然后影像学上查到了腹膜后有这种肿物，然后这个肿物呢包绕着腹膜后的组织，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头查血清里面的指标，如果血清里面指标也符合，这个时候可能就大概率的判断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 IgG4 相关疾病。
0: 哎呀，这个疑难杂症啊，这个不一定每个科医生都知道啊。
1: 是的，
0: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MDT 吧，叫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的话，这对于我们这个不遗漏每一个患者的疾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所以现在看病不是临床的大夫给你看病这么简单，我们经常需要影像学呀，还有这种病理的医生啊，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病，来找它的规律，
0: 是不是
1: 啊？我们最近碰到的一个就是比较特点的是，他最初发现了一侧的乳腺癌切了，然后看见都转移了，因为淋巴结都大了， 然后切了，切了之后很幸运，不是乳腺癌，特别开心。然后又过了一年，又发现了个肺癌。

0: 然后这个肺癌长得也特别像，但是呢，这个患者有了第一次的这个经验哈，第二次
1: 他就没轻易的去切，
0: 没轻易去切，然后取了个病理，没取到肿瘤，说那就看一看吧，
1: 啊，
0: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又过了一年，他另一侧的乳腺又长了个乳腺癌，然后又有淋巴结转移，这次又切了。然后切完之后，这一次的时候在做病理的时候，随着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就开始查这个疾病，就发现在病理里已经体现出了这个疾病的特征了。所以这个患者他的第一次的乳腺癌，第二次的肺癌，加上第一次的乳腺癌，第二次的肺癌，还有第三次的另一侧的乳腺癌，那最终的话呢，我们就都开始怀疑他是一个 IgG4 相关疾病。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眼睛又开始出现了突眼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证据链就特别充分了。然后我们再查血，血里也是特别典型的表现，所以你想他临床表现符合，然后血的化验符合，影像学也符合，最后病理也符合，所以这个人就诊断了，然后高高兴兴的排除了肿瘤，然后开始治这个病，其实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但是也说明了这种疾病它是一种渐进性的一些症状的慢慢体现，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慢性的硬化性的一个自身免疫病。
1: 你看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还在想啊，这是2010年才把这个病发现的，
0: 是的，
1: 到现在也就是16年时间，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临床医学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去突破，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看到的患者真是千奇百怪的，
0: 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说就得我们这个静下心来不断的去琢磨，然后呢横向纵向的进行对比，进行这个深入的研究，才能够逐渐的把它这个轮廓清晰的就画出来了。哎呀，这个学医挺难的，然后学医的时候有时候也感觉到责任挺强的，
0: 是的，
1: 就是不放过每一个患者。
0: 对，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那些就是给我们取病理的这个外科医生，当他们觉得这个有危险的时候，他给患者切了一刀，我们就拿到了真正的证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说，你切的这一刀也并不冤啊，因为拿到了最重要的证据，病理的证据啊。所以现代医学看病的话，就是
1: 循证医学，
0: 循证学，对，其实病理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就是如果说我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有的听众或者患者说了，那我这个检查了好多种科室，我也检查不出来，到最后是我还想上风湿免疫科，我就好好的排查一下，检查检查是不是疑难病。那他如果去你们科室的话，他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这个检查项目都有很多吗？
0: 对，我们会根据他的症状，如果他比较倾向于是抽血能解释的那些疾病，我们可能去抽血。
1: 抽血，
0: 对，我们科的这个免疫学的检查很多都是靠血的这种查抗体，
1: 空腹
0: 啊，对对对，查抗体啊，查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自身抗体，这些抗体我们叫它标记性抗体、诊断性抗体，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需要影像学。对，要结合起来，像有一些就像这个 IgG4 相关疾病你就查了一个血，我们也是不敢轻易诊断的。
1: 对呀，
0: 所以它既要血又要病理又要影像，所以综合去分析。
1: 你这个影像是超声啊还是 CT 还是核磁啊？
0: 就是看它长在不同的部位上，那就需要不同的手段。对，
1: 明白。
0: 我们经常放大招做个 PET 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 PET 这个工作量不仅仅是去看肿瘤，很多的一部分还要承担我们筛查罕见病。对，
1: 这个罕见病大部分都集中在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哈。哎呀，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没聊完。其实我还想特别聊一聊强直性脊柱炎，因为强直性脊柱炎，我们很多明星也有这种疾病，大家可能印象都深刻。但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很多。
1: 临床是不是多了？
0: 多。现在哈，我先跟大家说好消息。强直性脊柱炎呢，现在在全球它已经改名字了，
1: 叫什么？
0: 叫脊柱关节炎。
1: 脊柱关节炎。
0: 对。然后再细化一点呢，叫中轴脊柱关节。中轴中轴的脊柱关节，那他把强直这俩字去掉了就是说这个病的结局不是强直了现在只要你及时的发现，只要你在他强直之前发现就能治，
1: 是吗？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不再发展成强直，所以在全球来讲把他的名字改掉了。但是我们因为国内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医保系统啊，医院的这个 ICD 系统里面不太容易改，所以我们就还用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这个病只要发现的及时，只要这家族里有人发病了，那其他的新发病的人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没有问题的。
1: 那他发病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0: 一般青少年男性开始发病，20岁之前就开始发病，从什么足。

0: 跟痛啊，下腰背痛开始有沉僵的症状。他的这个腰痛很有特点，沉僵，休息时间越长越疼，所以典型的是后半夜凌晨疼醒了，然后活动了活动之后呢不疼了，可以回去再睡一觉，白天呢就不去看病了，因为起床活动以后不怎么疼
1: 了，
0: 他就不去看病了，
1: 嗯，
0: 然后到晚上睡觉又疼，这样，所以这种疼痛我们叫它炎性腰背痛，这个是个很典型特征，跟我们日常的腰痛是不一样的，我们腰痛是累了疼休息就好了，但是强制性脊椎炎是休息以后加重，活动以后减轻，
1: 这个是典型症状哈，哎呦，还想聊，但是时间不够了哈。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老师，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有关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科普知识哈，真的是今天长见识了。对于听众来说，是不是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每天多学一点，然后这个认知提高一点点，这对于我们守护自己和家人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对啊，尤其有家族聚集倾向的这些病，家族里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他人早一点做筛查，
1: 对，
0: 就会解决很多这种延误诊断的问题。
1: 我有的时候以前说谁长得像谁，这遗传基因强大，我觉得这个疾病的遗传也挺强大呀，是不是？千万别忽视了，特别是有一些家族性的疾病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好了，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的李英男老师，今天跟我们大家普及了关注风湿免疫、守护全身健康的这样一期科普，辛苦您了，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实生活中啊，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状况啊，都是关于健康的防治。这个健康防治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那么在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呢，还意味着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主导整个生命进程的时候，有些人是需要的时间太短了，有的人是不给时间的。所以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讲，你70岁、75岁或甚至80岁，你还有机会调。你往上上半岁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调整到位。所以呢，有些药品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说，哎呀，别人用的真好啊，不得了。那么证明用一个问题，你用完了，你的肠胃功能是逐渐在下降的。这些东西只要吸收不了，你们都很麻烦。所以呢，我们最后守来守去的过程中，把身体守着，把药也吃了，吸收不了那么多，这是现实生活中最现实的一个例子。记得我曾经说过，说有些人呢是被药药死的。什么意思？我吃不了，我打。你就是直接打进身体里边，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代谢不下来。那么这些东西代谢不下来的过程中，比如说这个里边10克，有6颗渣子。你正常的情况下就全得代谢出来，但是你现在的身体这个能量啊，包括运动少啊，包括这些交换场所呀，像微循环毛血管的交换场所慢了，你就剩2-3克，剩那点哪去了？1克多2克多全就堵在身体里面了，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药的渣子就跟我们身体的垃圾物一样，它在里边发烧，就会惹祸。所以这种惹祸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的。医生呢，就看你能打的时候就告诉你打，不能打的时候呢，它反过来就影响你整个生命体征。所以一定要提前下手组织这些东西。就像我跟大家讲的，老了的时候，那第一个一定要保证吃饭。第二呢，别把身体养得一体多病。现在能调能控能养的，能给药的赶紧给。很多人呢，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一句玩笑话一样，其实生命的长度是分阶段的，最后这末段的情况下，有的人就是药食难移，就是药也整不进去，食也整不进去，这就是现实。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在医院里边，不论是中医院跟西医院，最后的时候呢，我们都得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心理安慰，他也吃不下去了，就靠真活着。有一天呢，整个身体一个代谢不下来的过程中，这个针打进去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在生命最后这一刻，把整个身家性命全打进去了。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心疼钱。为什么？就是我得留点什么什么什么给谁谁谁。你记得到最后，你能不能活命，都是你自己做决定的，不要找人商量，没有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我在临床上，我们轮转的时候，我看到过，就最后老人啊，就是当时看完之后，你都感到震惊。以前就是家里人说的过程中说你看淡生死，你那算啥，你到医院去看看生死多。大家知道，就是我轮转的时候，那家的儿女都是多的，一家都5-6个6-7个，3个都是少的。

啊，他们的年纪段是吧？这个人如果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的情况下，开始的时候有人看一看，隔三差五看一看，那么你会发现就是没有连轴转的，有没有？有，特别少。但是突然间说半个月或20天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脸上特别的放松，那种愁容满面突然间就全开了。还有看到这个的过程中，回家就跟家人学的时候，家人就说：“这你才哪朝哪儿啊？”那么我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就学过医的人知道，这个轮转的时候啊，你也应该知道啥科你都得去，因为啥？第一个你是学技术，第二个医院是真不给钱呐，就拿我们这些轮转的、学习的、实习的，真的都不拿当人看，那真就是人家那句话说的。拿女人当男人看，拿男人当驴看。那家伙电梯如果停了16楼，让你取个单子、单报告单的情况，真让你爬楼啊！所以很多人跟不下来。那个急诊科的情况下，那说骂你跟骂儿女似的，就跟祖坟都给你掘出来，就那种。因为你是着急，使不上手。我还好，因为家里边都是搞这个了，所以呢，你能伸伸手。之后呢，当你整差不多的时候，就有人动心思了。哎，你留下呗。我说就是我留下，我也不留在你这个科啊。那天天看淡那些，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哎，这两个人打仗斗殴的过程中，可能肠子出来了，在进里边还嗷嗷喊呢。哇，不行了，我们家人肠都流出来了，张口大骂你这医生怎么怎么？你急诊科就那几个人。所以我们根本就免疫这个，待时间长了就免疫了。第二个又出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来这个说我没啥事，你先整他吧。我刚才是车撞了一下，你看着他。所以说医院的椅子跟我们家里边学校的椅子、各种会议室的电影院椅都不一样。那个椅子怎么坐怎么不舒服，躺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你稍微一打盹的过程中，直接就出来去了。所以我们看出来这个人还没啥事儿，很多人认为啥，但是他从椅子上出来去了。你这边我告诉你，常搁那躺着，你躺上去吧。现实生活中，那肠团破洞真的清洗干净的过程中，我不骗大家，那一簸箕一大盆，1秒里最多2秒钟，我们把这个东西提了起来，往起空中一提了，往下一扔，1.5秒全部回位，在里边儿。但是这个突然晕倒的，这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有颅内出血、脏器出血的。所以啊，就是这些东，我们在生活中就会发现，有的是给予时间的。那么在急诊科，你看生死的过程中，有的人就是急诊这边没处理完，人就没了，就 ICU 都不用送了。那么老一点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说过，骨头不能脆，啊，骨头不能脆。只要是骨头折了，你那个筋膜一定受挫。那筋膜一挫了，就有炎症。炎症这个膜是啥玩意儿啊？就是我们说买牛羊肉、猪肉那个一层膜，那层大油膜。你一错位，它就水肿。一水肿，它周围啥都血管儿，把血管儿给你泡上了。之后这个血管一泡上，它这个炎症就反起，所以我们就肿起来了。那么有的人呢，这是说肿起来，我们还能发现啊，这块有问题，得想办法处理。有的人啥呢？外观什么都没有，骨髓有出事儿，这是最吓人的，外边啥看不着。所以一定要保持骨头的什么呢？坚硬度。我们昨天说了，补钙的时候，这种钙就在哪儿？就在骨表面，骨痂，一长骨痂就长上了，这是相当于大门。铁大门裂开了，我给点点把它点上，就点外边儿，呲外边儿，你怎么呲你也呲不到里边去。那么在隔2年的过程中，它又腐蚀，风吹一点，雨下了点，阳光一照点，那个氧化一点又开了，这就是反复骨折的原因。所以一定要骨小梁长上。那么这个骨小梁长上的过程中，跟大家说，好多好玩意儿是不落地的，就不轮不到你。就学会牵进来之后，你都拿不着，叫不落地。
而且每一个省的备案价都不一样，所以得让里边涨。我们前段时间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就是那个地中强骨胶囊那个，它就是，它能治我们周身游离性疼痛，就风湿类风湿产生游离性疼痛，腿软、乏力、骨质疏松，它长啥？长骨髓里边儿。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外边划拉去了，偶尔问我，微信里问我没有啊，你找不着，就好东西不落地，因为中国的医疗群体太大了，有些里边特殊的成分的过程中，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拿不着，有些药材太少，而且那些古方里边的东西，有些东西是真整不出来。那么整不出来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它得啥呢？它得发酵。那么这种发酵的过程中，那就更难整了。所以这些东西是不好整，不好整，你得想办法整。所以呢，谁整到手，那么谁啥？这是骨头钱。第二个，胃肠功能一定记住，胃肠很重要，能不能吸收？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之间出现的这种落差。就是，要不然就是这小子看病厉害，这个道理是正确的，这玩意儿才叫看真正的看病啊！这是对你说的，这个咱都不能沾沾自喜。事实上，咱这么看，水平确实是高的呀，但是不能沾沾自喜，因为这里边有两道，他说的对，但是你不能谈钱。妈呀，这两样东西是钱都贵呀。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能稍微有点微微自喜，都不能太大了的表现出来的过程中，妈，这小子看的对，而这种方法也对，这种道理是对的呀。治，多少钱都治。这是一种，第三种就是什么呢？这根本你这个不对。我来治这种骨病、骨痛，像胳膊腿结实的、别总的骨折的，别骨质疏松的，你就整，你就会发现这些钙他们吃不进去。我也跟大家说过，植物钙跟药物钙，这药物钙的观众还有动物钙，动物钙也叫矿物钙，就矿物质，就贝壳。那么，如果从草药里边再提炼出来这种钙，你说得多少？那草药得乘车，所以这样的东西一般人不做，为何不做？一车草药生产别的药能生产出来半车，生产这个生产三分之一，之后呢，在钙的领域市场，你价还不能定太高，定太高还整不动，所以就是什么呢？就属于。配品，这个配品，我们厂子能研究出这玩意儿，我们确实有水平，我们也厉害，所以我们其他的药品，让你们医生看，我们是够水平的，我们药品只要其他药品只要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我们都能整出来，别的呢整不出来。那么这些配品怎么呢？流入市场，流入市场会不会经常用？不会。配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来检查。检查的过程中，检查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先放着啊，到最后情况下差不多了，我搁这边催了1年多半年的花，往市场怼出一轮，春季我怼一轮，秋季我怼一轮，我一年就怼2轮就完了。那么这些东西就留到医生手里边了。那么医生为啥抢？因为是钙的领域，它不贵。真正的补钙、壮骨、调脂、骨质疏松的情况下，就是中端的，咱都不说高端的，中端的就是半个月应该在350，一个月应该在700块钱左右。这属于中端的，中端的情况下就很霸道了，一般人就吃不起了。所以这些药品咋的，那就不能往出流了，那就是医生先分。家里老的分，小孩长个儿的分，完了有这个骨质疏松了，那个骨折的分，分来分去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没啥玩意儿。
当然了，这些东西分不到我们家头上，因为没啥用，对我们来讲，就这点事儿摆不平就毁了。但是我们现在大家煎草药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就是煎这种汤汁汤药的时候，现在就是一副药三包，早中晚各一包或者两包的情况下，你平均分下来没有70块钱，你已经吃不着啥了，里边草药里边已经吃不到啥东西了。那么煎这种草药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从药公司出来的过程中，国家是规定这草药可以加100%多少，所以这个药房的过程中，这零售商必须加钱，加钱给你服务，白服务啊。还得干一件事，什么呢？熬制那个也要钱，所以你这个不到70块钱你就吃不着啥，里边基本没有啥玩意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成药什么呢？人家大批量采购、大批量那样的情况下，价格就是非常便宜，人家直采呀。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记着，胃肠道的药品，我不建议你们煎汤；心脑血管的，我也不建议你们煎汤；骨病的，我也不建议你们煎汤。就这三项，涉到身家性命的，为什么？稍微这个药品不过关，就容易惹祸。所以，像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你们尽量别煎。第二个呢，就是骨病那块尽量别乱动，也别煎。第三个就是肠胃道的别煎，因为这三个是生命大法则中的最重要的内环，就五连环里最中间那环。别躺下，能吃能喝，站着能出的，不管你走快走慢，这就是生命最后所有人所面临在阳光下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近期之内呢，整个心脏病的发病率比较高。别紧张，把你们手里的，我告诉你，既能管心又能管脑。严重的时候就早晨吃一丸，晚上吃一丸，把这段时间顶过去。现在医院人满为患，找不着位置。第二呢，就是我们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像我们昨天那个老者一样。我们给药的过程中就开始挑温和的、量少的、功效好的，还得功效好，还得温和，量还得少，这些先决条件就把好多药品卡出去了。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天嘛，早晨一包汤汁儿，中午一包汤汁儿，晚上一包汤汁儿，而且这个只管我心脑的，完了刺不刺的事不知道。对血压有没有影响？不知道。对代谢有没有影响？不知道。伤不伤胃？不知道。你就会发现都不知道。但是人那个方子拿过来一看，哦，心脑血管的一个方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吃完了之后，药品啊，七八种、八九种，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一把，吃完了不能吃饭了。到最后我们说老饭粒、老饭粒，就一定得记住这句话。所以药还得小，功效还得好，药效还得温和，这样的药品卡住这三个先决条件就没多少东西了。那么是比如说100种，那这里边已经成10种8种了，再从10种8种里边挑出适合你，就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上年纪之后赶紧下手，有些病就是过了80以上都不一定能治愈，就临床治愈都没有。就拱着你别犯病，不要往医院趴就得了。所以，那么你就得早点下手去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反过来，一般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接受到一个嘛，都感动得不得了。这老太太呢，女儿从江苏杀回来，儿子跟儿媳妇养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我也看了一下，总共多少病？儿子跟儿媳妇的过程中，麻醉检查的过程中，确实都没少看。人家女儿呢，搁江苏做生意的过程中，搁那边成家了，就是拿着钱，就哥哥嫂子抚养。人家哥哥嫂子也确实是正经给老太太看病，但是这些小一瞅，我说这些还干是要不要了？他说这就是给医院开的。那么管胃的药品的过程中，那你伤不伤肠，
伤不伤肾这个我不管啊，

0: 伤不伤肝那我可不管，那脑袋那我也不管。之后呢，脑袋有病到那边去，到脑袋那个开完药的时候说，那你伤不伤肝胃脾肾啥，那可跟我没有关系。我一发现，我说这些药品来咱就往出拉一拉，夸夸夸夸一拉，副作用发现有的副作用叠加，这老太太只有干了一件事，什么呢？吃药垃圾。这家伙这个身体，这小脸白死裤裆的那种。我说你再这么整不完了吗？他说那你看，我们后来回去把这药一看，这个降压药上也有，降糖药上也有，还有一个治骨病的药品还有。我说这仨不用仨，俩就完了。我说好汉架不住大一三坡西屎何患这个。那姑娘说那这个事实我也看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让我搞生物工程的。生物工程它的基础必须得学这种生物跟那个啥细胞学。那我说你懂。他说这个呢你也给看吧。他一提人，哎，我说你要是早提那些我都不给你查这个，我就直接给你砍了。他清骨，这老太太那个小叔子，这什么小那个叫我不叫小叔子，是妹妹，反正是老头老他老头的什么玩意儿呢，亲妹妹，他们家给我这看。最后的情况下呢，我说要知道你是他的情况下，我就稀里咔嚓把你药都给你舔了，我就开始拿笔划划划划划。你告诉我，最后，你像心脑，我用一个药给你拽住；骨病我可以用俩。肠胃用一个，那么这些身体就下来多了，那加药的功夫三种，那搁一个崩上就完事了。而且你在这里边再选一选，啊，量小的，副作用小的，互相不干扰的，那么这就得需要你全科医疗。所以那女儿说，他妈这些都能下去，就可省事多了。老太太自己都说，他妈太省事了。那么这就是大家呀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被药药死，就是这么药死的。就是药太多，药品的副作用有一个叠加，那么这个副作用叠加它的全称叫叠加伤害，也叫叠加损伤，这是医疗术语啊。你谁给你说这玩意儿？哪个人跟你说西医的情况下下这西药叠加伤害能跟你说吗？不能说。但是他说没说？说了。哪句话说了啊？他没跟我当我面说，还有本身也没写，写了你那个病历本上边帮你出院的小结账有这样一句话，有变化随诊，就是稍微你感觉不舒服你随时随地就得来。所以当你要超过了三天的情况下，那这就不叫啥了，因为真正过敏的情况下药物上去就过敏，不会等你三天的。
1: 但这个随诊啊，包括很多老人在检查过后啊，大夫经常说啊，现在这个没啥事儿，回去吃点药，以后就随诊啊。
0: 啊，
1: 但
0: 这个他是不当回事儿的。
1: 很多人经常就不当回事儿的，什么随诊，我没症状我就不去。
0: 去干啥去？
1: 医院是啥好地方啊？
0: 不要钱呐，那个人家得孩子们得有时间呐，我这破手机挂号都挂不明白，甚至。我这手机功能够，我也捅不明白，你就会发现其实理由可多了。另一个，有些老人就是特别有脑萎缩的病人，一闹出就懵了，就是人搁家里边人少的时候和小区里边哎还行，到医院里那种闹闹吵吵闹吵那个环境里边，我跟你说一个小时左右就懵，真懵。那现在这医院大家想想这医院多大呀，哎呀妈，看屁股的在8楼，看脚丫在10楼，完了检查在负下2层3层，一检查过负下2层3层的工作，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玩意儿呢？里边羊少，之后一排队一闹吵，这互相一吵架的过程中就把人就整懵了。之后呢，到医院进去的过程中，人多就必须加床，以前仨，现在我就给你放4个。现在放4个，有的时候说啊，我下午出院，或者是你今天下午必须得出去，答应了吗？下午啥呢？就是医生1点钟到5点钟出院，你会发现我这屋里边就4个人了，但是我们所有的床头上那个柜子推开，又推进来一个，是啥？

0: 人接了等你走的，盯着你。你一点钟走，他一点钟推你那个位置；你五点钟推你那个位置上，你还发不了火。为啥？告诉你出院的过程中，你那个医保就停了。但是你可以5点钟走，那个人等着去吧，就没有位置，走廊上都是人。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预住院的过程中，大家知道，现在都干成这个事儿了。预住院啥意思啊？就是反正我没床，你把这个所有的该检查的你先给我检了。之后呢，说医保启动了吧？医保启动的过程中，床挂上了，但是你没位置，这很多人就闹。你不用闹，你如果闹的情况下没有床的时候，我告诉你，预住院这块都给你取消，而且下一轮测的过程中，你不好往上上，这些东西全有痕迹的。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在某省的过程中是那种电力医院住院的过程中，他们干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老头飞扬跋扈的。最后把那个小护士给打了，小护士真的跑到那个什么里边，就是那个CT 机旁边了，拿个把人头上砸没砸，就把那个 CT 机那个外壳子磕了一个坑。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老头对人不依不饶的，到最后大家知道，35万就磕了一个坑，35万。最后这个事情，我这持续的跟进事情，没有钱。儿子也不掏，女儿也不掏，到最后这老头啥的，把啥给停了？告诉大家，你那些劳保啥的，啥钱花完啥时候算，全给你停啊！还有，当你儿孙要想考公的时候，这个你们谁也过不去，你把他们一辈全坑了，所以你无理取闹，你一个人没人管你，就看有没有人盯上你，有人盯上你。到最后，儿孙考完了，最后公示阶段的过程中，就说他家人品不好。一句话，我告诉你，有一个就完。所以呢，你躲都躲不掉，所以可千万别坑人。看病咱就好好看，这想治咱就治，不治你不是斗法的地方，那地方能让你斗赢了还得了？你没那么大能量，最后35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你那劳保开30万得开多少年？还有，如果把你那个医疗保险跟劳保同时停掉，你看不看病？我告诉你，连看病都看不起，因为不报销真贵呀，这就是事实。所以得给疾病时间，那么得一点一点的，就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么有一个双手掌那个长了一个特别厚的那个，我告诉你，一点点开。因为那激素手必须得一点点的，你想10天8天、半个月、一个月就整开，不可能的，那就是皮肤病。但是能整好，所以医生在伸手。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见证，大家记着，有些疾病是必须需要时间的。你写了30年，我们用3月，其实时间一点都不长。啊，想活命，听专业医者的，别自己瞎捂着。咱的身体不像年轻人允许再试，因为咱太脆了。好好守护大家的健康，需要帮忙你就打厂外的电话。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见诊，报名正在进行。今天住院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一天吕福来到五合楼，吕福就问王掌柜了。王掌柜的一看吕福来了，赶紧跑过来，我说王掌柜的，他们那镖车走了没有？王铁山一听，没走呢，郭介今天就走。吕福挺高兴，我呀瞧一瞧。就在此时，下面铜锣响亮，少时信号响，信号就是鞭炮。吕福忙从窗户往下观看，原来十辆镖车头朝北停放，全是单头的大车，上垂手三匹马，下垂手两匹马，头一辆车上在外手插一斜尖的旗子，青缎子坐地儿，白火焰当中一个墨字，在旗杆的旁边有一串小字，上面写君城府首县对城县，墨家寨花刀将墨方，有这个标旗。走在中途路上高枕无忧，在镖车要动身的时候放了一挂鞭，全响完了，老少达官鼓掌大秀。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原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是一起响完了，那就是说一路之上平安无忧。在那一挂鞭上有三朵纸红花，头中尾一共三个，一点的时候要有结音，是飙车一走的时候有错，中间有结音，那就是快到地方的时候有错，要是想到末尾不响了，那就有达官不利之情，飙车调开一走。吕福下了楼回去报告吕登钦，员外爷呀，员外爷，恭喜您呐，贺喜您，现在镖车已经走了。吕登钦一听此言，好，那给我准备花红彩礼。吕福赶紧过来，刚走啊，您就下彩礼，这未免有点早，如果人家忘了什么东西回来碰见，那可如何是好？吕登青瞧着吕福，那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哎呀，员外爷呀，今天他们走了，明天咱们再去

0: 时，
1: 吕登庆看着吕福，吕福啊，吕福，我实在可忍不住了啊！你是不知道我这个急，把这小子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滴溜乱转。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吕登星啊，简直是坐卧不宁。展眼之间到了第二天，吕登星就催吕福：“吕福，吕福，那快点去。”吕福跑过来：“员外，今天你准备好了吗？”吕登星看着吕福：“吕福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员外爷呀，这个姑娘可是花刀匠磨坊之女，您千万可别拿她当卧挪为业的主，人家老墨家有的是钱，所以您这个彩礼那必须拿得出去手，另外的礼呀、要十分丰厚，浅薄了可不成。”吕登清一听：“吕福啊，咱们家不缺钱，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你就说吧。”“员外爷，您准备满头的珠翠，春秋四季的衣服，20对金元宝，20对白金。”吕福当时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吕福就把这些东西打成了一个水红的小包，把卧件包好了，拿着往外就走。吕洛说：“兄长，你干什么去？”吕福一笑：“我呀，赶奔墨家村，前去提亲。”吕洛看了看：“好吗？我的哥哥，我看你的脑袋那是不想要了啊！你摸一摸脑袋还有没有？您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瞧瞧。”因为那磨坊可不是好惹的。吕福看了看：“不要紧，飙车已经走了，家中就剩磨坊一个人，谅他也掀不起多大的浪了。”说着把包裹打开了，吕禄把满头的珠翠以及好衣服全给留下来，又把黄金也给留下，白银留下了15锭。吕福一看这大包变成小包了，二人一起往外。吕禄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拿这小个呢是飞蛾投火，我拿这大个呢归奔家宅。”吕福看了看他：“你还回来不回来？”吕禄一笑：“我把东西放在家里边就回来，非得这里出了事儿我才走呢。你做你的恶，我行我的善，善恶到头终有一报，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说完了以后，这吕禄扬长而去。吕福拿着包裹来到了墨家村，到了胡同的顶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没错，就是这个地方。”吕福在外边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说话：“外边谁呀？”吕福说：“这是墨家吗？”就听仆人说：“不错，本宅的主人确实姓墨。”说着话把门开了，二人相见。吕福说：“前几天有许多马队从此经过，敲锣打鼓，你可知晓？”莫管家一听：“啊，我知道。”吕福说话呢：“那您知道所谓哪般？”老管家听到这儿，说：“这队伍过来的时候，我确实知道。那又吹又打，到底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吕福一下：“哈哈哈，在马的当中是我们主仆三人，我家员外叫吕登清，就在那花街上看见你们有一位姑娘，长得十分俊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所以令我请

言来提亲，也告诉你家达官，若知进退，就用花红彩轿把这姑娘送到吕家寨，与我家员外大拜花堂。三天若是不去，可小心我主仆应下花红。说完了以后，把这小包一扔，这吕夫转身就走。咱不说这吕夫，再说墨家的仆人把这包裹拾起来，关了门往里而来，到了里面见到了墨方。员外爷呀，门外来了一个叫吕夫的，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的，把这包裹递给了墨老侠客。老侠客来到里边，他妻子李氏一瞧，墨方脸色阴沉。李氏就问，你拿个包裹要干什么？墨方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李氏，夫人呐，你曾经说过，要是生下儿子来，由我调理，生个姑娘，由你来管。如今这个女儿，她是宅内之人，还是宅外之人？李氏一闻此言，现在她不明白，不知道墨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墨方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这姑娘当然是宅内之人。墨方一声冷哼，既是宅内之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他不受你的调理。如果到了人家，难免做事不按家规，那岂不受人家公婆的辱骂？可以骂你，骂不着我。李氏一闻此言，自己也不高兴了。我说墨方啊，你这话是从何说起？老侠客看着李氏，你要是问我从哪说起，就是从姑娘墨彩娥身上说起，因为她不顾家规。李氏听到这儿，咱们姑娘怎么不服家规？我调理咱们姑娘有一差二错的没有？墨方看了看自己的夫人，还要出什么错呀？这个乱子就不小，难道也说非等他把咱们一家子全治死了，才算出了大错不成？这是我在家，此女还出去偷瞧热闹。他兄长墨灵曾经向我说过，我呀还不信，我坚信我的姑娘绝对不会干出此事。我担心他们兄妹不和，看起来兄长说的不是瞎话，果有此事。彩娥呀，你也是一个姑娘，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一来就把我的名姓那全给败尽了，老墨家的脸全让你给丢没了。外头有什么热闹，你必得出去看看。我要是不在家，你那师哥们说你，也更是不服。说到此处，不由得把脸往一沉。好一个大胆的妇人，你也敢不理我的家规，真要把我气死不成？我宁可让你们死在我的刀下，也不能让你们把老墨家的门风给败尽了。姑娘她是个毛女，不知什么，难道一说你还不懂吗？再者说你儿子现在在外保镖做事，叫人家说他妹妹是个风流之女，那好听吗？如果人家都这么说，那又怎么样？我儿的脸面何在？今天我就把你这没有廉耻的妇人杀了得了。就见墨方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那就把宝剑拽出来。他的夫人李氏当时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

我说："莫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莫方气得活血直颤。莫方高声叫道："姑娘，彩娥，你这是给我家惹下了杀身之祸。夫人，你若问这个包裹，是从吕家寨来的，那里有个淫贼叫吕登清。那小子看到你我这姑娘长得貌美，因此应下花红，三天之内让咱们把姑娘送过去。如果不送去，第三天夜里派人前来抢亲。这件事儿是你母女惹出来的，你们母女去做，与我无干。"说完了以后，老头子把这包裹扔在了地上，转身要往外走。李氏一看莫方要走，"莫方啊，你先回来，我有话问你。"莫方瞧了瞧李氏："你还有什么话快说，要依我看呢，你快与他梳洗打扮，预备人家娶吧。"莫方在这儿高一声低一声，又吵着又喊："姑娘莫彩娥也来了。"莫彩娥就说了："爹，您不用着急，孩儿我从此绝对服从我娘的教训，听我哥哥的话，以后再也不敢出去看热闹。"莫方一看自己的姑娘，那吓得颜色更变："丫头啊，丫头，你也就仗着你上无姐姐，下无妹妹，如果要有姊妹，我当时就让你死在我的刀下。你也太无知了，我父子在家还可以，如果我父子要不在家，你到门外这么一站，如果被下三门的淫贼看见，那些个淫贼那夜晚来到咱们墨宅，是用熏香鸡鸣五谷断魂香，你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是叫我莫方是死还是活。丫头啊，你也不用害怕，你就等着吧，三天之内任他来取。那淫贼前来，我一个人在家焉能挡得住这些恶贼？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你爹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言几颗钉，倘若他们真来了，别说我亮刀把你母女斩杀。"李氏一闻此言，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彩娥也说了："爹爹，从此以后，女儿绝对不出去看热闹，还不成？"莫方冷冷的一笑："如今祸出来了，你又不出去了，你早可干什么去了？再者一说，现在你年方29、18岁，要把你嫁出去，那是在人家做出不才之事，我们老莫家也得沾上一半。以后姑娘你出嫁在外，我就把我保镖的朋友、陆林上的朋友全都聚齐了，前来看你，都认好了。你在人家要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那是我派人夜间前去，非把你杀死不可。而今呐，只能凭着你母女的运气，若在此三天之内能有我至今的宾朋来到咱们莫家村把此事化解，也就是了。不说他们这里，翻回头来再说这吕福，扔下彩礼以后回到了闵家寨，上前打门。那边吕禄就问了："什么人呢？"吕福一听："兄弟，你开门吧，我回来了。"说着吕禄把门开了，就问他哥哥吕福："您到莫家村亲事如何？"此时吕福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呀："禄啊，

你猜怎么着？那磨坊是求之不得，你也想咱们员外，那这掌朝太师蔡京的义子，在朝里边有多大的势力？磨坊那姑娘，不过那就是一个达官之女，嫁给咱们老吕家，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那有多好啊！因此老磨头那是求之不得。吕禄一听这话，我说哥哥，这里边肯定有事故，那磨坊可不是好惹的，绝不能那么好说话。据我所料，耗到三天，他们不把女儿送来，咱们主仆还有3年5年的活头。如果把这姑娘给咱们送来，赶巧了，连4天都活不了，一定是全家被杀。吕夫一听，我是吕禄啊，3天夜里前去抢亲，你要看出里边的破绽，也赶紧逃脱，到那里惹祸，天塌了有大哥的顶着，和你我有什么相干？咱们36计，走为上策。吕洛听到这，你也就那么一说吧。当下两个人一同进去。吕佛到了书房，员外，恭喜员外，贺喜员外，您大喜了。吕登清挺高兴。吕佛啊，我是喜从何来？哈哈哈哈，员外爷呀，我到那儿一提亲，磨坊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当时就答应把姑娘3天给咱们送来。吕登清听到这儿，他说给，他要是不给，到那时又当如何？吕佛一笑，哎，3天之内，如果老儿不给，咱们大家就抢他娘的。现在镖店里边就剩磨坊老儿一个人，咱们怕什么？虽然他会武艺，不过双拳难敌4手，饿虎架不住群狼，我估计老儿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咱们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员外，这2天咱们必须准备准备，大喜的日子连个彩棚还不搭吗？头层院子搭客棚，2层院子搭彩棚，3层院子搭喜棚，这里诸事已毕，咱们还得预备花红彩轿。磨坊说给，可是到期他要是不送来，必须在第3天夜里边前去抢亲，这后面洗房还得用刘洋二婆好地洗果。吕登清听到这儿，这可没地方去找。吕夫说了，那还不容易，您把后面抢来的少妇准备2个。吕登清一想也对，当时找了2名少妇，这俩人一个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命他们在后边洗房侍候着。吕福又要文银500两，到县里边去雇洗轿1领，您再派我2兄弟吕禄给您撒请帖，约请各路的亲友前来给您庆贺喜棚。吕登清说了一声好，那么禄啊，你就去吧。当时开了个名单，让吕禄前去请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滨城市。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我出去采访了，让我的小编大个儿给我剪一个这个要的很急的视频。结果大个儿告诉我说他电脑屏幕卡住了，说怎么操作都没用，重启了好几遍。我跟他视频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所在啊，就是只能是提前结束采访啊，回单位现场看一下。你们猜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最后啊，我给他的无线鼠标换了两节7号电池。所以吧，一些复杂的问题，原因往往就藏在一些稀松平常的细节里。就好像谁能想得到，哎，我就签了个名字，却让自己背上了上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呢？为了2000元的补贴签字，到头来啊，却背上了上千万元的巨额贷款，个人账户、房产、车辆全都被法院查封。据澎湃新闻8月23号报道，河南南阳多名务农村民的遭遇啊，荒诞又扎心。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莫名其妙就成了企业法人、股东，背负千万级债务，直到被强制执行才执行。这起事件不仅是个别村民的悲剧，更暴露出基层金融与工商登记中的多重漏洞，值得全社会警醒。这种套路的恶劣之处啊，在于精准拿捏了普通农民的认知短板，骗子专挑文化程度低、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村民下手，用几百上千元的小额补贴当诱饵，把注册公司、办理贷款的流程包装成领福利的简单手续。村民们不知道法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看不懂贷款合同里面的权责条款，就凭着对同乡的信任就签字按手印了，这稀里糊涂就成了他人套取资金的工具人。那这种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的欺诈，比普通骗钱更隐蔽，那后果也更具毁灭性。那更该追问的是，上千万的贷款为何就能轻易套出啊？涉事银行强调啊，所有手续均为本人签字确认，可贷款审批难道只认签字不认人吗？这些村民年

收入不足30000元，从未参与过企业经营，既没有还款能力，也没有真实的贷款需求。这银行的风控审查难道只是走个过场啊？企业工商注册环节，哎，又没有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愿。那如果签字就能代替所有的资质审核，那普通人的身份随时都可能异化为融资工具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贷款的受害者。时至今日啊，受害村民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打乱，维权之路步履维艰。尽管有涉案人员啊称愿意承担债务，那有2名村民的担保责任啊也已经解除，银行启动了内部调查，但已经造成的信用污点、财产查封，这不是一句有人担责就能抹平的。更深远的伤害在于，这类事件会透支基层群众对金融服务商事登记的信任。那往后正常的一些惠农贷款啊、政策补贴啊，那可能都被村民打上骗局的问号，无形中阻碍乡村经济的正常运转。警方介入调查只是第一步，要彻底了结此事，那既要依法严惩欺诈者，帮村民卸下不该背负的债务，更要顺着案件倒查全流程的漏洞。银行放贷，那必须坐实资质核查，不能让签字及放款形同虚设。那工商登记，那要给基层群众补上普法课，让大家知道那什么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堵住身份被冒用的口子，知道字不能乱签，身份不能乱借。只有把每一道防线都扎牢，才能守住普通百姓的身家，不让签字换补贴变成签字换巨债的悲剧重演。同样要查清真相的还有最近引发热议的甲醛白菜。河北甲醛白菜已经在安徽阜阳被拦截。据潇湘晨报消息，8月22号博主鱼猎奇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种植片区发现存在给装车白菜蘸甲醛溶液的现象。记者从博主鱼猎奇哥处获悉，运输甲醛白菜的车辆已被拦截，目前检测结果已经出来，白菜确实含有甲醛，一车白菜已被封存。同时阜阳将对市面上所有的白菜进行检测。8月22号下午，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那即将端上百姓餐桌的白菜却被甲醛溶液浸泡保鲜，画面曝光后愤怒和担忧那几乎是本能的反应。甲醛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和运输，这既是常识更是法律红线，涉事收购商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还是做了。说到底啊，不过是为了让白菜卖相鲜亮，减少长途运输时的损耗。那至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哎，在这些私利面前就全都被抛到了脑后。这种唯利是图的荒唐行径突破了商业道德，也踩穿了社会良知的底线。更要紧的是，这种违法行为被伤及的那远不止消费者，那些合规种植、诚信经营的农户，这起早贪黑的啊，靠着良心种菜养家，却因为个别收购商的投机取巧，让整个产地的白菜口碑跟着遭殃，那一方的乡土产业声誉跟着受损。问题白菜透支的是大众对农副产品的信任，损害的是一个区域农产品牌的信誉，这个代价远比那点保鲜省下来的损耗要沉重得多。这次事件啊，暴露了蔬菜长途贩运链条上的监管缺口，从田间装车到中途运输，再到异地批发、终端零售，环节多，线头杂，监管稍有松懈就容易给铤而走险者留出可钻的空子。
事后追查封存处置固然必须，但真正让人后怕的是，如果

我甲醛白菜没有被拍到，没有被截住呢？还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环节正在用类似的手段糊弄过关呢？案子办理要从严快查，但紧要的是不能只盯着这一车菜一个收购商。各地啊，不妨拿这次事件当镜子，对照着把蔬菜收购、装运、流通、销售的全链条啊，我们都捋一遍，把监管的触角往前伸，主动排查隐患，堵塞漏洞，让违规操作不再有藏身的角落。同时啊，必须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啊，哎，算清楚账。你一旦被查呀，罚到痛，追到根儿，绝不能让罚酒三杯式的处理一次次消解法律的威慑力。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容不得半点敷衍和松劲儿。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得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这次拦截的是甲醛白菜，那下次呢？其他蔬菜、水果，甚至更复杂的加工食品呢？甲醛白菜要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甲醛白菜啊，一个白菜帮子都不能放过。这里边的白菜帮子啊，既说的是事实上的有毒食品，也说的是这根链条上每一个违法的人。还有些人啊，觉着自己这坑人的套路啊还挺隐蔽呢。到餐馆点餐，哎，说除了饭钱之外，还要单独收取你炒菜的酱料费。这样的收费方式让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据湖北经视直播栏目报道，近日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在河北秦皇岛一家餐馆用餐时，被店家额外收取了3块钱的酱料费。面对质疑呢，商家给出的解释理直气壮，哦，这是秘制底料啊，是品牌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而且啊，下单页面有展示，那属于明码标价。但消费者质疑啊，酱料直接炒进菜里了，并没有提供额外的蘸料啊，凭什么要单独付钱啊？难道吃一顿饭还要为油盐酱醋逐个买单吗？明码标价这四个字啊，正在被某些商家滥用，甚至异化成为一种挡箭牌，把本应包含在菜价里的调味啊剥离出来啊，单独收费，在下单页面悄悄加一行小字啊，就算履行告知义务了。这种钻空子的操作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剥夺，消费者只要想吃这道菜，那就必须得付这笔钱。当市场监管部门也表态了，那直接用于烹制菜品的调味品单列收费，于情理上说不通啊，又钻规则空子的嫌疑。这样消费者，我点了一个酱炒蛋，那你上来的时候就应该给我是酱炒蛋呢，我花的也是酱炒蛋的钱呢啊！你如果额外说我点了个酱炒蛋，你再收我3块钱的酱钱，这肯定说不通啊。所以啊，别小看这3块钱，比这3块钱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收费背后的逻辑，把餐饮服务的必备环节啊拆分成一个个付费项目。今天啊能对炒菜啊酱料收费，明天是否就对什么锅气啊、对火候啊、对厨师颠勺的技术单独计价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那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商家将原本不可分割的服务环节强行拆分收费，实质上啊就是巧立名目转嫁了经营成本。这样的收费之所以敢堂而皇之的出现，那说到底啊是因为商家太清楚消费者的心理了。3块钱绝大多数人啊懒得吵、懒得投诉、懒得为了这么点钱跟你闹不愉快。而正是这种懒得啊，给了规则漏洞野蛮生长的空间。今天你接受了3块钱的蘸料费，明天就可能有5块钱的餐具消毒费、8块钱的空调服务费等等等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每一笔都不大，但每一笔啊都在悄悄重塑着你对正常消费的认知。到最后啊，每一顿饭
啊，已经像拆盲盒一样了，那永远不知道结账的时候又会冒出什么奇怪的

名目来。那面对这种霸王式收费，监管部门的回应也透露出无奈，暂无对应法条直接判定违规，无法强制整改。那这种无法可用的监管困局，恰恰给了商家投机取巧的机会。法律法规啊，往往滞后于市场上不断翻新的套路。如果监管部门啊，只能以啊与情理说不通来表态，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变相收费只会愈演愈烈。三块钱是小事儿，三块钱背后的消费环境才是大事儿。我们期待相关法律能够对此类拆分式收费的属性做出更清晰的界定，让情理上说不通的事儿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主动划清红线，让每一笔消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毕竟维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守护的不仅是每个人的钱袋子，更是一个公平、透明、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最近呢，开学季临近，新生和家长又成了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啊，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那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啊，冒充辅导员啊、学长学姐等身份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取教材费、保险费。有家长群中啊，也出现了冒充老师收费的情况，多名家长未经核实便转账受骗。事实上啊，这类骗局呢并不罕见，能在开学季反复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抓住了新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刚入学的新生对学校流程啊、缴费项目啊、报到安排啊和群组来源并不熟悉，家长面对入学事务，那往往担心耽误孩子报到啊、录取、缴费、住宿、教材、校园卡等事项，这一拥而来，焦虑和忙乱很容易削弱大家的判断力。骗子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差和信息差，就把普通转账包装成了必须马上完成的入学流程。因此啊，受骗不单单是防范意识不强，学生和家长当然要提高警惕，尤其要守住一条底线，凡是涉及啊群体缴费、资料费、书本费、保险费、校园卡费等这种收费的事项，无论对方投向多项老师、话术多项通知、催促的多么紧急，都应该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电话、辅导员官方联系方式进行核实，核实要走在转账前面，这是防骗的第一道门。但只靠个人小心啊，还远远不够。离轨群组反复出现，暴露的不只是个人防范问题，也暴露出部分高校啊，官方信息入口不够集中，平台身份认证不够清晰，线上入学流程过于碎片化的问题。如今啊，很多入学事务都依赖线上完成，群聊、公众号、小程序成为新生和家长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线上入口越重要，那真假入口就越不能混杂。平台尤其不能只把自己当作技术通道啊！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注册某某大学官方新生群、某某学院学长学姐群啊，谁都可以冒用校名、校徽、校园图片引流，那又何谈安全呢？这就要求涉及高校名称、校徽、学院名称、官方收费等信息的账号和群组，本就应被视为高风险入口，平台应当在群组命名、头像标识、账号认证、收费信息发布等环节加强审核，而不是等到受害者投诉后再处理。学校呢也不能缺位，对新生而言，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应当是学校本身。高校不妨在录取通知书啊、迎新系统、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渠道提前公布官方入口清单，
把官方新生群、辅导员联系方式、缴费渠道、报道流程、举报电话等这些信息啊集中列明，哪些费用必

须通过学校平台缴纳，哪些通知绝不能通过个人二维码收款，都应该说清楚。许多高校在寄送录取通知书时，那附带防骗提醒，这种做法值得推广。但提醒不能只是泛泛的一句啊，谨防诈骗，而要把常见的套路、核实的方式和官方的渠道给大家呀讲明白。还应该看到，李鬼群组骗的那不只是钱，也是在消耗学校、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骗子之所以能冒充老师得手，正是利用了公众对教育机构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反复消费，受损的就不只是个别家庭的钱包，还有正常的校园管理秩序和线上入学环境。总而言之吧，那治理这类骗局，既需要新生和家长多一道核实，也需要学校多一步告知，平台多一层审核。警方和监管部门对冒用高校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要及时查处。开学本应是年轻人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不该被诈骗套路添堵。而面对任何来自群聊的收费通知，大家都要多一份谨慎。下面这事儿啊就更气人了。近日啊，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起偷拍新闻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说女子谭某在办理游泳馆月卡之后，连续一个月内啊，在淋浴间更衣室里偷拍多名女性，其中啊还包括13岁的未成年人。那据大象新闻报道，谭某在当场被抓包时，他还辩解道啊，我只是看他们长得好看，哀求受害者不要报警。但警方的调查结果揭开了更荒诞的真相，这些偷拍的隐私照片被她发给了丈夫刘某，刘某不仅对照片进行点评，还默许她继续拍摄，最终谭某和刘某两人都受到了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在女更衣室和淋浴间内，多数人会因为同性之间天然的信任而放下戒备，不会时刻提防身边人是否举着手机，而作案者谭某却把这份安全感当作作恶的掩护，肆无忌惮地突破道德与公序良俗的底线。那这就已经不是个人的猎奇偷窥，而是夫妻二人的双向纵容，妻子负责潜入私密空间收集素材，丈夫在另一端观看点评，陌生人的身体隐私被当成了维系二人病态乐趣的工具。对于受害者而言，那伤害不仅在于被拍下隐私照片，更难熬的是日后长久的不安。照片有没有被留存呢？会不会流向别处啊？未成年人被卷入其中，其潜在的心理伤害更不容忽视。长达一个月的偷拍，游泳馆却毫无察觉，直到事件暴露后，馆方才张贴了禁止打视频、录像、偷拍等警示标识啊，计划给女淋浴室加装帘子，向受害顾客退款。这亡羊补牢固然重要，但必要的防护本该做在伤害发生之前。淋浴间、更衣室等属于特殊的半公共私密区域，经营者有义务思考如何用硬件提示或日常巡查来消除偷拍的生存空间。那从处罚结果看，按照现有的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夫妻二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不少网友依然觉得处罚较轻，10天拘留、1000元罚款可以实现法律层面的惩戒，却很难磨平当事人甚至是网友们遭受的心理冲击。去游泳馆安心游泳、安心洗澡，在这起偷拍事件后，那会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奢望？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个人进入更衣室时都要时刻绷紧神经，时刻提防身边人的手机，但隐私防护不能把责任全部都转嫁到普通人的自我防范上。一张警示贴、一道浴帘，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措施，却能在公共空间守住个体最基本的尊严。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关心大家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关心大家备婚当中寻找我们专业的婚礼人遇到的一些困惑，关心大家整个在每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传递，也让大家在备婚当中更加开心顺畅。备婚总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字，钱啊。想要谈婚论嫁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被结婚的各项花费吓到了？买房、装修、婚礼筹备、度蜜月，每个项目都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我们的钱包，对不对？那今天的备婚节目家有喜事，窗后想跟大家聊一聊，结婚的时候建议不要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如果你正在备婚，不妨来听一听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看可以不买的婚品，这个都包括什么呢？

0: 手捧花、胸花、手腕花。大家说，哎呦，你这备婚也太吝啬了。一般的来说，你找那个婚庆就可以借到，所以说如果能够接受租赁的话就不用买。再有一个，我们现在一般的来说都会在那个一站式的婚礼堂嘛，所以说他在你在他那儿订婚礼堂的时候，一般的来说他会给你准备，这样的话呢就省心了。包括婆婆花、包括手捧花、胸花、手腕花都会给大家提供的，每个婚礼堂不一样，所以说大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跟他们具体来沟通就可以了啊。但是一般都会给大家免费提供，而且是鲜花哦。还有就是头纱、头饰，化妆师一般的来说就直接给你配好了，除非你自己有想法，要不然的话真的不用买啊，这个头纱和头饰。大家一般试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谈到这一类的话题，包括你换几套衣服他会给你准备什么样的头饰，根据你不同的妆造然后选择不同的发型和发饰，这一点他们会想的比你周到，跟他们提前沟通就好了。还有就是昂贵的婚鞋，没必要去带买那个太贵的婚鞋啊，这个出镜率也不高。中式婚鞋你除了结婚平时根本就穿不出去，如果你主婚纱能够长到能够盖住脚面的话，就没必要单独给主婚纱去配鞋。实在要买的话，你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那种日常款啊，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因为你毕竟要发挥每一件物品充分的价值体现嘛。还有就是晨袍、拖鞋等等，有一些婚纱店或者是那个婚庆会赠送的啊，所以说先别着急着买，确定他们不送了你再买都赶趟啊。就是在那个婚纱租赁的时候，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服装，甚至于现在把妈妈服装、婆婆服装都给准备的好多好多了。无论你是订什么样的这个婚纱礼服，租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赠送，或者是有一个价格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因不同的婚纱店来确定吧。啊，
1: 聊够了好吧。
0: 还有红色的洗碗、金茶浴等等，一般的来说，他会婚庆公司给你提供。如果你租赁不到的话，你就这个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有一些婚礼堂也把这个算在他的那个婚庆大礼包的里面，会给大家准备这个洗碗，这样的话敬茶的时候你还会是新的，而且还是喜气洋洋的那种颜色啊，挺合适的。还有过多的婚房装饰，这个婚房装饰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太复杂，否则的话你就会显得特别的凌乱而且拥挤，不容易收拾，你买几个就是非常出彩的就足够了。婚房最好看，这个要好看的话我觉得关键在于你的审美啊，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就是过量的那些纸质请柬，其实精致的那些请柬并不便宜，没必要为每位客人都准备。电子请柬我觉得是非常方便而且又省钱，纸质请柬你买之前的时候你要想好了要送给谁，送多少以后你再来买。一般的来说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领导啊，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纸质请柬的一种呈现。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用到那种电子请柬了啊。还有的人会买那个戒指啊，或者是戒指盒啊，不是特别讲究的话你就不用买，毕竟戒指本来的时候也有盒啊。还有用不完的一些婚嫁床品，两个人啊最多三四套就足够了，八到十套真的没必要，太占地方了，而且很容易过时，尤其是那个红色的床品，结婚之后用的真的是看着头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婚礼当天的时候有那么一套就足够了。
1: 马上我好了。
0: 还有就是多层的翻糖蛋糕，中看不中用的典型，不好分也不好吃，不如换成一人一份的那种小甜品啊。还有就是红色的陪嫁用品，红洗脸盆啊，这个什么子孙桶，这些婚后真的用不上，能借就借，借不到的话你可以买便宜的，毕竟这个结婚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啊。大家一听到这些小的细节会说，哎呦你这个结婚一把你也太抠搜了吧，但是你结过婚之后你就知道了，真的用不上，真的很浪费啊。
1: 好了好了，
0: 有用的时候再贵也要买，没用的时候再便宜也不需要啊。还有就是红色内衣，一般以后真的不会穿的，所以说如果不是习俗的要求就别买了。那个还有新郎的那个腰带，现在有很多人也都不戴了，因为拍照的时候实在是不好看。还有签到，宾客只能看到那一页，所以没必要太好的，还不如换成创意签到用品，而且这个互动性会更高啊。还有就是价格比较高的一些糖盒了，很多新娘就会纠结，哎呀，我买什么糖盒呢？其实宾客不关心你这个糖盒有多好看，而是更加看重你这个喜糖好不好吃，除非你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别人也能用的一个超实用的糖盒啊。一般来说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说大家糖的质量好吃度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强烈不建议买的婚品，看看都有什么啊？就是超过预算的婚车车队，真的婚车没有必要太豪华了，视频就那么几分钟，你就要花费几千甚至于上万，有的于甚至更多，如果要讲排场的话，你头车豪华一点不就可以了吗？还有就是过多的婚照相册啊，这个拍婚纱照的时候啊，婚纱照还有这个相册没有必要太多，拍婚纱照你要一到两个相册就可以啦，一到两个相框也就 OK 了，要太多的话你可能全都摆出来放着真的就是落灰啊。还有那种花里胡哨的灯光秀，灯光不是越炫越好，婚礼现场又不是酒吧，你花里胡哨的光彩对于影像来说真的是一种灾难，浪费钱还影响摄影师和摄像师，灯光还是要搭配场景的一些具体情况来布置，舒服自然就好啊。还有就是款式复杂钻很多的一些美甲，没有美甲习惯的人真的容易受伤，而且还容易刮到婚纱，刮到袜子，戒指也会很痛的啊，就是戴戒指的那个手也很麻烦，所以说婚礼的美甲简单大方就好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其事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和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接下来我说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可都是干货啊，因为我们涉及到整个婚礼当中要场呈现的话，婚庆公司、四大金刚、主持人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要掌握一定的谈判技巧。今天就给大家来支支招吧。婚庆公司的谈判技巧是什么呢？找婚庆先确定风格和主题，你说好了你的风格和你想要的东西，他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设计了。还有一个，问价格，问有没有套餐，套餐的价位和内容差别是什么，问细节，怎么来收费啊，都包括哪些部分呢？一定要明细清单，一定要提供详细的这个物料清单，大到舞台的尺寸，小到手捧花的样式，你都要问明白了啊。还有你在跟婚庆公司谈判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场布置，你包括几个区域，包括吊顶舞台还有交接区吗？一般的来说会有主舞台区、交接区、T 台区、合影区、签到区、甜品台。合影区和签到区等装饰是 KT 板还是喷绘的，都要问明白了啊。还有跟婚庆公司交流的时候，一定要问他布置物料的时候是不是有限制的，比如说 T 台的大小长度又是多少，灯光给到多少，有哪些灯光，一般的来说是分 LED 灯、追光灯还有气氛渲染灯，确保有两束追光灯，否则新人的脸就会出现那种阴阳脸，然后气氛渲染灯能够打造出不同造型的颜色，能够加上真的是更好更出效果的啊。还有就是音响设备是酒店提供呢还是婚庆来提供呢，设备能不能正常的使用，效果怎么样，还要看一下婚礼现场的一些实拍的视频，看一下之前的作品，这个包括它的效果图和实景图啊。假如我们定了，你是不是会出这个电脑设计图，是不是免费的，现场的花是什么花，是真花假花，你比例占比分别多少啊，后期有几个人来服务啊，具体的服务策划师又是哪几个，策划师、场部人员、现场督导、 DJ、 电脑操作人员是不是齐备的，是否有一个完备的团队，是否配备了婚礼管家或者是婚礼秘书，是否全程跟场，负责人会跟到整个的婚礼结束吗？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现在婚礼堂，好的婚礼堂基本上都是完全配备的，就是让新郎新娘和他们的家人非常的省心，你只要享受这个婚礼过程就好了哈。还有就是运输费、搭建费是不是全都包括在你的报价里面，如果距离较远的话，是不是要加额外的交通费，工作人员的物料费是不是增加，婚礼当天的入场费婚庆包吗，彩排是不是需要出入场费呢，还有这个婚房是否安排布置啊，迎宾牌大海报有没有包含在里面啊，有没有婚车布置啊，布置几台呀、啊、还有什么时候签合同，付款方式是什么，你的尾款什么时候来付，婚庆还有四大金刚是不是在报酬之外索要红包呢，习俗是不是要给红包，红包是不是有临时的这种特殊的数字啊，或者是金额的一些要求啊，婚庆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席间用餐呢，大概人数吃几餐呢，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用餐的啊，还有这个暖场的视频，现场的音乐。

音乐和请柬谁来制作呀？谁来提供播放的设备呀？视频的格式和音频线你是不是匹配的？因为婚庆啊，食物导致婚礼出现问题了，怎么来进行索赔？对于双方利益来说，我觉得都会有一个保障的。整个流程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二次消费或者是隐形消费？我们这个都要提前问清楚的啊。再接下来的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四大金刚了。我们先来说主持人，你要跟主持人问他一下，你说你跟这个哪些酒店合作过，主持过几场婚礼，能不能看一下你现场主持的那些视频？整个的婚礼当天你给我主持的时候大概流程是什么样的？串词和音乐谁来负责？串词能不能和新人来商定？有没有彩排？还有就是当天是自己一个人呢，还是有自己的团队呢？包括他有督导啊，有音响助手等等。还有如果现场不活跃怎么办？新人紧张忘词了怎么办？主持风格是什么样的？轻松诙谐的呢，还是煽情的呢？明确说明不喜欢的环节，比如说你反复的大声改口啊，男生当场下跪等等，你提前和主持人要沟通好的啊。另外呢，是不是需要长辈上台致辞啊？是不是需要提前准备稿子啊？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的。接下来就是四大金刚了，你要问化妆师试妆的时候收不收费，多少钱呢？可以试几次啊？试妆不满意的话，你可不可以换人呢？另外你的个跟妆费用是怎么算的？是包天呢，还是按小时呢？还是按照你的造型的数量呢？是不是全天跟妆补妆啊？还有化妆和换妆需要多长时间？当天的礼服不同换装，是不是能够配合当天礼服来进行适当的修改呢？是不是有配饰啊？另外你有没有另外收钱的地方？化妆品品牌名称有没有过敏的风险？假睫毛、一次性粉扑等等，是不是需要额外的收费？试妆的化妆师是婚礼当天的化妆师吗？婚礼当天你是一个人来呢，你还是带着助理来呢？是不是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啊？婚礼当天能不能为新郎新娘的父母还有伴郎伴娘提供简单的妆发呢？尽量争取送啊，如果要收费的话，收费是多少钱你都要提前说清楚的。新娘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我们都要问明白，做好准备。还有就是四大金刚啦，你要问那个摄影摄像师，你整个的婚礼摄影多长时间？你拍摄过多少场婚礼啊？拍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擅长什么风格？你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婚礼的仪式照片，你还是擅长随时抓拍呢？是拍人为主，还是说是拍氛围呢？一般的来说，你会拍哪些场景？新郎出发接亲，是不是会要需要拍？如何为宾客来进行拍摄呢？还有整个的拍摄是单机位还是双机位？婚礼当天会拍多少张照片？底片是不是全给的？精修多少张？这个额外加修一张多少钱？婚礼当天能不能出九张的精修，便于发朋友圈啊？剩下的精修什么时候出啊？还有你付款方式是怎么付款？精修多长时间能够出来？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的啊。还有就是婚庆公司的一个谈判技巧，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不是需要支付路费的？还有你所有的项目落地到位时间和负责人的电话，工作人员是不是包餐的？小产品的确定包括捧花、拉花、泡泡机等等。另外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仔细看合同内容是不是和之前谈的是一致的，你要把协商好的条款全都写在合同上啊。应该说整个的婚庆是婚礼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环节，而且也是串联起其他婚礼服务的一个重中之重。所以说如果你第一次订婚庆公司，最怕的就是踩坑。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些整个的内容，包括问的问题，如果大家记住其中的核心的话，我觉得你在整个找婚庆公司，包括这个主持人呐、摄影摄像的过程当中，就会避免踩坑，顺顺利利的啊。他们的专业性他们的服务理念他们的这个包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能力，都会在一次次的沟通交流当中你能够摸索到感受到，就确定是不是你的菜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还是要好好的去筛选一下。如果大家在筛选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和困惑了，随时也可以找我们的家有喜事，因为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哈。有需求随时沟通，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
意了。好了，常常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哇，今天呢是中元节啊，今天也是一个思念逝去亲人的啊一个特殊的节日、
1: 啊。是的，嗯。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天气啊，
0: 看看天儿吧。
1: 对，今天确实是有点阴阴凉凉的感觉了。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只有14度了。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
0: 早晚温差挺大的哈。昨天晚上我是这个开着窗户，把家里所有窗户开开睡的。非常通透啊！
1: 哦，你还敢开窗户？我们都是现在开一半了，
0: 把所有窗户全开开了，就真的非常的凉，
1: 对，很舒服。但是呢，最近就是反正过敏指数也是比较高，提示大家哈，如果你比如说有蒿草过敏啊，或者是什么花花草草过敏啊，最近一定要注意防护。
0: 是的啊，好吧，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节目来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不是中元节吗？啊，说这个中元节晚上不要出去瞎溜达去，是吧？
1: 对，还是多注意点吧。
0: 但是我看了说了那个古代的时候呢，这个节气呢是建议大家出去，然后放那个河灯，然后以表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1: 哦，是晚上放河灯吗？
0: 对，就是那个点上那个蜡烛吧。
1: 哦，
0: 然后给它放在河边还是湖边呢？
1: 嗯，
0: 然后晚上可以观赏一下这个烟火。孔明灯吧，那是
1: 烟火，
0: 就是那个
1: 啊，烟火气，
0: 就是那个这个河面上都是那个小蜡烛。
1: 哦哦，
0: 对对对，然后顺着河流飘走的感觉，哇，是不是？
1: 其实那个画面也挺、啊、
0: remember me 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对，
1: 就是也挺唯美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种祭祀方式也比较。环保啊、也希望大家文明祭祀吧啊、就是这两天可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志愿者非常的辛苦哈、这两天呢就是我们家人晚上出去的时候也看到了，然后就是说真的是现在大家就是不能在这个因为还是有污染环境的问题嘛，
0: 还有火灾的隐患哦，
1: 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指定的地点，
0: 对，
1: 好不好？
0: 文明过、
1: 啊、文明祭祀
0: 中元节啊，
1: 对对对。
0: 好了，来说我们今天话题，今天我们来说一期关于男女朋友的话题。
1: 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到王阳给我留言，我是到了单位都快上节目了，他在说他说王百合你干什么呢啊，
0: 一个小时不回我信息
1: 啊，我说我不问你什么了，我说你不是发了两条话题给我吗、他说前面那句话你没看见，我说没看见，原来他是让我找一个感情的话题，你早说，我最喜欢感情话题了，我一定找一期劲爆的。哎呀，王阳，
0: 今天这个话题是我们男生角度的情感话题，
1: 我都不想聊，
0: 就是跟男朋友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哥们就说了，哎呀，百合啊，我们都喝酒，你不喝酒，你来干啥来了？啊，你走吧，当我们男生下油哈、
1: 大家评评理，这是情感话题吗？啊，
0: 那男朋友
1: 跟情感有什么关系？
0: 男朋友不帮你说话，这时候就得你自己说了，你会跟他的朋友说什么呢？
1: 这不是他朋友说的话吗？
0: 对啊，对啊，他朋友说了。百合，你也不喝酒，你来干啥？我们喝酒的啊，都一帮大老爷们儿啊，这我们这看你也放不开。
1: 下次有情感话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OK？ 你别给我找这种奇奇怪怪情感话题。
0: 这个话题我们还真遇到过，就是
1: 对，我觉得这是男生的话题。
0: 男生局的时候有女生在，都想赶他走
1: 啊。
0: 啊、
1: 要遇到我这种能喝的呢，
0: 就是女生都不喝呀，不参与喝。
1: 那就要我这种呢，
0: 这种能喝的话当然高兴了，然后就灌你
1: 耍酒疯的呢，
0: 耍酒疯的，那我们比你还能耍。
1: 好吧，其实大就是这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就是作为男生角度，
0: 就男生
1: 了，不是你作为女生角度，大家都可以嘛，就站自己角度嘛，想一想你应该怎么高情商的来说，比如说你是男朋友，你怎么去。化解，
0: 然
1: 后你是女生，你怎么躲这个酒？你肯定咱们是不喝为准嘛，对不对？
0: 肯定不能喝呀，一桌子都男生啊，这个
1: 对。其实我觉得女生跟男朋友喝酒真的是要就是尽量别喝，咱们真的想喝的话，
0: 有一个清醒的，
1: 对
0: 对，
1: 跟自己的女性朋友出去喝，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或者是在家里面喝，
0: 一般我愿意说这话，在酒桌上啊，我说咋的？你不喝呀？起一瓶吧，一会儿你就。

0: 自己要酒了。
1: 那人家就酒精过敏呢，就真的不喝那种呢？
0: 比如说他今天有事，比如说哎呀明天孩子开学了，或者说哎呀、
1: 啊、他就找借口，
0: 一会儿那个我们家开车了，一会儿还代驾怪麻烦的。
1: 嗯，
0: 我说代驾代驾呗，我给你找代驾。
1: 你真给人家找，你那么小抠，
0: 一会儿喝乱套了谁给你找。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桌都是一个想喝酒释放的局，有一个人不喝的时候、
1: 嗯、你就想带动
0: 一下，我担心他会特别的无聊，
1: 会的。
0: 然后他也是喝酒的人，
1: 嗯，
0: 然后虽然是女生嘛，但是就会劝一下，然后喝上之后你看群魔乱舞你也挺开心的，问题是、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这种愿意劝的人啊，就是遇到不喝的人我都会说两句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是坚持不喝的，或者你真是酒精过敏的话，你怎么高情商的回怼你男朋友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同时今天我们还会继续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小铁丝说什么啊，不让宠物进来，你不也进来了吗？你不怕他刷酒疯收拾你啊？
1: 就是要这是回给男朋友的朋友的话，是不是？
0: 对，要干仗这个。哎，你对你男朋友的朋友如果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1: 不会。
0: 他有点撵你走的意思了，已经。
1: 那不会，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想让我喝。
0: 但是你今天就是不能喝呀，有很多特殊原因啊。就是不能喝，
1: 那就是
0: 怎么办呢？
1: 那就当大家开个玩笑了
0: 啊！玩笑，
1: 对呀、
0: 啊，啊，那你回他一句啊，你喝不喝啊，百合？嫂子，你快喝吧！哎呀，
1: 哎呀，这要不是说，哎呀，要二胎就肯定就喝了，关键时刻呢。
0: 对，其实挡酒的理由挺多的。
1: 对，女生挡酒理由非常多，
0: 要二胎、
1: 大姨妈，
0: 然后吃头孢，
1: 肚子马上就是肚子要疼了，
0: 喝中药了。昨天说的喝中药了都不能喝酒的，
1: 对，
0: 辛辣刺激都不能吃。
1: 嗯
0: 嗯，好，大家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哎呀，这个今天晚上可能今天的饭店都关门很早，是不是？因为今天饭局少。
1: 对，早点回家吧大家。
0: 对啊，小杜瘦十斤说我就会问我都对象啊，问你呢我来干嘛的。
1: 啊、
0: 转移矛盾，
1: 对，这样挺好的，
0: 嗯，
1: 对吧？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你让我来，他们还挤兑我，他们还逼我喝酒，怎么着？想给我喝多了？嗯、你们想干嘛呀？
0: 那要不然你先回去，我们下悠了要。
1: 我都来了，我刚来。
0: 那你回去吧，我给你
1: 坐一下，不让人坐
0: 吗？我给你叫个车，你回去吧。
1: 不能吃口菜吗？
0: 哎呀，我回去给你点外卖，都这吃过了，有啥可吃的？你先回去吧。
1: 你是谁？你是抱我男朋友吗？
0: 对。
1: 肯定一巴掌呼过去了。
0: 你们有事儿，你们干什么去？
1: 啊
0: 啊！你不会说你们要让我回去，你们要干什么去？啊，我们去那个按个摩，女生去不方便。嗯，一朵太阳花说，直接说，你看你朋友瞧不起你，拿我开涮呢。啊，这矛盾转嫁给男生了。
1: 对，又转嫁给男生。就我觉得转嫁给男生挺好的。
0: 有没有硬刚呢？
1: 那就很尴尬。
0: 哦，会很尴尬。
1: 对，其实我觉得最聪明的女生就是用另外一个玩笑化解过去就好了。
0: 嗯，
1: 哦，然后下次的话呢，我们就看情况就不来，
0: 嗯、
1: 对不对？你不想喝，你就不来。
0: 嗯哼。门前大桥下说：“来吃饭呢，你喝你的呗。”这也行，挺直白的这个。
1: 来吃饭。
0: 对。
1: 我们这酒局不是饭局。
0: 比如就是有的时候
1: 都下酒菜不适合你。
0: 有的时候，比如吃的特别好的呢，你会。
1: 就专门要去吃吗？
0: 让你男朋友带你去，让你老公带你去呢？比如吃一个很贵的自助，
1: 嗯，
0: 然后比如今天谁过生日，
1: 嗯
0: 嗯，然后你男朋友买了很好的礼物去，
1: 嗯，
0: 你想，嗯，
1: 我想过去蹭吃，
0: 我得吃回本吧，我那礼物。
1: 哦、
0: 你会算计吗？我会算计的。
1: 现在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以前会，
0: 以前会
1: 说，哎，今天没什么事儿啊，那个饭店我还挺喜欢吃的，那就去吃呗。现在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0: 啊，
1: 嗯，现在想说算了吧，
0: 嗯。卷卷说：“我对象没有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啊，那你男朋友挺有威望的，对。
1: 这不是对象跟你说的，这是对象的朋友吧？我觉得
0: 对
1: 呀、
0: 啊，他说我对象朋友没有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1: 哦，对，其实一般不太会这么说，除非是很熟很熟，
0: 嗯，
1: 除非他是在用激将法激你喝酒，
0: 嗯，
1: 来喝呀，谁怕谁呀？
0: 那就妥了呗，插一个。”
1: 喝死你！
0: 差。

0: 个，嗯，
1: 什么叫查一个？
0: 就吹个瓶啊。
1: 这个词好，
0: 你在装的吗？你现在装的吧？
1: 我没听过，我真的没听过。还
0: 插瓶吗？插瓶喝吗？
1: 啊，嗯、我们都没听过，不都炫一个吗？
0: 真假的？你
1: 吹一瓶，
0: 你能吹几个？
1: 我从来没吹过，吹不了。
0: 我不信，
1: 你能吹吗？
0: 我不能啊，当然不能。
1: 对，我觉得气太大了，
0: 嗓子有点细。
1: 太大，而且就如果倒在杯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尤其是对瓶儿，我真的特别不理解那些男生，就那么小小的瓶儿、嗯，怎么灌到肚子里的？
0: 就是让他打个旋儿，打个旋儿之后呢，嗓子眼打开
1: 吗？
0: 对，打开之后就跟那个马桶那个
1: 啊
0: 抽进去的感觉。
1: 那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个抽水的功能啊，
0: 就直接重力原因就下去了，然后之后一个嗝出来了，
1: 喝水一定会喷的。
0: 嗯，对我肯定受不了啊。哎，咱听众谁最能喝？咋不都不说话了呢？嗯，
1: 胖子之前还有点酒量呢，今天怎么没有说话了？这个话题，情感话题，大家都，大家已经不玩情感了，是吧？关键你这个真不算情感话题，
0: 算是朋友之间的低情商。
1: 对对对，高情商了。
0: 对，朋友之间确实有低情商那种男生。
1: 对，
0: 这个我真的要跟那个大家说一下。那天我和百合主持那个相亲节目，咱俩说过这事儿吧？
1: 嗯，
0: 我们就是那个串桌。
1: 嗯。
0: 然后就是男生可以串桌，女生不动，然后就遇到一个很低情商的男生，就在抽签串桌的时候说，哎呀哥们儿，你抽个数字好点，那桌女生质量高一点，
1: 好，
0: 是不是啊？
1: 哦，
0: 情商极低。当时他抽签，那个他们同伴就 说
1: 所有女生都会翻白眼儿。
0: 对，然后他同伴就说，多好呀，咱这桌女生都家里
1: 哪桌都是缘分，
0: 都是好女生。然后那个
1: 哦，对，他就是明显在贬低他现在做这个桌不够好，他不满意，
0: 对他不满意，对对对，
1: 哦、
0: 当时
1: 太恶心了，
0: 我都翻白眼了。
1: 对，
0: 但是那个男生情商很高的，后来我看那个男生牵手成功了。
1: 哦，
0: 那个男生我觉得、
1: 你有没有想说，难怪你瞧不着
0: 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情商很高，然后他个子不高，但是他牵手了一个个子比他高的女生，你知道吗？最后牵手的时候你没关注是不是、
1: 我有关注啊，但是身高我一会儿看看照片，
0: 穿了一个那个米色的，那个男生还上台做游戏接龙来着，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他好像没有你高呢身高，但是呢他最后牵手了一个个子比他高的女生，就情商很高，然后机会有了，缘分挡都挡不住呀、
1: 其实那天呢我就在想，肯定有两个人是同事，然后想说互相救场一下吧、肯定会有、
0: 他俩应该不是，他俩应该不是，对、那男生挺会的，我觉得特别会，然后说完之后感觉那桌女嘉宾白眼变黑眼人了、对对，
1: 所以其实一个男生真的会哄女生开心，不在乎外貌也不在乎
0: 身高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僵巴差一点点，只要大差不差，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你真的很会哄我开心、然后跟你说话什么都非常的
0: 舒
1: 服，
0: 情绪价值够
1: 很高，
0: 对，
1: 会真的加很多分。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今天的电影票了，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听众朋友 的影票的支持，我们来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来答题啊，猜歌名我们今天来猜的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怎么样朋友们？好久没有听杰伦的歌了哈。
1: 好，杰伦的歌一般都不是很，名字都很短，
0: 对，
1: 一个字儿、两个字儿、三个字儿最多了。
0: 对，我们来听一首四个字的歌，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1: 跟颜色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啊。
0: 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说这一首歌的前奏一响，拉开了华语
1: 团。我知道了，
0: 走起吧，
1: 是形容我的那个，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你不是可爱女人吗？
1: 是啊，这首歌就唱给我的呀，你不知道吗？
0: 可爱女人是周杰伦在2000年11月17号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我刚查了一下，问一下豆包。
1: 我天哪！
0: 2000年，距今已经27年了吧？应该算是哈。哇，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听周杰伦了，他怎么还没老呢？哎，他得40多、40-50了吧？40多是不是？嗯。
1: 啊，你说周杰伦啊？
0: 对啊，他70后吧？
1: 他应该是80年左右的吧？
0: 是吗？
1: 哦，应该是跟蔡依林一批吧，或者79。
0: 周杰伦哪年出生的？他应该很小出，就是那个出的这张专辑，是不是？我们先公布一下啊，你看79年出生的，
1: 嗯，79，
0: 79年哈，来，速度最快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海阔天空，
1: 恭喜！
0: 哎，恭喜海阔天空啊！今天这个头像还蛮帅的嘛，是个卡通形象哈、啊。现在大家都愿意卡通形象，哎，那个时候有说法吧，用卡通形象做自己头像人，应该是天真浪漫型的，是不是、啊？然后说用那个风景图做头像的基本都是
1: 大爷大妈型的，
0: 对。然后用那个一家三口卡通形象的女人呢是什么样性格的？
1: 事儿妈。
0: 就是用一家三口，你自查一下朋友们，说这个这是销售总结出来的哈、就是一家三口卡通形象做自己头像的女

0: 人女生一般嗯，这我这不是我们说的，这
1: 对
0: 对，
1: 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汪洋告诉我的。
0: 反正我身边还真没有，工作中有遇到，对，工作中有遇到啊。我一直用的这张照片，从来没换过。还有就是很对自己颜值很自信的，像百合老师这样的，一直用自己的真实头像的。
1: 没有，其实我早就想换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到哪儿去找头像的照片。现在就是下照片已经很难了，下图片。
0: 那你就去豆包给你做一个呗，拿你自己的真人。
1: 神经病，那不就是变成了那种招人讨厌的人了吗？
0: 你做你自己，不带你姑娘和老公不得了。
1: 我又不想做那种 AI 图，我就是对我也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或者比较可爱的照片就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选。哎，我算了，我哪天换一个 Hello Kitty 吧。
0: 你装嫩嫩在那儿，一把年纪了，整用 Hello Kitty 当头像。
1: 岁数大就不可以用 Hello Kitty 吗？就不可以喜欢 Hello Kitty 吗？
0: 你要符合年龄，你应该就是
1: 我应该用山水画了吗？
0: 那明天有1亿的客户，一看，哎呀妈，你整个小丫头片子跟我聊啊！你算了吧，这活儿不给你了。你得成熟深沉点儿，等你给咱节目拉1亿的广告呢。
1: 那我看成熟深沉的女人都是用什么
0: 头像
1: 啊？对，搜一下，又不招人烦的。
0: 嗯。这个胖子说，因为我不喝酒，所以他才喝酒，啊，胖子说，那你看我这头像呢？你这头像还行，不是
1: 啊，就是爸爸带着宝宝，
0: 爸爸带着宝宝还可以，是个背影，还可以。就男生吧，用那种就是家里人的头像的一个卡通是可以的，就是女生用那个，还真的是大数据啊，真的是挺有趣的。就这类人说是，
1: 对，反正也不百分之百了，
0: 不是百分之百，对对对、嗯、看看咱听众的那个头像，
1: 我特意看了一下咱们群里面的头像，
0: 群里面用自己照片挺多的，其实
1: 对，
0: 大家对自己颜值都是蛮自信的、
1: 哦、我们群里面真的好多人都没有说过话，哎，但是没有关系，
0: 都在默默听，
1: 对、
0: 嗯、
1: 希望你们都还在听节目吧，我觉得可能如果他们不听节目了就退了去了，对不对？
0: 是，对对对，哎，我觉得我的头像在这个群里还是最好看的哈，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反正你的头像就是一个人在打篮球吗？在扣篮吗？
0: 什么？
1: 啊、不是，这是谁啊？
0: 这是
1: 四。
0: Give me four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谁啊？
0: 感觉一个就是在舞台上的感觉啊，然后在拿着麦克风的感觉啊，就很符合我的职业形象啊。
1: 好吧。
0: 是不是、啊？
1: 某弟他说我不喝酒主要是为了给你记录喝多时候的行为艺术。我跟你讲，喝酒的人最怕的就是你们这种人，汪洋就是喜欢哎拍别人，我告诉你，你那天喝多了我都给你拍成照片，我都给你拍视频，我给你做成影集了啊，你等着吧，就很可怕，然后他又不给我看。
0: 当时你汗毛会竖起来吗？
1: 无所谓了。
0: 以前第一次吗？
1: 就已经很多次了，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对，
0: 天哪，我以为能用重金那个
1: 赎回来，不可能的。
0: 不是我拍了，这大家都拍啊。石头哥哥说猜周杰伦就没有输过，今天居然输了。石头哥哥排名1、2、3、4，
1: 不是这歌都能输，那你也真的是。
0: 而且歌没放，大家就应该知道什么名了，
1: 对
0: 对吧？对吧？
1: 刚才都说了，形容的是我呀，这你还能猜错？那你真的不但是周杰伦的假粉，还是我的假粉。
0: 一会儿咱再猜一首杰伦的歌，
1: 假人，
0: 然后我们也做一个那个预告，然后大家猜怎么样啊？你对杰伦歌不是特别了解，是不是？
1: 我是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喜欢他，
0: 啊、
1: 然后后来慢慢，我觉得他歌呢就不如从前。
0: 那咱以后就猜第一张专辑的吧。
1: 第一张专辑太多年了，就忘了。
0: 就是。啊，20多年前吧，那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2岁。
0: 真假的？你2岁，你上哪儿买的那个 CD 啊？
1: 那时候28，行不行？
0: 行，今年您退休了，您这是您返聘回来上节目啊，真不容易。
1: 哎呦，我都50多岁了，我容易吗？
0: 真不容易啊。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在饭局上，
1: 嗯，
0: 跟男朋友吃饭，男朋友的朋友说。我们都喝酒的，你不喝酒你来干啥来了你啊，大嫂。
1: 来送局儿啊，你们缺不缺呀？
0: 大嫂你这身材，你这差点意思。
1: 不是送局儿还看身材。
0: 哎，你那啥，你回去吧啊，你回去。
1: 你们平时都找什么样送局儿的呀？
0: 那像迟老师这样的呀，像地缸一样的才行。
1: 一股劲的。
0: 像地缸一样才可以。
1: 他多占地方啊，你看我。

0: 瘦又小的，不占你们的。
1: 哎呀，
0: 我吃的还少。
1: 是吗？
0: 对呀，我还会来事儿。
1: 哎呦，
0: 我还会唠嗑。
1: 哎呦喂，
0: 我不会喝，但是我会敬酒，我还会唠酒嗑。
1: 那你先坐这儿吧，先试试吧。
0: 好的，哥哥们。
1: 有一个试用期。
0: 试用期。
1: 这时候你老公不得气死了啊？被人这么。
0: 对呀。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应该男人站出来先说话，对吧？就是直接给自己的男朋友一个眼神儿，什么意思呀？不欢迎我吗？那走好了。
1: 那你先回去吧。
0: 嗯。
1: 蓝他说不知道，交往的对象中没有一个朋友敢跟我这样说话的，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掀桌子，毕竟我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啊，对，如果你是一个暴脾气的话，应该不会这么说。暴脾气的女生应该都会喝点吧？是不是？应该都能喝点。
0: 嗯， 不一定。
1: 百合你现在酒量能多少？比如说啤酒，
0: 你就是
1: 水啤，上次我们喝的那个白啤，青岛白啤，
0: 就是我现在喝两瓶基本上就晕了。
1: 晕了不代表喝不动啊。
0: 那要是往多了喝的话，可能就是三四五瓶吧，四五瓶。
1: 就是有记忆的是四五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只想喝到四五瓶，
1: 结果呢？
0: 对，然后到后面的话就不知道，就很恐怖了，也不想回忆了。
1: 天，我已经就是好几个月没有喝酒了。
0: 屁，
1: 对对对对，就喝大酒
0: 了。差点骂人了。
1: 喝大酒，
0: 喝大酒，你大酒指的是十瓶以上，
1: 就第二天起不来那种。
0: 但是你前一天还跟我说你喝十瓶啊？
1: 啥时候说的？
0: 那八瓶总有了。
1: 五六瓶，对对对。
0: 五六瓶都不算大酒。
1: 对，不算大酒，第二天很清醒就不算了。
0: 八瓶算大酒吗？
1: 算了，第二天肯定难受呀。
0: 你喝过啊？最近？
1: 啥时候事儿？我咋不记得了？
0: 放首歌，我给你回忆一下。
1: 来听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来自周深演唱的《全世界的鱼》。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也

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新朋友呢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是中元节，我们向逝去的亲人寄托哀思。
1: 对，
0: 但是怎么那个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说，
1: 一个人真正的离开呢，是所有人都忘记他的那一天，他才是真正的离开，而不是说他离世了。
0: 真正的离开是忘记。
1: 对
0: 对对，说那个《寻梦环游记》那个皮斯克，皮斯克吧，那个动画工作室准备要筹备第二季了。说这个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上班了，又和就是那个世界的家里人又产生哪些？就是通的地方哈，对，因为泡泡玛特前一阵出这个系列了，我这是翻箱倒柜各种平台，然后又问咱同事，我终于买了一个。
1: 对，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啥我忘了。
1: 但是汪洋就很喜欢那个骷髅小人。
0: 骷髅小人，对，然后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周杰伦
1: 啊，就是牛仔很忙那张专辑吗？
0: 最早就是戴个帽子压那个球帽。
1: 啊，是球帽，他不是啊，我知道了，
0: 扣在头顶上那个，
1: 是戴一个棒球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好像总是躲在那个帽子里一样，
0: 躲在帽子里的感觉，叫米格尔，对，那个男号叫米格尔，对，好像这泡马特这个已经没有了，下线了，对对对，
1: 我要说这个是一个雷款，那没有人要，
0: 没人喜欢，谁会买一个骷髅回家？好了，我们来聊聊今天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呢，跟男朋友的朋友出去吃饭，有人说，我们都是喝酒的，你不喝酒来干啥？
1: 来干嘛呀？你带个女的来，我们都哥们儿。
0: 就是，我们都放不开，你这，我们说点不该说的话，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好尴尬呀。但是呢，反正我遇到这种情况，大概率都是人家跟我开玩笑的。哎呀，你来干啥呀？你喝酒吗？你必须得喝点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激将你。但是如果真的拿这个话来怼死我的话，
0: 你就喝。
1: 不会，
0: 你就走了。
1: 不是，那我肯定给他两句啊，我来干嘛的，我就等着他喝多了，今天晚上我带他回家呀。
0: 哎呀，那我们送他就行，你回去吧，我们送他就行。
1: 微笑向日葵好狠啊，她是一个女生是不是？是真的是女生，她说，我是来给你们收拾的。这个狠。
0: 好好的说，他喝多了，我得带他回家。是是是。
1: 但你这个说法呢，就很卑微，就像他保姆。
0: 对。然后他
1: 我的说法是，我是等着他喝多了，我好把他带回家呀。然后我就，是这个意思。
0: 要吃唐僧肉的感觉。这位说这个，问你男朋友，这就是你兄弟啊？哎呀妈，下回他爹来了，你也要这么礼貌的招待人家啊。实想打底儿，我负责叫120。
1: 对，我是来给你们拍照的，我是来给你们拍视频的。
0: 哎，不知道你线上这些男性朋友是什么样，我们这个同学们聚到一起经常会比拼谁喝多少，就是酒过三巡尽兴之后，就那个茶瓶还挺厉害的，你喝几个了？不对呀，你这瓶打酒官司，酒官司是不是？
1: 有这种，
0: 对对，打酒官司。
1: 但我从来不记，我也从来不在意，
0: 我也不在意，
1: 因为喝到差不多三四瓶的时候，我就已经懵登了，什么谁喝了，谁没喝，谁来了，谁走了，谁怎么着，
0: 只能看我的手机录像了，你就得
1: 不要给我看，否则给你把那个屏幕砸得碎的像蜘蛛网一样碎。
0: 来吧，咱们来猜歌吧哈。这个第二轮的歌，我们还是来听周杰伦专辑的歌，朋友们啊。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好听。

0: 听的啊，他呢，哎，怎么提示一下呢？
1: 嗯，怎么形容呢？
0: 怎么形容
1: 呢？什么的
0: 呢？形容男孩子之间，男孩子之间的，他不是情和爱，就以前听那个情歌都是情和爱，杰伦这首歌是没有情和爱的。
1: 兄弟情吗？
0: 是的。
1: 友情吗？
0: 嗯，好像是那种，嗯。
1: 不是，又不是情，又不是爱，又不是友情，
0: 是友情，
1: 同性的情感
0: 是友情，应该
1: 友
0: 情，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关注啊，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歌曲的名字敲过来。我最后提示一下，这首歌一说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是关于打篮球的。
1: 不知道，
0: 走起。
2: 要不调一下
3: 啊？
2: 跳一下，
3: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下班万岁！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
1: 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呢叫做斗牛，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就是前面那块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要不要挑一下啊，啊，挑一下啊，随便啊。
1: 啊，男生打篮球那单挑那个意思
0: 吗？对，单挑一下就斗牛嘛，哦，打篮球嘛。哦，对，
1: 我就对他副歌的部分还有记忆。嗯，什么要停留，这个怎么停留？什么这个停留，那个停留，就这个地方很有印象，但我不知道歌名。
0: 啊，对对对对，哦，就那意思，你是一个
1: 停留什么停留，啊？
0: 你是一个那个猪队友，给你传球你又接不来，什么那意思？
1: 啊，让你停留你又不停留。哦，不让你停留你就瞎停留，是这意思吗？
0: 而且我女朋友还在场外看球。
1: 啊，
0: 你让我没有面子了。
1: 啊，
0: 对，你对我不爽你早说 转什么呀，你到底懂不懂球啊。
1: 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和经典，就是以前我们上初高中的时候
0: 一打球就是打仗，
1: 都喜欢看打篮球的男生，
0: 啊，
1: 然后甚至有女生化成那种在下面尖叫
0: 尖叫。但是男生我们注意点就是，哎呀，一打球就打仗。比如我们班和你们班
1: 打篮球吗？
0: 我不打，就是比如我们班和你们班打篮球，嗯，比如你们班赢了，我们班肯定就是说，他们班打那个球特别埋汰，摆看他们特别脏。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听了之后，你谁脏，然后
1: 就打起来了。
0: 对，
1: 你是在下面传小话那个吧？
0: 我不是，
1: 挑刺的那个吧？
0: 我不是，我不是。
1: 那你到底干嘛的？
0: 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去找老师。老师，咱班同学和百合他们打起来了。
1: 这也很容易挨揍啊。我以前真的就是特别爱看打篮球的男生，然后男生特别喜欢装帅耍帅，然后没事呢就是做一个假动作扣篮，那个假动作在那，然后我心里想真的儿装什么，还觉得自己很帅。
0: 对，有那样的男生走两步就噔投个篮。
1: 对对
0: 对，
1: 知道那个网有个网红叫方头明，他就特别喜欢学那个装帅的男生
0: 啊，
1: 你可以没事看一下避避雷，
0: 避避雷，
1: 对，千万不要做类似动作。
0: 好，啊，来吧，恭喜石头哥哥速度最快正确。
1: 哦，石头哥哥，上一把就是没猜中，
0: 差一点。对，其实我说到两个男生之间了，然后最后我提示打篮球，应该所有人都知道了吧？
1: 哦，
0: 因为他就这首歌，周杰伦特别喜欢打篮球嘛。
1: 哦，这个词儿因为好久没有听到了，所以真的
0: 对
1: 没印象。
0: 斗牛，来，石头哥哥可以跟我说句话。然后呢，朋友们，明天咱继续派送电影票。
1: 是的，
0: 没有得到电影票，听众朋友千万别遗憾，有明天继续发，明天咱全发完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就周末去看去，或者今晚去看去啊。
1: 对，
0: 昨天那个唐小唐就说了今晚要去看电影，不知道你看哪部电影啊。嗯，最近的电影真的很多，选择也很多。对，
1: 嗯，然后明天再给大家出一个情感话题哈，主要是满足一下我的个人欲望，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实在是不太满意。
0: 行行行，没问题，
1: 我都找到了，找到我收藏一下，
0: 就明天来聊啊。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当其实这个情景就是当你的男朋友的朋友说一些话让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怎么回怼他呢？
1: 对，你会转身就走吗？啊，我们今天酒局啊，你来干嘛来了？你会转身走吗？
0: 转身要走的话，你说婚礼上他又来当伴郎，你说你见他尴不尴尬？
1: 对。然后真的会有那种就是男朋友的朋友特别不会说话的，因为本身就是，就男生你知道吧，说话总是喜欢呛着人说，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男生呢情商很低，他们自以为自己很会开玩笑。
0: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对，然后就其实开那个玩笑能把你气两个跟头，
0: 就一点不好笑。我今天早上我就健身嘛，爬了50层嘛，然后我那个有个特别好的男生朋友，我俩从上初中就是我是金牛，他是狮子座嘛，两个不对付的星座。然后他说，哎呦，咱周末爬山去吧，让那个今天爬50层那个当那个爬山冠军。然后就没回他，然后大家说行啊，周末咱去爬山去啊，然后我也没勒他。
1: 就是他觉得你爬楼他阴阳怪气儿，
0: 对，哎呀，自律，哎，天天晒是吧，
1: 健身狂魔，
0: 对，
1: 人家牛，哎，咱比不了，
0: 咱
1: 天天就是又吃又睡，
0: 对。

0: 你一下一口气爬五十层，
1: 他其实就是嫉妒你。
0: 我这其实这样说，五十层，其实你知道爬，我家是25楼嘛，
1: 嗯，
0: 爬顶层25楼，爬25楼用不上10分钟。
1: 但是我觉得25楼能爬上去吗？
0: 用不上10分钟你就匀速往上爬，你其实爬山一样，50层。
1: 我一般到8层我就酸的不行了。
0: 真的假的呀？
1: 你说8层，我说3层我就酸的不行。
0: 因为你家有电梯，我家这个现在住的房子没有电梯，那个25楼是有电梯的。就是我最高记录是爬了4趟，
1: 100层，
0: 用了1.5个小时。
1: 就是你爬到25楼，然后再坐电梯下来，
0: 下来对，
1: 然后再爬上去，
0: 再是爬上去，
1: 你永远都是不是下楼，你永远都是在上楼。
0: 对，因为下楼特别伤膝盖，上楼的话用八字。
1: 你是连爬，你是不歇的。
0: 就是爬，就是你看心跳如果超过160，就变成无氧运动了，
1: 哦，
0: 你就要喘口气儿，让心跳降到130、140左右，你再继续往上上。空腹这样的爬楼有氧，特别减肥。
1: 嗯，你的大腿根儿
0: 一点不疼，我都走开了。我今天，但我今天走了50层，真的是很弱爆了，对，就爬不动了。其实是这样子。
1: 哦，然后他们还不理解你，还酸你呢。
0: 对，还觉得我哎呦喂，
1: 哦，
0: 爬山冠军。但我爬山就不是很快，我就奇了怪了。爬山就是中游吧，不会掉队，但是不是那个爬最快那个人儿。
1: 哦，
0: 嗯，
1: 那你可以买一个，不是有那个爬楼机吗？
0: 有楼梯买什么买
1: 啊，也是呢，
0: 太花钱还得。嗯，天好了，已经没那么热了。前两天那个闷死人
1: 的
0: 天气，
1: 对对，
0: 湿度又特别大，一运动浑身焦黏，确实不愿意动。
1: 嗯，
0: 但是我今天一早上一起来6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天气特别好。
1: 嗯，
0: 我就爬了个楼，整个人特别通透，
1: 是的，
0: 特别通透。
1: 嗯，
0: 可以好好的保重我们的身体了。
1: 对，嗯，然后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我也想就是奉劝一下大家吧，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我们自己可觉得自己特搞笑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可以开玩笑，
0: 嗯，
1: 然后呢又会觉得说，哎，开玩笑无所谓的，对不对？别人不会生气的吧？其实不是的，
0: 每一句玩笑都有一半认真的。
1: 对，就是我们跟人家开玩笑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对方的感受，他是不是很介意这个事情，
0: 嗯，
1: 他是不是不太喜欢开这种玩笑，嗯，哎，我这个玩笑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我跟这个人是不是还没有熟到这个境地。
0: 是的，
1: 或者就是你最熟的朋友，
0: 嗯，
1: 也要想一想，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嗯，真的是奉劝大家，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个人经历，然后我最近在反思，
0: 嗯，
1: 我最近就是不那么，
0: 谁想了
1: 放歌时候跟你说悄悄说
0: 好吧，今天是中元节，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李健的月光，伴随我们早点回家，
1: 早点回家哦，
0: 稍后18点汪洋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

0: 在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啊，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呢在板块方面呢，算力板块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是 CPU、PCB 等方向表现活跃。赛威电子20厘米涨停，长鑫博创还有恒东光、聚光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10%。存储芯片概念股是持续的走高，大普威20厘米涨停，蓝启科技涨幅超过了 10%， 德明利涨停。农业板块反复活跃，新赛股份、平潭发展、新农开发、万象德农涨停。在下跌方面，银行板块回调，浙商银行领跌，白酒板块跌幅居前，洋河股份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3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3956.57点，上涨 1.13%， 深成指报收于14048.88点，上涨 1.50%， 创业板报收于3473.35点，上涨 1.71%。在今天盘面上，元件、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等方向是涨幅榜的前列，银行、燃气、白酒等方向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嘉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央视新闻，今天12时，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11时，其中心距离温州东北方向约390公里，即北纬28.6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350至4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20至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至60公里。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转西偏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28日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航空维修企业开展航空保税维修产品清单内的航空保税维修业务，不受区域范围限制，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维修企业提供保税维修等对外修理修配服务，则按规定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支持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26日，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由此前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是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是深化秦澳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澳门“35”规划建设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重要举措。 AI 算力建设浪潮奔涌而来，光谷七星交出2026年期中成绩单。6家位于武汉光谷的 A 股上市主体，长飞光纤、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烽火通信、高德宏外、中信科移动，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06.42亿元，合计归母净利润50.04亿元。作为关键变量， 正在科创板 IPO 的长江存储仅披露一季度业绩营收 470.42 亿元，微五净利润 333.7 亿元。

0: 9亿元。集电二季度业绩环比持平，光谷七星上半年整体营收大概率跨过1000亿元关口。第一财经注意到，七家企业串联起武汉光纤光缆、光模块、光芯片、通信设备、红外传感、存储芯片完整产业链，带动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5.7%。 但是七家企业业绩却呈冷暖分化，存储、光纤、光模块、红外赛道迎来业绩集中释放期，而传统通信设备、移动通信设备领域则呈现出增收不增利的现实困境。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2026年7月深圳楼市小结至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2026年7月全市新建商品房共计成交4502套，环比下跌 35.2%， 同比上涨 19.3%， 其中住宅成交3529套，环比下跌 6.8%， 同比上涨 32.5%。 7月新建商品房环比回落，属于正常季节性波动，住宅环比仅小幅下降，但同比实现超30%增长，表明在核心区限购优化等利好政策推动下，新房市场的真实购买力依然充沛。千万办公在模型供给上推出全新标准模式，基于这一模式，用户完成同样的任务，实现同样甚至更优的任务质量， Token 生成速度提升1倍， Token 消耗减少1半，体验大幅提升。用户体验的提升来源于模型升级和模型与 Agent 的协同优化。千万办公标准模式内置了刚刚发布的千万 3.8 Flash 模型，该模型采用全新架构，仅千亿总参数即获得了超越 Cloud Opus 4.6 的性能。同时，千万大模型团队和千万办公团队联合设计，为千万办公提供了专属版千万 3.8 Flash 模型，在模型训练、推理阶段均做了优化。阿里云公告，大模型服务平台百链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对千万 3.8 Flash 模型模式计费单价进行下调调整，输入价格调整前1元，调整后 0.8 元，输出价格调整前3元，调整后 2.7 元。昨天晚间，千万办公首发上线刚刚发布的千万 3.8 Flash 模型，同时推出标准模式。智谱确认，近日席卷开发者社区的神秘模型 Ox Alpha 出自其麾下，并宣布公开发布模型权重，为这场持续数日的模型侦探战画上句号。智谱表示， Ox Alpha 是其 GLM 系列的全新迭代版本，模型代号灵感来源于国内近期热映电影牛来。该模型自上周末以匿名形式上架 AI 模型平台 OpenLooter 以来，凭借免费开放与强劲性能，迅速攀升至该平台使用量榜首，当前使用量已超过 DeepSeek 的2倍以上。苹果宣布将于9月9日举行新品发布会，市场普遍预期本次发布会将推出新一代 iPhone 系列机型。目前尚未有更多关于本次发布会新品的具体参数、配置等细节信息流出，外界正等待苹果在发布会上正式公布新品相关内容，产业链提前启动备货，相关供应链厂商股价也受到该事件带动出现波动。谷歌发布 Gemini 3.5 Transcribe， 该模型不再只是逐字记录，而是能理解说话人意图，自动删除口头禅，将凌乱口述直接转化为格式化文本，支持85种语言，已落地基 Bard 与 Mac 版 Gemini， 并计划接入 Phone。 随着语音入口加速渗透高频产品，语音交互有望替代键盘，成为 AI 核心入口。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0: 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央行在今天举行的议息会上，将关键利率上调至3%，为2025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该行于7月实施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加息，这也是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连续2次加息。由于油价上涨，中东局势再度出现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复苏速度超出预期，韩国央行目前表现出强烈的意愿维持紧缩立场。此外呢，韩国央行也在其经济展望报告当中，将2026年的增长预期从2.6%上调至3.3%，并将2027年的增长预期定为2.9%。那韩国央行连续第二次加息，表现出强烈的紧缩立场，后续这一紧缩立场会否进一步延续？连续加息又将如何影响韩国本土股市，尤其是半导体和 AI 板块的估值与中期走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先生的解读。
2: 韩国央行连续2个月就加息了50个基点啊，将这个基准利率推高到3%，展现出非常强烈的这个防止通胀过热以及稳定金融市场的立场。那预计今年10月跟11月呢，这个议息的会议应该还会有一次的加息机会。那韩国的央行点阵图暗示哈，今年下半年呢，这个利率就有可能会达到3.25%左右了。对于通胀而言的话呢，7月份的韩国核心 CPI 其实同比增长2.6%，那是刷新了2024年以来最高的增长水平，并且呢突破了2年均值以上2个标准差。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年里面呢，其实韩国的物价水平正在高速的上升，所以呢韩国央行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加息压力在里面，而且呢韩国也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加息呢去提升股市的这个投机上面的这个成本。那3、4月份我们知道韩国是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可以加杠杆的单一科技股的 ETF 啊，当时的投资情绪非常的高涨，也是为6、7月这个韩国股市大跌是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那7月底的时候呢，韩国政府就提前1个月去推出了限制性的一些新规，包括了实施保证金提高1倍。那8月份的时候，韩股确实明显的反弹，但是呢，韩国政府还是比较担心未来的这个投资热情其实还是比较高。那所以呢，韩国央行啊，确实也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加息的压力。那从估值上面来看呢，三星现在的市盈率大概只有12倍， SK 海力士的话只有8倍不到，但是哈，我们预计三星跟 SK 海力士在未来2年里面的这个盈利增长呢就非常的高，分别是达到860%和680%。那也就是说，现在深度调整后的这些韩国科技股，他们的这个估值呢其实还是有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出未来的企业盈利增长的。那不过呢，加息会让部分投机者可能会撤退，这也同时韩国股市呢短期内哈依然还是存在比较大的波动，但中长线而言的话呢，反而是一个趁低吸纳的一个机会。
0: 好的，那韩国央行同时也大幅上调经济增长预期，那是否主要是基于半导体产业的强劲增长？在产业结构高度集中、韩元汇率走高以及中东局势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之下，韩国经济这种单一发动机能否带动整辆车的持续前行呢？
2: 韩国央行将2026年 GDP 的增速预期呢从2.6%大幅度的上调到3.3%，这确实哈，主要归功于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在 AI 的热潮推动底下呢，韩国半导体出口是飙升的。我们看到8月份前20天呢，就看到同比增长近200%了。上半年整个韩国的出口额呢，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那成为了拉动经济里面呢绝对的主力。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单一行业呢，其实真的很难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稳步发展的。韩国的2季度 GDP 呢，同比增长3.7%，其实也不错。但是呢，大部分的增长是来自于科技带动的出口增长。那其中呢， 韩国二季度的 GDP 里面哈、啊，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哈、啊，同比增长是高达9%的，但是呢，最终消费方面呢，同比增长只有2.4%，资本投资方面呢更加低了，同比增长只有2.2%，所以呢，韩国的经济现在正在面临严峻的 K 型分化跟结构性失衡，那传统的制造业啊。建筑业以及包括内需消费等等依然还是比较疲弱的，这种失衡呢就导致到金融体系里面的资金向着少数大型的科技股里面集中，而中小型的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也同时导致到青少年的这个失业率持续的攀升。我们看到哈、啊，最新韩国七月份的失业数据里面显示，15到19岁的失业率呢是高达6.1%，远高于去年七月份的4.2%，而20到24岁的失业率呢也是高达7.1%，同样的也是高于去年七月份的5.8%。那如果经济的增长成果啊只是停留在这些少数的半导体企业里面，没有办法有效的带动其他的产业链跟整体的内需市场的话呢，那这种结构其实是失衡的，那延续性呢其实也会受到非常巨大的挑战。所以呢，韩国大幅度的上调了现在今年这个 GDP 的预期呢，虽然说科技股它的一个带动应该是非常实在的哈，但是如果他们还要持续的进行加息的话，那其他的行业可能真的会被拖累的。所以现在 GDP 上面的这个增速哈，其实我会打个问号在里面。
0: 谢谢。日本央行副行长冰见野良周四表示，对下个月加息可能会保持开放，没有对市场日益升温的加息预期做出明确的反驳。他说呢，如果潜在通胀率偏离目标，上升到高于2%的价格稳定目标水平，将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价格上涨的风险。那今天早些时候，在他发表讲话之前，隔夜指数调期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大约为85%。那鉴于澳大利亚通胀数据的火爆，高盛、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等国家机构的经济学家改变了此前对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测，转而预计澳大利亚央行最快将于下个月再次加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周四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可能会让央行失去耐心，并预计将在11月加息25个基点，将现金利率上调至4.6%。澳新银行和高盛的经济学家也预计澳大利亚央行将在11月加息。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更为鹰派，预计澳央行将在9月会议上直接加息，理由是核心通胀水平高得令人难以容忍。
3: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4: 大家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经营部投资顾问王昌盛，今天给大家做一下8月27号的一个盘后收评，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呢，在科技股板块的一个偏利好的一个刺激下呢，两市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市场呢，整体在科技啊、农业、券商等蓝筹板块的一个轮番的一个拉升下啊，两市出现了一个较明显的一个拉升。上证指数呢，出现了一个超过1%的一个涨幅，特别是科创50那个指数呢，超过3.77%，两市上涨的一个个股超过3300家，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大约是3100亿。 盘面上还是以科技股板块的一个全线反弹去引领指数，你像算力啊、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拉升啊，最主要的还是晚间关于英伟达最新财报以及后期的一些业绩指引的一个刺激。第二呢，还有一些质谱上线并引导GLM 系列首个进入全球研模型能力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预期。我们再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我们去看，虽然今天出现了一个较明显的一个量能，市场呢又呈现了一个三连阳的一个走势，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拉升啊，上方啊面临着半年线以及年线的一个重要压力，这里呢我们要去考量啊后续成交量释放的一个状态是否会引发相应的一些量价的一个背离。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市虽有依旧还是有超过2000家个股的一个下跌啊，个股的中位数呢上涨呢也只有 0.37%， 说明呢这两天的一个市场赚钱效应呢也并没有那么强啊，所以呢更多人会感受到啊这里边赚的指数未必会赚到钱的一种尴尬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后续这个市场呢更多的是要考量你的一个选择，无论是对于板块啊还是于个股的一个选择更要大于努力。我们更要关注市场目前结构性分化以及市场资金轮流去炒作各个板块，特别是跟中报预期相关呢，还有一些事件性驱动的一些板块的一个拉升更多的我们要去观察资金它的一个追逐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这里面如果手中还有相应一些低位业绩尚可的一些市场方向呢继续保持持股待涨即可。重点呢还是放在目前反复的一个震荡盘整之后呢，无论是板块啊还是个股如果出现重点的一个量能，如果出现相应的一些增量这里就代表着后续有一定的一个市场差价拉升的一些机会。最主要呢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三天的一个阳线呢，这里面对于市场人气来讲呢有一定的一个恢复但是我们重点要关注到上方突破3920的一个压力之后呢，说明呢市场大盘还有继续上攻，前期你像3960啊到3990期间的一个下跳缺口的一个动能，所以呢后续对于指数而言呢也不必更多的去一种担心修性的反弹的一个过程呢或许在跨越之后呢还将继续延续整体震荡向上的一个修复上的一个格局但于对于个股而言，这里面无论是对于板块的一个轮动以及对于个股的后续的一种选择，才是我们后期重点要关注和盈利的一个关键。好了，今天的一个盘后说明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5: 今天的盘面呢还是比较振奋人心的，因为大家知道还有两个交易日那八月份就要结束了。这两个交易日呢，大家其实担心的一点呢是关于中报还有没有披露的一些业绩那这个每到这种季报的披露的时间点上面到尾声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担心那今天这种带量的这种反弹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而且呢，与其我们只关注于 A 股市场，其实我们还要把这个视角拉到全球的维度上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日韩实际上今天都是高开低走。 对吧？韩国股市今天早盘的时候加息啊，然后呢，包括昨天大家看到美股也是收跌的啊，那这个包括我们的港股啊，其实今天也现目前还在收跌的这个绿线以下，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 A 股市场这种相对的强势背后，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经过了七月份的这种大幅的回调啊，八月份的震荡啊，到了这个中报的尾声，那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呢，实际上是两个月啊，相对于啊日韩股市啊，相对于欧美股市，那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啊，以今天爆出来的关于一到七月份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啊，这个同比增长17%啊，这个即使我们关注单月七月还有11%，这个数据上来看啊，对于我们整体基本面是有显著的一个支撑的。另外呢，刚才既然提到了韩国的年内的第二次加息，那欧洲啊，包括日本啊，九月份大概率啊，现在市场预期也是会第二次加息的。那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没有这个加息的必要性，毕竟啊，我们相对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对吧？米面油，大家都可以看到，跟国际的这种啊通胀还是有显著的区别的。所以呢，我们既没有加息的必要性啊，其实也没有加息的需求。我们相对的情况呢，可能还会给予相关的一些行业啊，给予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啊。那相对于海外的话，我们其实流动性会更好啊。这个呢，体现在股市上边，其实就是直接的估值的扩张，因为抛开流动性去谈估值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在九月份啊，我更看好的呢是进入一个修复的行情。当然啊，修复的方向上边啊，它跟之前啊，比如说今天虽然芯片半导体在带动市场，但是跟之前啊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啊，包括六月份之前以光模块、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种啊海外算力的投射交易还是有本质区别。我觉得九月份呢，大家可以聚焦一下啊，关于消费电子的这个旺季啊，尤其是啊这个苹果、华为啊，包括小米、OV 啊，可能在啊一个星期以后会这个频繁的有新品的上市啊，比如说大家关注的比较高的像啊苹果的折叠屏啊、华为的韬定率啊等效三纳米啊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可能会给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啊带来最直接最需要的利润，因为毕竟上半年大家都在看资本开支的扩张，而这个钱啊绝大多数是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啊是借来的啊，那这个华尔街怀疑硅谷的这个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相对于啊消费电子领域来说啊，这个其实如果有更多的技术进步，或者说更吸引眼球的这种发明啊，包括折叠屏、包括韬定率啊这些啊，很有可能会带动销量，直接产生营收和利润。这个呢，其实就是啊，我觉得下半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啊，包括九月份啊，以这个利润考量，对于消费电子，对于后面的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国产产业链，可能会给予更高的这个市场关注度，或者说呢。啊，相对于啊海外的资本开支扩张这种借钱啊负债扩张的这种模式，那可能啊营收啊包括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能力，可能是今年下半年主要的一个关注点。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去关注。
3: 股市茶座。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苏林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苏老师，晚上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6: 晚上好哈。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了哈。那对于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7: 哎，好的啊。今天这个股市上行啊，走的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看这个周线级别吧，就是一个双底的构筑，现在是比较明确的啊，也就是在25号见到低点之后呢，我们这个股市呢一直在走一个反弹的上升行情啊，当然我们对这个短期的行情还是比较乐观啊，就是从今天来看呢，今天的主流资金呢是在科技这一块，是在半导体啊，就是。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英伟达的报告，财报呢，就是，超预期啊，就是说，比如说英伟达的它这个具体的估算，应该一开始在917到920亿，然后呢，实际公布的那个财报是，出来以后呢，是又多了50亿美元的收入吧，啊，也就是这方面，总的来看就是对科技股是一个提振，因为我们最近客观的说，6月份、7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这个调整以后呢，就是科技股跌的很多，因为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价值回归和价格回归的过程，就是它反，就是下跌反弹，然后再下跌再反弹。你估值高要调整，但是调整呢，调整了一段时间呢，它会反一下吧，也不是一下就跌到底了。虽然科技股市调整还没有结束，但是调整过程当中的反弹呢，今天我们感觉就是明显就是这么一个态势吧，啊，所以从这个从这个科技的情况来看，但是对这个持有科技类股票的这个机构啊，比如说公募基金呢，或者是说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是交易比较激进的投资者，他可能是在第二季度四五六月份不参与科技股比较多，尤其这种情况如果是被套的话呢，那么今天这个科技股的反弹呢，我觉得至少对大家的心理预期或者是账面市值呢，它是有一个回血的啊，这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投保投教呢，要解释投保投教要解释政策动向或者是行业动态，当然这是跟那个政府主管机构有关的。你在国内这方面，就是科技股涨呢，我们觉得跟下面也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消息面的变化。就是在8月25日，中国的工信部科技司就机器人这一块，那个这几天我看了一下吧，比如说我们新华社那个公布的那个参考消息，就是在本周吧，从周一到今天周四都是重点就开了，实际是开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专题啊，这个说的也是比较详细啊。当然这是跟我们那个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啊这种世界性的赛事啊，就是包括美日欧中国都是机器人同台那个献祭吧，也就是我们有这个巨神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个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尤其是在机器人运动的这个领域，的确我们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啊，就是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联想到前一阶段我们有这个上市的宇树机器人，他也说了他这个上市以后呢，是从这个动作型机器人转向这个脑力和说是人工智能的头部控制系统的这个开发，这方面我们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所以现在这个资本也好，或者是说从技术研发也好呢，主要是讲要开发机器人的大脑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属于那个四肢的运动机能，但是大脑的这种计算机能呢，就是这个跟脑机接口、人工算力或者是量子计算，就是有很多包括芯片这方面，所以我们25号这个工信部科技司他就说的是比较详细，就是2026年度版的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它的细则，我觉得对投资来讲，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提示。你看国家发布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说的呢？是第一个要构建基础共性，就是要在硬件、软件、算法、数据与通讯、产品与系统、行业应用，再有呢安全治理其部分有一个标准体系，覆盖了这个归类呢，包括这个参考的构架、典型的范式、测试的评估以及产品研发和应用治理环节，提出了到2028年制定修理标准的40项以上，到2030年累计研制标准项80以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028年到2030年之间呢，这个是标准要翻倍，并且对这个刚才提到的基础硬件、软件、算力、算法、通讯、产品系统、行业应用这些标准的话呢，我们要全方面的构建这个框架，支撑我国脑机产业的结构发展啊。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26号是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啊，这个方面呢是工业和信息产业化部在发布会上表示呢，将着力的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啊，也就是要保持和发展完好的产业体系，后续将加快打造啊，这个就很关键了。这个就是包括就是今天这个盘面的热点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是集成电路，第二个呢是航空航天，第三个呢是生物医药，第四个是低空经济，第五个是新型储能，第六个是智能机器人。那么这个六个呢就是叫新兴的支柱产业，然后呢那个下面呢还有四个，一个是 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神智能、六代同济、六G 等，成为未来产业的新的增长点啊。就是实际就是我们这个在本周吧，因为从本周一到本周五，我们建海证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投教专题呢，就是讲那个金融知识或者是相关的基本面方面的这个一个梳理啊。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应该说吧，就是我们前四天吧。

还是围绕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十个方向啊，我们把相关的一些布局也好，尝试也好啊，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系统的推荐和梳理。然后那个今天上涨，我们也说了，因为科技股这个原因，就是那个英伟达它实现那个收入是超预期的，它是环比增长18%，同比增长106%啊。然后那个它有一点就是它的数据中心的收入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国家之间的比拼啊，就是现在是你看这个行业研报都会跟你说，就是各个国家在这个 AI 竞争 AI 竞赛这块呢，主要是有这个相关的计算中心这块，尤其是我们国家这块还占了很大的优势啊。也就是目前我们从这个各方面来看呢，就是这个上涨应该是有基本面的这个支持，基本面支持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 AI 机器人的这个这周的这个滚动式的这种报告，那么现在就是数据方面支持呢，就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现实世界方面，中国已经是领先于西方。我们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是，就是截止到2024年那年呢，就是这一个呢可以说就是一个我们中国追赶世界的一个拐点，在这一年中国的新增装的工业机器人的那个数量呢是29.5万台，就是占了当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总量的一半以上。当然这个是在航空汽车制造就是这方面就是比较明确吧然后呢，就是他统计是目前的中国的工厂投入运行的工业机器人的数量是超过了200万台另外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对高校专业的设置它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这个在前两天我们也讲了一下子，就是我们高校的理工科的这个人才的培养，专利数据的增加，我们这个超越的这个比例，包括就是你比如说中国对高校的这个调整呢，是那个增加的新增专业啊，就是认定政府认定的未来人才的培养的方向，这里有这几个啊热门啊，就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集成电路，包括数字经济，包括生物技术，然后包括新能源，还有其他国家认定的重要的领域。那么我们的优势和强项是什么，就是政府主导，然后高校协调，然后这个一个国家它主导的长期发展战略呢，在产学研这三方面就结合了，就是将产业政策、人力资源规划、民生规划和技术发展通盘的考虑呢，全国一盘棋啊。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是一个综合的谋划和布局，就是中国模式，这个就强于这个欧美模式，因为欧美、日本他们是依赖市场。单纯的市场驱动，市场驱动只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因素吧。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复合式的这种体系化的这种谋划呢，应该是比这个单纯的仅靠市场调节的要有一定优势啊。这也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个一个重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也可能注意到呢，今天我们的军工股涨了，就是航空航天这一块啊，这块的热点和题材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可能看中央的那个电视台，包括军事频道这个广播，就是我们的战机这编队呢，就是包括中国的电子战飞机、加油机、战斗机，然后到埃及呢进行这个联训，然后就是而且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媒体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歼十的出口啊，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或者是以后外销到埃及、中东啊，包括已经我们有的这个客户，像尼日利亚和那个最近的那个巴基斯坦，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军贸、外贸这个领域是那个有这个很强的增长的势头，应该也是一个拐点。我们觉得就是从2024年开始，就是2024年，包括2025年的武器空战以后呢，这个中国战机因为歼十那个击落了那个法国的那个阵风嘛，就是我们这次歼十六出到埃及去，那个也是跟阵风去对阵，也就是这个方面在世界的媒体上，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这个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啊，也就是说搞专业的好，是搞媒体的，或者是军迷，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大家能看到，所以这种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航空航天。

最近的确是亮点比较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在8月30号到9月3号，那个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峰会在这个2025年就是在我们国家办，是在天津。然后2026年呢，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个出访以后呢，也要到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中乌铁路，就是包括这个北非的埃及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外事出访吧，就是既有这个合作组织这个会议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这个交换意见，还有中国的观念、中国的观点，就是基本是这样的。这是国事活动，那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相关的航空航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军工板块的走强，应该是与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报道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感觉就是实际股市投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我们觉得建议大家呢多看新闻联播哈、多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的报道啊。这方面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电视台报了以后，这个消息呢，也可能第二天盘面就会有反应，也可能是这个过后的两天或者是一周之内啊，相关的这个群体它就是走强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市场的走强呢，应该是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宏观方面的考量。那么现在这个宏观方面的考量就是两条吧，一个就是从这个扰动因素来讲，就是油价，包括那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对油价的这个谈判也好啊，这个目前的中东的这个石油导致的这个全球各国的通胀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石油冲击这个事情，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有一个 AI 冲击这个事情， AI 冲击就是有好有坏啊，所以这方面就是报道好的时候呢，相关的科技股可能涨，就像今天这样。但是如果要是 AI 科技行业出现了这种负面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像原来的那个韩国的这个股市的调整，像海力士的下跌啊，它存储的下跌，我们会注意到它到处是影响到这个整个股市的判断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看，一个是政策方面的，一个就是市场那个新闻这个方面的，这都是比较关键的。再有一个呢，我们觉得这是及时性的哈。再有一个，从理论上来讲，从金融常识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投保进行时栏目呢，我们是讲这个金融常识、金融知识。那么我们要讲这个配置，讲配置就是讲投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与个人与家庭都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你看就是证券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或者是信托公司，那么他在给员工进行培训的时候，那么他在或者是像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从业资格考试，或者是说那个在大学的这个财经专业、会计专业或者金融专业，那么在大学一年级本科生或者是那个基础课或二年级开的专业课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基本理论，或者是作为经济学常识、金融常识的，就叫生命周期理论啊。这个生命周期理论呢，实际跟我们每个人的投资呢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你的决策、你家庭的这个资产配置或者你自身的这种考法。那么现在就是实际要是那个展开讲呢，就是整个这个金融投资和金融理论这块呢，实际是齐块呢，就是我们作为科普来讲呢，那么第一个就是生命周期理论，第二个呢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啊，这个就是搞一些那个贴现的模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中报啊、季报啊、年报啊，当时讲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啊、资金周转率啊、应收账款啊，或者是速动比例，那个就是这些，有很多实际是按照这个货币的时间价值的贴现这个角度来展开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利率理论。利率这个理论大家也都知道，像我们这几天也都介绍了，比如说那个30年期国债的长短利率的上升，导致的这个流动性，然后呢就是在对这个科技股的影响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外汇理论。那个外汇理论呢，就是这个就是讲人民币汇率或者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币种的这种外汇的购买力的这种评价的比值。再有一个呢，就是预期有效用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呢，是我们中国股市经过了30年的实践呢，
我们是现在就是叫这个中期有效市场嘛，那么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来讲对股市有是解释的。再有一个相对专业一点的，就是像证券投资机构用的就是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啊，这个就是也包括基金经理他们那个构建这个就是叫资金池吧，股票池吧，或者是投资组合呢，就是有或者资产配置有关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属于这种量化这方面的，就是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啊。也就是说，实际我们投资当中的，如果按照常识介绍来讲，它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那么对投资有关的生命周期呢，那么不论是证券公司的人还是保险公司的人都会给你讲，就是生命周期分个人和家庭。那么个人我们先讲一下个人，那么它是有那个六个阶段啊，就是叫探索期第一个，第二个是建立期，第三个稳定期，第四个维持期，第五个是高峰期，第六个是退休期，也就是从人走向社会然后一直到退休，整个这个职场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分阶段的。那么就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呢，他每个人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需求，那么投资理财的需求和对应的资产配置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探索期呢，就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8到24岁，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念大学然后毕业找工作，那么经历了升学和就业的选择以后呢，这个时候是以父母的家庭为中心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年轻学生呢，他个人的收入水平相对是较低的，他不会足以弥补这个支出，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没结婚以前还是需要父母在这个财务上呢对这个学生本人呢进行这种支持啊，或者是刚入职场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这个阶段无论是职业还是投资理财这个角度呢，他都是属于这种探索阶段啊。当然如果是父母出资让你去炒股投资的，那是另一方面了。那么投资理财的重点，我们主要是觉得一个是相关你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那个接触的金融知识，或者是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或者是那个财经理论嘛，这方面就是首先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阶段就是学习基本的投资理财知识，适当的参与风险较低的投资活动。这个阶段的投资工具就是包括稳健的像那个活期存款啦、定期存款啦、基金定投。实际现在就是有很多学生他们就是玩手机的时候是搞基金定投的多啊，这个情况就是探索期，18到24岁。然后呢建立期呢就是25到34岁，这个时候就是中年前期或者是青年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上班了，职业他已经是定了，那么基本干什么的也有对应的基础的收入。在这段时间尤其是25到35呢，还是会涉及到这个成家立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入来说仍然不是很高，还需要量入为出。然后如果是筹备结婚或者是要买房子买汽车，那么在这一阶段就是比较普遍的目标。这一阶段呢投资理财的目标也比较多，那么尤其是三十而立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应该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安排收支，适度的将资金用于金融投资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这个金融这方面包括保险包括证券，这个证券里包括基金那个也包括股票。当然呢这方面在银行这块呢还有原来的一个跟地产相关的这种理财的产品。那么在这个阶段呢，那个人的情况就是要满足流动性需求的前提下，适当的投资呢高收益的资产，加快这个财富累积的速度。那么这个阶段的投资工具就是包括存款、股票基金，这个当然这个股票基金它是笼统的说啊，那么你可以是现在这个流行的就是 ETF， 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稳健型的呢，也可以投一些相对的宽基指数。那么也可以呢，就是如果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激进型的，或者想多挣钱的，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投这个股票也是一个方向啊。这是属于这个青年时期，就是35岁以前。再有一个就是中年的稳定期，这个是35岁到44岁，在这个职业阶段呢，他已经进入到稳定发展的阶段，收入逐渐的提高，财富积累也比较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工作、收入、家庭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面临的就是未来的子女教育，父母的赡养和退休的养老的准备，实际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年时期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俗话讲，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么这个阶段的投资理财的任务呢，就是要尽可能的，这个尽可能多的要储备资产。它讲的是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更要做好这个投资的规划和家庭现金的，这种管理或者现金流的这种规划。这个时候就要防范疾病，防止意外，然后呢，也要防范这个失业或者是经济下行，包括这个考虑基金定投这种方式，还要利用投资的复利效应和长期投资的时间价值，为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应对吧，也就是要积累财富，同时呢，也是要注意为个人和家庭要购买这个人身保险、意外保险等险种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说的那个财产险，就是包括像车险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医保、那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险种啊，防患于未然，这是稳定期。然后再有一个呢，叫维持期，维持期这个阶段是45岁到54岁，就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啊，收入和财富都处于人生的最佳的时期，45到55之间。那么这个阶段，个人需要准备子女的教育、赡养父母、退休金的养老，同时还要，还清所有的中长期债务。那这个阶段既要通过提高劳动收入，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又要善于运用这种投资工具，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个阶段就是多元化投资组合啊，这个里头就是讲到了这个投资组合的观念，然后讲到了资产配置，通过配置不同类别的资产，在分散风险的同时呢，获取相对高的收益。另外在这个阶段呢，适度的配置就叫投资型保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年的时候，你讲那个生命周期人投资的各个阶段的重点的时候，那么这块那基本就是保险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高峰期，这个高峰期第五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55岁到60岁。这个阶段呢，因为60岁是退休嘛，就是你房贷中长期的债务已经结清了，子女一般也都已经步入社会开始独立了。这个阶段呢，55到60之间呢，个人和家庭呢应该是没有大额的支出，而且每个人的财富累积呢达到了高峰，为未来生活呢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在这个阶段的个人的主要的投资理财的任务就是保证资产的稳健增值啊，就是保值增值，降低投资风险。这个时候就得降低投资风险了，在资产配置上呢，就是要以稳健性投资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投保投需要讲的，价值投资啊，长期投资啊，稳健投资啊，适当的比例采用这种进取型的投资。这个也就是也并不是说你存保守，但是你可以进取，但是进取的这个适配比例，这个适配比例它是有一个限额，有个额度的，这个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来配置。这个时候呢，可以配置债券啊，这个里头讲到债了。然后呢，讲到了银行存款，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叫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而且可以辅助的配适当比例的基金啊，以相对稳健的方式使这种资产得以保值增值啊，这是这个高峰期。第六个呢，就是60岁的退休期，60和60岁以后，那么这个阶段就是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是靠养老金来生活。那么这个阶段主要的投资理财的任务就是求稳了，稳健投资保住财产，合理的消费，保证退休期间的正常的支出。如果有足够的养老的保障，那么投资理财的目标呢，也就是你有规划的时候，那么你还要考虑到遗产继承这方面的啊。退休期间的这种财务支出，除了日常的这个应用外呢，最大的情况就是医保了，医疗保健支出，所以这个老龄化或者是我们那个股票投资当中的就是属于医疗器械或者是养老医疗这一块呢，应该是我们也有这种相关的上市公司，你像骨科啊、牙科啊，就是包括这个那个就属于这个医疗器械吧，就是有大有小，要小的就是像血压计、血糖仪，就是那个心脏的这个监测设备啊，就是有很多吧。实际就是在这个阶段呢，中青年时期购买的健康保险能够提供保障外呢，个人呢对社会医疗保险就是社保。

0: 社保医保的个人储备的积蓄，另外呢还要本人呢还要提供一部分这个自有的这个资金呢，提供部分的费用啊，所以这方面这段时间的投资呢是以安全保本为主要目的，以这个安全保本为主要的目标，那么投资组合应该是以固定收益工具为主，主要包括债券、债券型的基金、货币基金、银行存款，所以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到老年或退休的时候就是纯稳健型的，那么就是基本上风险的资产就比例几乎就没有了，那么基本主要是求稳，就是货币基金、银行存款，那个还有债券型基金、债券啊，也就是各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总结一下，就是探索期25，建立期34，稳定期44，维持期54，高峰期55，退休期60以后啊，这就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投资理财的重点。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更多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89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共同为各位主持的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

0: 磊落，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那么随着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零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它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居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社交互动等创意元素，成为一个零售体验店。由于 DIY 业态高度契合了亲身的参与和主动体验的这种本质，那也逐渐成为购物中心的体验新宠。有数据显示，在闲暇时除了 KTV、 聚餐、逛街、看电影以外，有 93.75% 的消费者愿意选择 DIY 手工制作作为娱乐聚会的形式之一。还有新奇的业态一直是购物中心的突破口，而儿童 DIY 业态它因为不可替代的创意体验而逐渐受欢迎，比如像很多知名的购物中心都专门开辟了 DIY 体验区。还有就是 DIY 产品有拼组、涂鸦、手工泥，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希望孩子更自信，也更加乐于尝试新事物和接受挑战，让孩子参加一些运动和探索类的项目，引进儿童拓展。那么一方面呢，是为了满足客群的需求，吸引客流，另一方面也是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娱乐场所。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吝啬鬼。有一天，吝啬鬼来到埋金子的地方，他四下看看，见没有人，便悄悄挖出金子，看了又看，然后放回原处埋起来。躲在树后的牧羊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一切。牧羊人来到吝啬鬼埋金子的地方，把金子挖了出来，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第二天，吝啬鬼又来查看自己埋藏的金子，当他发现金子没有了，大声哭了起来。有人见吝啬鬼这样伤心，询问原因后安慰吝啬鬼说，朋友啊，别再难过了，金子虽然是你的，可你从来没有用过，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这金子虽然没有了，但如果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你也该替它感到高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买马鞭的人。有一天，集市上来了一个卖马鞭的人，他的马鞭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好。有人问，
2: 你的马鞭卖多少钱？
0: 卖鞭的人回答说，
2: 5万块。
0: 问的人被吓了一跳，说，
2: 这种马鞭最多值50块，怎么会这么贵？
0: 卖马鞭的人不回。

0: 回答。卖鞭的人又问，
1: 500块怎么样？
0: 卖鞭人听了没有理会。这人又说，
1: 5000块总该行了吧？
0: 卖鞭人大怒说，
2: 哼，你这人真不识货，我是一定要5万块才卖的。
0: 这时一个有钱人来买鞭子，他见卖鞭子的人态度这样坚决，认为这鞭子真的很值钱，于是出5万块买了下来。有钱人拿着这根昂贵的马鞭四处炫耀，
2: 嗨，我这根马鞭值5万呢。
0: 有识货的人拿过马鞭仔细看，发现鞭梢卷曲，鞭把歪斜，鞭子已经朽了。识货人问有钱人，
2: 哎，这根马鞭究竟哪儿奇特呀？你居然愿意花5万块钱买下它。
0: 有钱人说，
2: 哼，我喜欢它金黄耀眼的颜色。
0: 识货人决定拆穿卖鞭人的马戏，他把鞭子浸在热水里，不一会儿马鞭上的金黄色就掉了，原来它的颜色是染上去的。有钱人知道了自己买的鞭子是劣等货，但又不愿意丢了它。没过多久，马鞭就断成了6节。原来马鞭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里面早就腐朽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一只狐狸发现前面有一片葡萄园，在绿叶掩映下，一串串葡萄水灵灵的，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些葡萄可太诱人了，狐狸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狐狸见周围没人，葡萄又这么多，想先吃上几串再说。狐狸挺直了身子，伸长前臂去摘葡萄，可是葡萄架太高了，狐狸怎么也够不着。聪明的狐狸决定跳一跳，它后腿一蹬，使劲跳起来，可前爪只是碰掉了几片葡萄叶子。狐狸不甘心呀，绕着葡萄园转了几圈，终于发现一个地方，这里的葡萄长得比较低。狐狸摆好架势，用力一蹦，没有够着葡萄，再用力一蹦，还是没有够到。于是狐狸绕着葡萄架又转了起来。哈，狐狸发现一串比刚才那串矮的葡萄，它兴奋极了，得意地说，
2: 哈，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
0: 狐狸使劲咽了咽口水，倒退几步，用力一窜，还是没能摘到葡萄，还差一点磕着下巴。狐狸怎么也摘不到葡萄，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2: 我干嘛非要吃这些葡萄呢？说不定它们又酸又涩，吃下去还得吐出来。
0: 说完，狐狸闷闷不乐地走掉了。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学飞的乌龟。草丛中，一只乌龟正在捡地上的羽毛，一只麻雀看见了，不解地问：乌龟大哥，您为什么要捡羽毛呢？乌龟气喘吁吁地说：
2: 哎呦，别提了，自从我和兔子赛跑后，兔子又和我比试了一回，兔子吸取了教训，再也不睡懒觉了，轻而易举地就把我赢了。这不，我准备练好飞翔之后，再和他一决胜负。
1: 麻雀听了，笑着说：
3: 可你就算有了羽毛，也不能飞呀。
1: 乌龟听了，并不说话，只顾捡羽毛。第二天，乌龟带上羽毛，开始上路寻找师傅。日子一天天过去，乌龟来到一座悬崖边，突然，一对巨大的翅膀掠过悬崖，乌龟抬头一看，原来是老鹰。看着老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乌龟羡慕了，心想：
2: 这就是我要找的老师。
1: 于是乌龟大声叫道：
2: 鹰大哥，请你当我的老师，教我飞行吧。
1: 老鹰好心地提醒他：
2: 乌龟老弟呀，你和我们可不同啊，你没有翅膀怎么飞行啊？
1: 乌龟取出自己缝制的翅膀，再三请求：
2: 你看你看，我有翅膀了，你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1: 老鹰只好答应了乌龟的请求，把它带到半空，松开了鹰爪。结果乌龟摔在一块大青石上，龟壳被摔得粉碎。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9: 过门不入。尧舜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庄稼被淹，房子被毁，水灾一直持续了20年，百姓苦不堪言。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首领们一致推举鲧前去治水，但鲧花了9年时间也没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

舜接替尧当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觉得鲧治水不力，就把鲧杀了，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吸收鲧的失败的经验，决定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在治水过程中，禹曾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却没时间进去看看。有一次，妻子刚生下儿子不久，妻儿在哇哇大哭，禹正好从门外经过，听见哭声，禹很想进去看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但是一想到前面还有很多事儿等着他去办，便咬咬牙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13年过去了，洪水终于被制服，乖乖地流进了大海。这时候舜已经老了，他尊重大家的意愿，选禹做自己的继承人，让禹当了首领。后人为了称赞禹治水的功绩，都尊称他为大禹，伟大的禹。故事出自孟子《离楼下》，过门不入，指经过家门而不回家，形容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尘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鸿鹄之志。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修长城、建阿房宫，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二世继位后，又征集几十万人，大规模修建秦始皇的坟墓。秦朝统治者的奢侈残暴，耗尽了民间的人力和财力，逼得百姓没有活路，人们怨声载道。阳城有个年轻农民，名叫陈胜，他虽然贫穷，但从小就有志气。有一次，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休息的时候，他想，我们长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早忙到晚，还是填不饱肚子。而那些富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却过着花天酒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想到这儿，他对同伴说：伙计，先说好，将来谁要是富贵了，可不能忘记老朋友啊。大伙听后不禁嘻嘻笑道：嘿嘿嘿，你是在白日做梦吧？你现在不过就是替人家种地，饭你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荣华富贵呀？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哎，燕雀怎么能会懂得鸿鹄的志向呢？不久，陈胜就在大泽乡率众起义，各地百姓风起云涌，纷纷响应，他们杀贪官、斩污吏，打得秦兵晕头转向。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陈胜被百姓拥戴为王，建国号为张楚。故事出自《史记·陈涉世家》。鸿鹄之志。鸿鹄比喻天鹅，比喻志向远大的人。鸿鹄之志比喻人志向远大。

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

0: 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

0: 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诶，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

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
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

0: 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0: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啊，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 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哈，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啊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的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

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

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
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3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
和通用家电等七大全球化高

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三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士三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哈，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
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1.5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
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营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

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妮、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叮叮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2.66元、2.54元和2.42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

收入分别是 1.69 亿元、1.44 亿元和 1.26 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归母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归母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 4419.74 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 124.7%， 最新的市值是 161.6 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 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 1071.26 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 3507.12 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三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
期毛利率同比增长

涨1.98%至57.7%，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21.48%提升至28.80%。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31.45%，同比提升了1.30%。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6和第4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弹产品，今年的4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

0: 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时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3大转折点。前2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1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3个赛道。

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
我们不但有

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扎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
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3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3亿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
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 100% 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哈，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

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

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这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 2.66 元、2.54 元和 2.42 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
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6.45%，归母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53.11%。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13.18亿元，同比增长27.61%，实现了归母净利润为3.00亿元，同比增长32.80%。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44.00%至2.40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长了24.60%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根菌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2.66%，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
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18.20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58.15%，同比增长1.83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1.98个百分点至57.7%，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21.48%提升至28.80%。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31.45%，同比提升了1.30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

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弹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105讲。柳青啊，到这个时候高声的叫骂呀，他不是骂别人，就骂蒋平。冰鬼呀、啊、冰鬼呀、啊、你算是把我害苦了啊，事到如今了，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么蒋平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条船啊一进这黑水湖，紧跟着东山上面那些罗罗兵就把这个软硬居钩往下这么一扔，啪嗒把这船就给勾住了，就往山上边拽啊。蒋平到这个时候明白了，他经得多见得广，他知道这是送礼的哦，想拿我们给山寨王送礼呀、啊。蒋平撑着一下就从这个船舱里边窜出来，过来就抱住了那个摇橹的小伙子李有能，两个人啊扑通这一下双双的落在了水中。如果说要是别人的话一点辙没有，但是有一样啊，这李有能他的水性也相当不错呀，从小就跟着他的大伯在这个船上边过这个水上的生涯，能够不识水性吗？两个人在水里边就折腾开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湖水哗往外这么一冲，哎，把他们两个人就冲出了黑水湖的湖口，到外边了。两个人是越打越厉害，不管怎么打，毕竟这小伙子那不是翻江鼠蒋平的对手，更何况呢，有一招啊，蒋平是在水中能够看东西，是水中视物，这个小伙子哪比得了啊？蒋平看准了，就从他身背后啊往起这么一伸手，砰砰把他这个后脖梗子就给掐住了，随着就往水中这么一摁，那意思要灌水。小伙子明白呀、啊、紧闭着嘴说什么也不张嘴，灌不进去。蒋平更有高的，就奔他软肋这儿啊使劲的这么一挠。您想想啊，连隔着带挠，他这么一不舒服非张嘴不成，怎么一张嘴咚咚咚咚咚咚，嘿嘿，这一下这水就灌进去了，灌了有他妈八成死了。哎，蒋平一只手托着他脑袋，一只手托着他腿，就往岸边这儿过来了。到了岸这儿用力的把他往起这么一滴喽，就给他滴了到岸上去了。到了岸上边，蒋平啊

0: 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根棍子过来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我就是此地的地方。
1: 哦，你就是地方
0: 啊。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二愣。
0: 哦，告诉你说啊，这儿有这么一个船家，他们呢要给这山寨王送礼，哎，被我呢在水里边把他给擒住了，没别的，你把他交到官府，听见没有啊？这地方微微一笑，哎呦，我得问问您，您是在哪儿把这个捉住的？在水里边啊。这个呀、啊、我管不着。
1: 什么？
0: 江平一听，你好大的胆子呀，身为地方我把这事儿交给你了，你怎么说你是管不着呢？您别着急呀、啊、您听我慢慢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一共有两种，有这个旱地方，有水地方。我是旱地方，您不是在水里边把它抓住的吗？这得到水地方，我们是各管一段，所以这档的事儿呢，嘿嘿，我是管不着。
1: 嗯，
0: 江平一听，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说啊，你管不着也得管，我也不管你们什么水地方啊旱地方，这件事儿都交给你了，你管好了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连你一块送到当官严办。这地方一听，哟呵，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哎呦，我问问您，您尊姓大名啊？
1: 哼，
0: 告诉你说，我姓蒋，名平，字泽长。
1: 哎呦，
0: 这李二愣马上跪倒在地，邦邦的磕头，怪我有眼无珠，感情您就是那个水旱御前带刀护卫蒋四爷。
1: 哎，
0: 江平觉得奇怪啊，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1: 哎呦，您的事儿谁不知道啊？
0: 您还拿过花虎帖，对不对呀、啊？而且呢，您是化妆成一个老道到人家郑家铺去的，到那儿去以后，让您识破了机关，把您这通好打呀。后来多亏了那个北侠，还有这位韩章、韩二爷，还有龙涛，还有一个叫冯七的，才到那儿把您给救了。后来您在水里边又抓住了花蝴蝶，我说这点事儿对不对呀、啊？江平更觉得奇怪了，嘿，这点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一清二楚呢？您别着急呀、啊，您听我跟您说啊，就我们这个地方，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树底下就把这个桌子往外这么一搭。有这么一位就跟说书似的，专门啊就说您这点事儿，所以我们大家呢都记得清清楚楚。万也没有想到，蒋四爷您怎么会来到我？此人姓庄，名叫庄志和。
1: 啊，
0: 蒋平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这么一捋，心中暗想啊，抓花蝴蝶那个时节正赶上呢，我跟我二哥韩章救过这个庄志和，不仅如此还救过他的外甥女儿。
1: 嗯，
0: 想不到这个庄志和会来到这个地方了，既然这样的话，你啊就把那庄志和给我找来啊。哎呦，您看天也晚了，他呢就在北边那胡家店，您回头看看那边有两间房子，那就是小的我的家，您是不是到我家里边呢？您先等一等，我马上给您找这位庄先生去。
1: 那行，好吧，那您看这人我扛着，你甭管啊。
0: 蒋平这么一矮身，就把这个李有能啊扛在肩上，就跟那个地方李二愣就往西边过来了。到了西边一看呢，这可不是吗，有这么两间房子，也没院子。到门口了，眼瞅着这李二愣把门开开，请着金钱进屋，先把灯给点上了。他把这李有能咣当往地下这么一扔，行了，你赶快呢给我去找这个庄志和去。哎，告诉他说啊，给我带一身干衣服来，我身上全都湿了，听见没有？
1: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您等着吧您等着吧。
0: 功夫不大呀，这个地方李二愣就把这个

庄志和给到来了。庄志和在外边就喊开了，哎呦，蒋四老爷来了，蒋四老爷在哪儿呢？蒋四老爷在哪儿呢？进屋俩人这么一见面，蒋平一看呢，不是别人，就是当初他们打搅的那位庄世和。哎呦，恩公恩公，您看看我这来跟您见礼。哎，免了免了免了，衣裳带来没有啊？哎，给您带来了。好好好，我赶快换上，赶快换上啊。蒋平换上了干衣服，把自己的湿衣服拧了拧，往旁边这么一放。庄世和瞅了瞅啊，哎呦，恩公，这会儿啊不是讲话之所，没别的，您呢跟我走两步，您呢跟着我到这个胡家店去，我们亲家在那儿呢，您看怎么样啊？蒋平一想也对啊，那就这么着，一摆手先把这个地方给叫回来了，告诉地方说，我走了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记清楚了吗？那地方点头，是，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四爷您就全都交给我了。这么着，蒋平拿着自己的湿衣服跟着您的庄世和呢往北边走。俩人一边走啊，蒋平还一再问，哎，我说庄先生，恩公您有什么话讲啊？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听我跟您慢慢说，就是您叫的呢我那外甥女儿啊，她呀父母后来全都死了，只能够依靠着我呀，有媒人给说了这么一家，就是此地北边啊那个胡家店那掌柜的儿子。掌柜的名字呢他就叫做呀胡从善，他的儿子叫胡成，小两口在这儿结婚了。后来呢这胡从善这掌柜的呀非得把我也给请过来，因为什么呀？想让我在这儿啊给他记记账。另外这个掌柜的呢家里边这个田地呀、也比较多，就手让我帮他管一管呢他这个田地。这么个原因我来了。这不来了以后吗，嘿嘿，他看我孤身一人的，他呀在此地又给我说了这么一份家眷，也不怕您笑话呀，我现在啊又有了一个小姑娘，已经整整的两周了。哦，江平这么一听啊，这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呐。俩人说话打理的，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江平呢就简简单单的这么一说，如何让这个开船呢给他们开进了黑虎口，而且还有一位朋友已经落在了黑虎口了。哦，这您放心，您放心，到这儿就全有办法了。蒋平一听，怎么到这儿就有办法了？我跟您说啊，就我们这位亲家胡掌柜的，他是此地柴火厂的24个村的联庄会的总头总会长。哎，有什么事儿您跟他一说，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哦，两个人眼瞅着呀就来到了胡家店，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人家胡家店的掌柜的带着伙计打着灯笼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远远的一看，蒋平过来了，人家过来马上就要行礼，蒋平赶快用手相搀，这样往柜房里请吧。这么着就把蒋平呢让进了柜房，落座之后马上吩咐伙计打洗脸水洗洗脸，随着呢沏好了茶，吩咐一声摆下酒宴。蒋平到这个时候了肚子也饿了，他也不客气了，也就是蒋平呢坐在了首位，这个庄志和呀在旁边作陪，人这位胡掌柜的呢坐在了主位。酒过三巡之后，这胡掌柜的就问上了，哎呦，久仰您的大名，蒋四老爷，您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蒋平呢就把自己的事情这么一讲，然后说跟着柳青怎么样坐这个船开进了黑水湖，黑水湖的山寇们如何用这个居钩把这个船怎么样往山上拉，自己就跟这位水手一块落水打了这么一通，这才来到此地。哦，

0: 胡掌柜的点了点头，这件事情好办了。怎么？我跟您说啊，那的地名叫做黑水湖，那个山呢叫做盘蛇岭，哎，我们这儿呢叫做柴火厂。柴火厂这儿啊，大小的一共是24个村，就因为山上的贼寇上我们这儿呢来搅买卖来。您别看我们这个地方不大，可以说我们这儿的个卖山货的，哎，做买卖的，还有开当铺的，什么买卖全有。可是他们下来这么一搅和，背不住呢，就有人要吃亏了。后来我们这么一商量，24个村就成立这么一个联庄会，我们大家凑钱呢买了不少这个刀枪器械，我们这全都有，只要是山寇这么一来，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保护我们这24村呢。
1: 哦，
0: 那么我问问您，山寇到底来没来？来了，来了两趟，都让我们打得大败，他们呢再也不敢到我们这儿来了。即便是有那个个别的一个人俩人的上我们这儿买东西来，哎，我们呢也不欺负他们，是公买公卖，他们到我们这儿也不敢犯横。这不是有您这档子事儿吗？您放心，一会儿啊我就上庙里边，我撞那个大钟去，只要一撞这个大钟，这就是报警啊，24村会首们马上都会来到我这儿，您呢领着我们，咱们一块儿上他的盘蛇岭跟他要人去。他给了人还则罢了，他要是不给人的话，不客气讲啊，咱们就把他那个盘蛇岭给他踏平喽，您看怎么样啊？蒋平听到这儿是连连的摆手，哎呀，这可是不行啊。哟，有什么不行的呢？您应该想一想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外人呢，这要是真交起手来，嘿嘿，伤了人命，我可吃罪不起呀。哎呦，姜四老爷，您太过虑了。跟您讲吧，就是我们这个联庄会的人呢，全都写下字据了，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24个村，如果说丧了命了，跟您这么讲，得看一看家里边有老人没有，哎，家里边人口怎么样，家里边生活怎么样，一切的服恤这些钱全都由我们这个总会花，这是规矩，跟您呢一点关系全都没有。那也不行啊，您说要是按官事办的话我不能这么办，按私呢我也不能这么办。姜四老爷，那除了这以外，您说咱们怎么能够，除了这以外，您说咱们怎么能够搭救您这位朋友呢？没别的，您得帮我个忙，您说，没有我办不了的。找一匹快马，找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他呀只要给我送到武昌，武昌那儿能人特别多呀，只要把这个书信一交给大人，就全都好办了。听到这儿，庄士和微微一笑，哎呦，四老爷，要把您的书信交给哪位大人呢？哎，自然是按院大人呢，按院大人交到武昌啊。到了武昌能够交给大人吗？蒋平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嗯，等等等等，您先别往下说了。哎呦，我说胡掌柜的，您可得跟我说实话呀。嗨，四老爷，您不说实话的话，我怎么敢跟您说实话呢？蒋平这么一听，得嘞，我告诉您说，我们确实是把大人给丢了，难道说您知道大人的下落吗？您看，您听我跟您说呀，道大人的是谁您知道吗？我知道啊，就是那沈仲元。对了，那个前些日子呀，沈仲元的姑母还有他的表妹说他们家里闹哄抢啊，人家娘俩是妇道人家，你跟妇道人家打交道，这怎么能成呢？如果说有男人出面，哎，能够立下字据写成字儿了，这个房子你还可以买。他还真听我的话了，跟那边一说，人家说有男人出面，是啊，这个干妈妈的一个内侄，此人就叫做

0: 沈仲元。
1: 哦，沈仲元写完字以后，我那个兄弟呢就把那房子给买过来了。江平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甭问呢，那就是拿条子打我那位呀。那么后来呢？后来我想这事儿都办成了，也就是前天夜里吧，将近三更了，突然间外边有人叫门要住店。我就跟他说呀，我们这儿全都住满了，没有空房。这个人说没空房也要住，我认识你们掌柜的，跟掌柜的有交情，问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沈仲元。伙计进来跟我那么一商量，我心想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啊，他既然说认识我，得嘞，你就让他进来，就住在那个西跨院那儿，不有两间房吗，让他们住那儿去吧。我呀就不出头露面了，我一旦出头露面，嘿嘿，他可以跟我拉近的话，回头这房钱他不就不给了吗。这么着，伙计就把他们请进了西跨院。我呀有个毛病，每天睡到半夜我得起夜，我这起来以后我说到西跨院去看看去吧。来到西跨院，我这么一听，嘿，人家屋里边点着灯呢，就听那个沈仲元呐跟他姑母那儿呛呛开了，一再的说，您看您看，您哪儿都不住，这可让我怎么办呢，咱们开始要住这个爆花岭，您说您不去我能去吗，啊，你不知道你表妹已经许配人家了，如果说跟着你这么一上山，就那帮山大王以后让您的本家知道喽，谁还敢要你的表妹呀。是爆花岭您不去了，您说咱们到了嘉峰山就住了这么一宿，您非得要走，您让我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说啊，哎，我现在已经上了你的当了，要去啊除非上这个朱家庄，咱们找那个朱文呢，找那个朱武，那哥俩那儿住着还比较保险。那您说这个大人在咱们身上走这么老远了，我这不是担惊害怕吗。我一听到这儿怎么着，哦，他们把大人给带出来了。我一再看院子里边停了一辆车，我呀来到车上面用手这么一摸，哎呦，感情里边躺着的真是那位大人呐，倒是啊捂得严严实实的也动不着，那也把我吓坏了，他们偷盗大人住在我这儿，万一要有官府派人前来捉拿，哎呦，这不是把我坑了吗，我这不是要有寡罪吗，您说是不是啊。啊，蒋平听到这儿心里边全都明白了，说了半天，感情他们是把大人送往朱家庄朱文朱虎那儿了。嗯，有了大人的下落这再好不过了，得想办法赶快的去迎请大人。想到这儿，蒋平跟这位胡掌柜的要来了文房四宝，提笔带手刷刷刷就写下了一封亲笔书信，仍然是派人骑马赶快的要奔往武昌。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阵第106讲，蒋平跟这位胡掌柜的要来了文房四宝，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好了一封亲笔书信，让胡掌柜的找了一匹快马，找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伙计，把信交给他，一代的嘱咐你要送往武昌。小伙子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天已经亮了，胡掌柜的吩咐一声撤去残席，马上又给沏上茶来。他们这儿啊正说着话呢，猛然间有个伙计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掌柜的当时就是一愣啊，出了什么事情了？大清早的这么慌里慌张的？不是别的，您看咱们这个店头楼那不是有个酒铺吗？是啊，咱们今天也是刚刚这么一开门，刚把这个酒幌子往外这么一挑，就进来这么几位客人。他们进门以后呢，要这个吃。

要那个吃，我们一再跟他们说呀，这炉灶的火还没挑开呢，现在啊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说有现成的酒没有啊？酒倒是现成，给我们打几壶来，我们先喝酒。赶快的，我们就给他们把酒啊都打好了给送过去了。这几个人也不坐下，就站在那儿拿起酒壶来，他们就喝酒，又跟我们要咸菜，就是咸菜啊，他们喝酒。喝着喝着，也有喝多了的，马上就说呢，咱们这酒壶是空的，没给酒。您说哪有这事儿去？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您赶快出去看看去吧。胡掌柜的一听啊，立刻站起身来，好，我出去看看去，这太不像话了，怎么大的胆子上咱们这搅闹嘞？蒋平赶快一伸手把胡掌柜的给拦下了。哎呦，胡掌柜的，别着急，别着急啊，四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不是吩咐，我跟你说啊，这个大清早的做买卖，哎，备不住呢，互相都有错处，这指不定是谁的错呢，也备不住是咱们伙计真没给人打酒，一忙把这空酒壶给递过去了。四老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店里边的规矩，每天晚上我们都把这个酒壶倒过来，嘴朝下放在那个架子上边，他们说喝酒，哎，我们不给打上酒是万万的不会给人家端上去的啊。哎，这么着吧，我看呢，想个法子你们可以试一试。四老爷，您有什么好法子您说说我们听听。没别的，你们呢找这么一根筷子，筷子头这儿呢绑点纸，随着就往这酒壶里边这么一探，如果说拿出这筷子来，那纸啊是湿的，说明这个酒壶不是空的，打过酒了。如果说这么一探，这纸还是干净的，是干的话，就说明你们给人家拿去的确实是空酒壶。谁能没个错呢？只要是知错认错，在外边跑的人，哎，大家呢都是朋友，免得伤了和气。您说我说这话对不对呀？这胡掌柜的这么一听，这也背不住，你们出去试试去，试试，按您说的，我们试试去。伙计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回来了，一瞅半拉脸也肿着，脑门子也流血了，这是怎么回事？还说呢，我们就按着四老爷说的方法给人试去了，结果不单那纸是湿的，还能从里边倒出酒来，他们就急了，哎，过来呢就打我一嘴巴，我这么一撞，撞在柱子上了，您看看我这脑袋也破了，他们不讲理呀，就是一个岁数大的还好说点话，剩下的简直是蛮横不讲理啊。胡掌柜的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不是喝酒来的，这是诚心搅闹来的，我得出去看看去。蒋平听到这儿也火了，难道说柴火厂这个地方还有恶霸不行吗？我也跟着您看看去，他们真敢搅闹的话，我蒋平绝饶不了他们。这伙计一听说蒋平要出去，一个个啊全都来劲儿了，心想啊，不单有掌柜的，还有这么一位蒋四老爷呢，跟着出去，嘿嘿，看着不对劲儿啊，抄家伙，咱们就打人呢。这些伙计们就跟在蒋平后边，气势汹汹的从后边就过来了，来到前边这么一看呢，蒋平二话不说，赶快上前给人家行礼。这帮伙计他们一看还打人家呢，得嘞，咱们就请着让人家打吧。什么人？蒋平为什么这么客气？不是别人啊，是卢芳、徐庆、龙涛、姚猛、史云，还有那狐狸。说这几个人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这儿了呢？您想啊，他们从那个嘉峰山下来，不是也要奔往武昌吗？头着住店，那徐庆有个毛病，睡到半夜，只要他一醒了，谁也甭打算睡，得把大伙全都叫起来，连夜的得赶路。走了这么大半夜了，也饿了，嘴也渴了，心里想，咱们得找个地方，赶快的，咱们得喝点酒，吃点什么东西呀。一瞅，嘿，这酒铺不错啊，开了门了，呼呼啦啦的，这些人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又跟人要吃的呀，又跟人要炒菜，人家伙计一再跟您说您来的太早了，

0: 我们这刚开门，那炉灶啊还没挑开呢，没法给您炒菜。这几人说有酒没有？酒倒是有，赶快的，先给我们打酒。嚯、哦，打上了不少的酒。几个人也不坐下，就站在那儿，拿起酒壶来对着嘴儿，就这么喝呀。回头又要咸菜，嘿、哎，咸菜条叫酒。喝着喝着，也有喝多了的，就说人那个酒壶是空的。回头伙计就按蒋平说的方法这么一支，里边不单是湿的，而且呢还能倒出酒来。他们呢恼羞成怒，您想想这些人，刨下那个卢芳啊，还懂点礼以外，剩下这几位是蛮横不讲理啊，恼羞成怒，不单把人伙计给打了，咣啷把人桌子也给抽了，把椅子也给砸了。那史云过来啊，就抱着那大柱子说要拔柱子，要把人那个酒铺给拆喽。正在这时节，蒋平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呦，是这几位，赶快过来，先给卢芳徐庆行礼，接着喊了一句，别打别打，千万别拆铺子，这都是自己人。就这一句话，这几个全停了，过来给蒋平行礼。这胡掌柜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蒋平赶快的先给他引荐引荐，这就是我的大哥，这就是我的三哥。给这几位这么一引荐，胡掌柜的一想，这还打什么呀，既然是自己人来了，此处不是讲话之处，来来来，咱们都往里边请吧，啊，往里边请，往里边请。那伙计一看，得，我这嘴巴算白挨了。哎，胡掌柜的把这些人一直又让进了里边的柜房，问了问，您这酒喝够了没有啊？徐庆把手一摆，酒够了，不喝酒了，我们想喝茶。哎，来来，马上把茶沏好了，献上茶来。大家分别落座。卢芳问了问蒋平，子弟呀、啊，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蒋平就赶快把自己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也说出来现在的柳青仍然在黑水湖那儿呢，我们得想办法搭救柳贤弟。嗯，说的对，说的对。哎，大哥，还有一档的喜事儿，我得告诉您呢。哦，有什么喜事儿啊？啊，告诉您说，大人现在已经有了下落了。徐庆在旁边一听，把手一摆，行嘞，子弟，你还说什么呀？大人的下落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不是就在那个朱家庄朱文朱虎那儿呢吗？嗨，蒋平这么一听，三哥，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卢芳告诉他了，怎么样，从那个家风山那下来的，现在啊，只化北峡南峡还有双峡丁兆会他们一块儿已经奔往朱家庄去迎请大人去了，另外还请出一个高人来，把那个云中鹤魏真也给请出来了，人家答应帮助咱们一块儿破铜网阵给武帝报仇。哦，把这些话这么一说，蒋平连连的点头，这么说迎请大人就不用咱们了，
1: 不用咱们了，
0: 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搭救柳贤弟呀。
1: 对呀，说什么也得搭救人家柳贤弟。
0: 子弟呀，柳贤弟那是咱们把人家给请出来的，是人家帮助咱们要破铜网阵，要给武帝报仇，咱们怎么能够撂下人家不管呢？是不是？
2: 对对对，有你们几位来了，咱们一块想办法去搭救柳贤弟。
0: 正说着话呢，就眼瞅着屋门咣当这么一开，从外边推推搡搡的推进两个人来，都用绳子捆着呢，进门往地下这么一跪，后边跟着的就是当地的地方李二愣。蒋平一看是谁呀、啊、就是那两个船家李红跟那个李有能。蒋平把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这么一指啊，你们也太狠心了，丧尽天良啊，干这种缺德的买卖啊。
2: 哦，我们坐在你们船上边愣往这黑水湖里边开，这不是分明要拿我们送礼吗？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我马上就结果你们的性命。
0: 那个李红啊跪在地下
1: 哎呦。

0: 四老爷，四老爷，我们真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大驾啊！其实呢，我们也不是那么一番意思啊，
1: 不是那么一番意思，
0: 不是那么一番意思。你们两个人在船头那儿嘀嘀咕咕的，那是干什么呢？哎呦，四老爷，您误会了。当时我们爷俩嘀咕的是什么事儿？跟您说，就是我这个侄子呀，他仗着身强体壮的，他呢非得要划着船呢走这个黑水湖。我不让他走这个黑水湖，为什么呢？我早听人言了，这儿有山贼，而且山贼不讲理，不单要伤客人，连那个船家他都伤。您想想啊，我们怎么敢呢？是不是？可是我这个侄子呢，他说仗着有膀子力气，他说咱们愣这么滑能够马上闯进去。我说不行，他愣说行。我们爷儿俩就嘀咕这档的事儿呢。他说呀，如果要是穿湖而过的话，起码可以省下来一两天的路程，就是贪这个便宜啊。江平听了听啊，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抬头又看了看后边站的那位地方冲着蒋平呢也点了点头。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蒋平啊离开李二愣家的时候，跟着庄世和要奔往这胡家店，临走的时候吩咐这个地方，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也就是说呀，当那个李红划着船刚一出这个黑水湖的湖口，就让地方把他给抓起来了。嗯，我问问你，我的那个朋友现在怎么样了？这李红赶快答道：哎呦，四老爷，我跟您说吧，您那位朋友啊，现在已经在盘蛇岭那个山上边当了山大王了。啊，他当了山大王啊？多亏您那位朋友刘老爷呀，要不是他呀，我们两个人就全都让人家大主活人就全都给煮了。啊啊啊，他当了山大王以后跟我说了，你别害怕，马上呢就把你放下山去，你呀多给我们这揽点买卖。哎，每揽一份买卖给你提二成，知道不知道啊？这么着，我呀划着船也就从那黑水湖这儿刚出来，就碰见有人雇船的了。到岸上刚一讲那个价钱，人家问了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说姓李叫李红，这不是吗？就是后卫那位，就是后边那位带着人把我立刻给绑起来，跟我这侄子一块送到您这儿来了。嗯，蒋平心里话，这都是我安排的，甭问呗，这准是柳青啊。嗯，用的计策，知道我在外边呢，所以让李红划着船出来给我送个消息来。既然这样的话，干脆咱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大伙一听，怎么个将计就计呀？哈哈，咱们呢照样的可以杀上山去解救刘贤弟啊。旁边胡掌柜的这么一听，哎呦，如果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只管吩咐啊，什么人呢还有这个刀枪器械我这全都有。哎呦，胡掌柜的，这件事情还得请您不可。是吗？有话您就吩咐。没别的，您呢再给我们找这么两只船来。哎，我们这不是有一只吗？一共三只船，这就够了。您还得把24村的这些坏手们给召集过来。除此以外，您呢还得给我准备这么几十条麻袋。这麻袋里边呢得装东西，甭管装什么吧，什么不值钱就什么往里边装。另外的准备这么三口的米面，这就成了。我呀手里面没有兵器，您呢随便给我找这么一把刀来啊，这都是现成的，这都是现成的。还有一会儿您呢再给我们找几件呢这个做买卖人的衣裳，这就全成了。哎，是是是，我这就办去啊。我找人找口袋另外呢给您拿刀，再找衣裳，您放心，一会儿就办好。这胡掌柜的走功夫不大，这么一撞这钟，24个村的会手全都到齐了。见了见蒋平，蒋平呢告诉他们说，列位辛苦了，没有别的， 只求你们带着人呢，到时候给我们高声呐喊，站脚住。

0: 武威，这就全都成了，这一定就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1: 哦，
0: 胡掌柜的啊，您那个口袋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船也准备齐了，那行了。于是啊，江平就把这个李红还有李有能的绑绳都给解了，你们俩啊开着第一条船仍然是闯那个黑水湖，进去以后就往山上面喊，说我们拉来了不少米面的客人，你们就甭管了，剩下的事儿全都交给我们。又告诉卢芳他们，咱们一会儿啊全都配上做买卖人的衣裳，坐在这个船上边啊，到时候把这衣裳那么一甩，各持兵刃，咱们就杀上这个盘蛇岭，您看怎么样？大伙一听，这是个好计呀。船只准备好了，这个口袋呀、也都放在船上边了，每条船上边的第一条口袋还露出点米面来，分别上这三只船。于是吩咐一声，咱们可以开船了。这个船呢就往黑水湖这过来了。这个时候卢芳呢一再的问蒋平，四弟啊，啊大哥，你说这个柳青柳贤弟他怎么会当上了山大王呢？是啊，这事儿我也琢磨呢，老柳他怎么会当上山大王了呢？他们俩知道啊，柳青这一回啊真可以算的是死里逃生。本来呀、山上的喽啰兵就在那个分赃亭的外边，架上锅，点上柴火，把这锅里兑好的水已经啊把这锅里水烧得咕噜咕噜直冒泡，全都开了。因为大寨主吩咐一声，主人，真的呀，这就要开始主人了。喽啰兵过来就把柳青往起这么一抬，柳青心想，我这就算完了。刘青到这个时候高声大骂，骂谁呀、骂蒋平，你这个兵鬼呀、你算是把我害苦了，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阎王殿那儿，我也要跟你拼命啊。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惊动了分赃亭里边的一位寨主。这位寨主这么一听，二阴怎么这么熟啊，赶快从分赃亭里边窜出来，用手这么一摆，慢着。喽啰兵立刻停住了，一看是谁，感情是柳青。柳青抬头一看是他，心里边也乐了，知道自己这回是死不了了。这人是谁呢？这人姓邓，名叫邓彪，有外号，人称是分水兽。柳青怎么会跟他认识呢？要说这个分水兽啊，哎，那就是以前在这个墨花村那儿曾经跟人家夺过鱼的这么一位，也是那个丁兆兰过来跟他讲理，他趁着丁兆兰不防备的功夫，猛不差的给丁兆兰这么一鱼叉，当然没受什么重伤啊，蹭破点皮而已。尽管这样，丁兆慧把他给生擒活捉，立刻就把他送到卢芳那儿去了。卢芳一看，你怎么出去抢人家鱼去了？拿着自己的名片让人就把这个分水兽邓彪送到了松江府的衙门。松江府知府立刻就判这个邓彪充军，嘿嘿，在这个军营里边这仅仅待了也就不到半年，那个苦他受不了啊，自己悄悄的从这个军营里边他逃跑出来了，就跑到了凤阳府住了客店，没想到身染重病，这个病一天比一天重，身上又没钱，请不起大夫，眼看着呀就要命丧凤阳府。店小二呢就一再问他，说您有什么亲人没有啊，我们让人给您送个消息去，甭管怎么说吧，也得让你的亲人跟你见上一面呢。邓彪到这个时候了，告诉店小二，要说此地啊，我就认识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这个人肯不肯出来照应照应我。店小二这么一听，您说是谁吧？五柳沟有这么一个柴行的经济头，姓柳。哦，小二这么一听，感情您认识柳员外，您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着，我们把柳员外给请来，只要柳员外说他认识您，这事儿您就甭管了。柳员外是仗义疏财啊，您放心。小二赶快到五柳沟跟那个柳青啊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柳青一听，甭管认识不认识，人既然提出我的名字来了，我就应当到那儿去看一看。柳青来到客店，见着邓彪，邓彪把自己的事情这么一说，柳青真不含糊啊，立刻替他把店钱还清喽，给他请大夫抓药治病，把这病也给治好了。临走的时候了，柳青还给他送了这么几十两银子。后来这邓彪呢又来到这个盘蛇岭，在这儿当上了二寨主，这一共是四位寨主，一位就是那个闹胡椒吴元，二寨主就是这位邓彪，三寨主是那聂枯安，四寨主就是让柳青啊给宰的那位叫的聂凯。现在这二寨主出来这么一看，这是自己的恩人，过来就把柳青绑绳就给解了，来来来，您赶快里边请，里边请。于是把柳青呢就让进了分赃亭，就把柳青当初怎么样的搭救自己，柳青又有多大的本事，足智多谋，跟这两位寨主这么一说，这大寨主吴元这么一听，哎呦，这是请来的高人呐，就把这个邓彪啊往旁边这么一拽，哎，能不能让这位留在咱们身上当咱们的大寨主啊，大伙儿这么一恳求，非得让柳青当这个大寨主。柳青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来。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

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

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你捡起名字，踮着长长的线到家门前。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理解起名字沿着墙，才能先到家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你捡起名字，沿着长长的线到家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

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林秋山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长长的线到站。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长长的线条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到这首诗，我们总能把它和古典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也会想到美丽的东方女性。国货品牌花西子诞生在杭州西湖畔，而花西子的创始人吴成龙给自己取了一个武侠风花名，花满天。在投资圈里呢，他是颇为神秘的存在。花西子成立将近7年了，却从未从资本手里拿过钱，因为很难接触。

了花西子的创始人，融资的事情就很难谈成。吴成龙在31岁那年创立的花西子，抓住了国货美妆和电商直播的风口，花西子在短期内就一飞冲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认为与花西子深度绑定的男人就是李佳琦。吴成龙的名字直到现在可能都是陌生的，花西子老板是更常用的称呼，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呢，语气也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吴成龙的选择，这位做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把营销重点放在了花西子这个产品品牌上，这也许是更适合讲述国货故事的选择。毕竟吴成龙不是李子柒，他只能成为操盘手而无法亲自代言。于是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里，老板吴成龙都隐居幕后。吴成龙曾经说过，品牌背后不是一个人，突出任何人都是对公司的一种曲解。讲述商业故事，传递商业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将走进花西子创始人吴成龙。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吴成龙，只有寥寥几行字，大学学历，风景园林专业，现为花西子创始人，没有各项的荣誉加持，没有出生地、学校等基础信息，甚至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低调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中，吴成龙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里面搭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书生气十足。再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他皮肤白皙，符合大众对美妆从业人员的精致印象。如果摘掉眼镜，他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像郭麒麟。吴成龙在2017年春天创立了彩妆品牌花西子，或许是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身在杭州的创业者也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叫做花满天。花满天这个名字呢，出自古龙小说《小李飞刀》的第二部《边城浪子》。他跟随万马堂的老板马空群16年，却不甘心一直当小弟，时刻幻想着逆袭做老大。2017年也确实是一个还适合野心勃勃搞创业的时代，新零售概念兴起了，直接带动了消费领域的融资热，当年整个行业的融资金额接近900亿元。完美日记、花西子、橘朵等国货美妆品牌先后成立，展开了厮杀。吴成龙的野心放在当下毫不违和，只是区别于很多野心勃勃的创始人，他格外的低调，即使在花西子名噪一时后，他也同样鲜少露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花西子在最火的2019年，投资人都很难见到吴成龙。有投资人吐槽说，如果你想见到花满天，需要做几十道题，涉及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以及能为花西子提供的资源，只有全面通过，才有机会的见面，见到吴成龙。吴成龙大学专业学的是风景园林设计，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美妆行业，陆续在古龙集团、玛丽黛佳等企业从事营销工作。那个时候国货彩妆刚刚起步，放眼整个美妆市场，本土彩妆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 15%，市面上热销产品仍以海外品牌居多，但国货已经在蓄势待发，吴成龙则抓住了这波红利。2011年他策划的百雀羚义卖活动邀请到莫文蔚免费宣传，期间百雀羚销售额从单日4000元提升到21万元。此外，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也在营销助力下成为爆品，继而直接带动了百雀羚的销售额大涨。此外，他还策划过护手行动、百万面膜送淘客、琥珀计划等案例，并将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打造成了爆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
这位年轻人也拿到了更好的 offer。 2014年吴成龙被水密码挖走，负责运营水密码的天猫旗舰店，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候，销售量过万，同时把店铺打造成销量第三名。而与此同时，在跟这些化妆品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在他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创立属于自己的化妆品牌。在2014年，中国的彩妆行业被国外品牌占据，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牌出现在各大商场，不仅在价位上比较高，而且在品质上并不太适合东方复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货彩妆整体上也缺乏竞争力，本土的高端品牌还被西方彩妆的行业标准、规则和体系所牵制，很难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吴成龙发现了市场的端倪，决定创立属于本土的化妆体系。他经历了一年的市场调研，和自己的团队发现，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国货彩妆。大多数人认为国货彩妆伤皮肤而且不健康，再加上西方彩妆的大量广告营销，一时间误导着消费观念，廉价的并不一定是好货。国内彩妆为了迎合竞争，一直是以廉价为主，不高端，没有特色。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吴成龙决定打造一个让国人都能够引以为傲的国货化妆品。又加上园林毕业的他，对于中国园林、花卉、草本植物都有颇深的研究。他认识上千种花卉植物，骨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古典韵味。而且呢，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品牌注定会成功。关于吴成龙如何决定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创业，目前呢暂时没有详细的公开资料。但从花西子的打法来看，他借鉴了美妆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做法。比如为了这个诞生于西湖畔的新品牌取名花西子的名字，主打东方彩妆以花养妆。后来他会玩起了和用户共享，即每天发一款产品，花西子会完成60%到70%，然后呢筛选用户体验官。购买过花西子产品的用户还会收到一封信，反馈彩妆产品体验，像极了刚创业时的小米。但是如何让产品富有东方美学，把东方文化和东方工艺结合在一起呢？这却让吴成龙犯起难来了。有人注意到，很多国际品牌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了口红膏体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雕花口红想法就此诞生了。想法很好，但是要落实却很困难。在口红上做微雕，不仅没有供应链，也没有技术和标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找到了供应商，但是供应商不能保证产品都能够雕花成型，出品率只有3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成龙对产品研发成本不设上限，不惜花费上100万打造模型，并且呢，在配方的研发上也是花费了几百万。没有产品的情况下，成本已经超过上千万。打磨出一件产品，正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花西子在国货彩妆中所以显得格外的出众。吴成龙为了让产品快速地占领市场，刚开始呢其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起初和很多化妆品一样，找明星进行广告营销，甚至也找了很多网红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遇到了网红李佳琦。其实呢，在和李佳琦合作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2017年的时候，李佳琦刚从月薪3000元的柜员开始试水直播，但场均观看人数仅几十个，尚未进入吴成龙的视野。如今来看，花西子可能承载了太多，比如国货背后的情绪，
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品牌所能承受的泼天富贵。不过回到

出两个希望。第一，希望花西子尽快在国内开线下旗舰店。第二，尽快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花西子出来，当外国友人进店里拿起一支雕刻着花纹的口红时，能够说一句 Oh my God。 天时地利人和，花西子和李佳琦的合作占尽了这几条。当时花西子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价位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都愿意去买单的。当吴成龙找到李佳琦时，亮出了产品的价格，李佳琦当时直接拒绝了。李佳琦认为国货品牌彩妆的价位大都在百元以下，卖到100元以上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吴成龙只好跟李佳琦讲解产品成分、制作工艺以及配方，先把价格放在一边，去了解深入花西子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慢慢地说服了李佳琦。当然，李佳琦也基于对客户的了解，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价位上的建议，没想到吴成龙也同意了。经过深度的交流和产品打磨之后，最终达成两人的合作。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是在2019年3月，那晚李佳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举起了花西子的蜜粉，当他喊出标志性的 Oh my God， 花西子的故事也进入到新节奏。在直播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李佳琦对花西子产品的青睐，这是因为李佳琦深度参与了产品的制造过程，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对客户讲解的更加清楚。李佳琦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了客户，一次接一次的直播带货，让花西子在3年的时间里创下几十亿的销量。创业者吴成龙的信心和底气更多来自于营销，比如花西子打破了20%佣金的行业惯例，给主播提供了60%到80%的返佣，还投放了300名 KOL。 此外，他还签约了鞠婧祎等明星代言，并推出了包括口红、眼影等化妆品的限定套餐等产品。相比之下，作为竞品的完美日记营销起来就更加直接，烧钱。根据他的母公司易仙电商后来的招股书数据，2018年公司营销费用达到了3.09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就是为了完美日记这个品牌烧的。当年开始，完美日记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迅速走红。再急，吴成龙也无力效仿，因为没有融资，花西子的营销经费无法跟那些财大气粗的同行 PK， 囊中羞涩的营销之举自然也是效果寥寥。显然，花别人钱跟自己花钱，肉疼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着实资料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市场，零售额高达388亿美元。同时，区别于此前中国年轻人对国际大牌的追捧，美妆国货品牌的接受度大为提升。2019年一份90后消费群体洞察报告显示，90后的美妆品品牌识别度中，接近80%的消费者认识国货品牌，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货品牌。对于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年轻人，吃穿用度都是国产品牌，成为一种时髦的身份标签。花西子是会讲品牌故事的。吴成龙曾经提到，一个品牌能不能成长为一个大品牌，往往是由它的 DNA 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花西子名字的出处是记录在古典中的古代女子的保养之道，以花草为妆，以中药养颜，提炼一下就变成了更有识别度的以花养妆。在包装设计上，花西子还仿造了古代的妆篮，产品同样极具古典韵味。口红呢是玉宫秀、香妃秀，散粉是肤如雪、颜如玉，睫毛膏呢

是松烟蝶语，眼影盘是百鸟朝凤，就连客服对用户的称呼都是亲亲，这些细节全部直奔国潮爱好者的爽点。当然，美妆国货的营销也很卖力。美妆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2019年完美日记、香依本草、花西子等多个国货品牌都增加了促销和广告投放的预算。其中完美日记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量增加了3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也增加了促销力度。一仙电商的营销费用直接从头一年的3.09亿元增长到12.51亿元。吴成龙选择押宝了李佳琦，回报来得也很快。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创下单日卖出70万盒空气蜜粉的记录，登顶天猫蜜粉榜第一，全年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空气蜜粉和雕花口红成为爆品。其实，如今因为79元每笔惹怒众人的李佳琦，在刚刚收到花西子蜜粉时，也曾经被149元的定价吓到。你们疯了吗？国货很少卖这个价位。当时国货散粉均价在30到40元左右，自然李佳琦后来接受了这套定价，还带着他的全体女生们一起实现了消费升级。两者开始深度绑定。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的 GMV 达到了2.2亿元，成为国货美妆第二，仅次于完美日记。这一年全年销售额高达11.3亿元，同比2018年暴增25倍。2020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165.4%。2021年销售额则达到了54亿元。2022年，李佳琦停播3个月，花西子全年销售额则降为40亿元。毫无疑问，吴成龙和李佳琦实现了双赢。只是与此同时，关于花西子产品质量的吐槽也越来越多。知乎上有个词条，花西子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火了呢？还很贵。有人直接讽刺地回答，您这是什么神仙散粉呢？要150元，加点钱买梅可菲不好吗？还有用户留言，用起来很干，而且很卡粉，粉扑的感觉类似鸡毛掸的质感，各种浮粉卡粉。甚至有人评价花西子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序曲。花西子放心飞，李佳琦永相随。在一条花西子的宣传视频里，李佳琦这样说道，这并非敷衍的套话。业内流传的说法是，李佳琦深度参与了花西子的产品研究，甚至对产品有一票否决权。李佳琦在参加鲁豫有约时也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说花西子推出了同心锁口红之前，李佳琦觉得口红的锁扣松，而且外观太新，口红下端太窄了，握着不舒服，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不需要用这么多银。关于粉扑，他的意见是这个颜色有点可怕，像鞋子的布料，女生补妆要当着很多人拿出来，不要觉得奇怪。据了解，花西子对此照单全收，联合创始人菲曼还特意告诉员工，开2个模都带着李佳琦看一下。后来吴成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花西子把直播模式从 1.0 进化到了 2.0， 前者指的是品牌方研发产品，主播卖货，后者指的是主播担任顾问，和品牌方共同开发产品，研究卖点，在带货的同时输出产品故事和品牌理念。故事的重点还是品牌，不只是吴成龙需要花西子这个品牌，李佳琦也需要，共同的目标把这两个男人紧紧绑定在一起，只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李佳琦应该很早就明白，带货主播的本质还是销售，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关于自建品牌的心愿，
在二零。

2020年6月的鲁豫有约中，他提到过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顶级中国品牌，但目前没有能力实现，因此呢，将希望寄托在花西子身上。他确实付出了真心。2021年，有粉丝质疑花西子的价格太贵，李佳琦直接回应，你们不要再说花西子怎么样了，我只想对所有爱国货的女生推荐，态度像极了呵护自家小孩的家长。数据显示，2020年花西子在李佳琦直播间出现了77次，李佳琦经常左手拿着花西子的蜜粉盒，右手攥着花西子同心锁的口红。今年双十一，李佳琦和花西子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厉害的新品，在我李佳琦的监督之下，花西子越来越好。后来被网友扒出来的，花西子就差点把家底儿掏给我了，花西子差点姓李，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的话有了不同的解读。当年调节气氛的玩笑戏谑，成了如今要被逐字逐句检验的骄纵狂语。变脸的不只是网友，花西子的去李佳琦化其实开始的也很早，借助这位头部主播跻身美妆国货头部行列后，下一步就是成为更加独立清晰的自己。吴成龙曾经公开表达自己不喜欢花西子被当作网红品牌，他说，我们想把花西子做成一个长红品牌，一个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品牌。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后，花西子在抖音、快手成立了品牌矩阵账号，并在京东、拼多多建立自营店，每天进行店铺自播。2020年，花西子在营销的投入达到了过去的三倍，并与多位 B 站的 UP 主合作。之后呢，只有在推出新品或者关键购物节点时，花西子才会重新出现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一切不着痕迹又流畅自然，像极了娱乐圈里的假面夫妻。只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给吴成龙和花西子带来更精彩的新故事。表面上看，是因为长达三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居家办公的日子连口红都不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为3936亿元，同比下降 4.5%， 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化妆品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74.6万家化妆品相关企业注销，往里看是美妆国货陷入了同质化竞争，很多品牌都是用心在营销，用脚在研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裂缝也随之而生。国风美，这是花西子的 DNA， 也支撑起吴成龙对他的中高端品牌定位。毕竟这两样元素加起来怎么听都是贵的。花西子微博账号在9月26号的发疯文字中还在提到，中国品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我这一代就是要以高端之势在国际市场上厮杀，被嘲笑被嘲讽没有关系。满屏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微博内容出自谁手尚不可知，但从此前的公开信闹剧来看，网友们很自然地就把他和花西子老板联系在一起，继而抨击他风言风语。其实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精于营销的吴成龙务必真如网友所说的不识时务不懂市场，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拼多多和1688都在成为城市中产的心头号，在务实风潮之下，性价比取代品牌，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单凭以国风为关键词的颜值美妆品牌已经很难打动消费者，尤其是很多玩家已经集体背上了不好用的名声。李佳琦只是无意中掀开了一块幕布，紧接着好搭子吴成龙把舞台音响的声音越调越大，观众席上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无论对于谁，这都是在最

最糟糕的时候上演了最糟糕的剧目。距离双十一只有一个多月了，在众多品牌都要比拼打折力度的最重要节点，两人双双成为众矢之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数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双十一的战场。目前来看，至少花西子的打法是叫人看不懂的，于是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吴成龙的创新之举，牺牲自己先救佳琪。事实上，商业领域的多数风波都可能在时间中被遗忘，这是一个极度慕强的行业，只要走过风波之后的企业或个人发展足够好，更简单一点说，赚到更多钱，一切都可以被大众原谅，光环会在紧跟在新的成功之后自然回归。对于吴成龙和花西子亦是如此，尽管争议还在继续，但终局尚未真正降临。事实上，吴成龙并非一直躺在营销的舒适区里。2022年初，他曾经邀请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李惠良加入花西子，并预计为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据媒体报道，吴成龙邀请李惠良的过程并不容易。李惠良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为止，中国化妆品的关键原料基本都是进口，产品的配方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显然他对新锐国货美妆品牌并不看好，而吴成龙用三顾茅庐的方法打动了他。最终在花西子化妆品科创中心的5层，李惠良拥有了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主要负责研发相应产品，完善东方美妆研发体系。投入背后，大概是因为吴成龙看到了美妆国货竞争的下半场，关键词已经变了。作为中高端的品牌，技术力是远比国风和美重要的事情，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不需要太多套路，只是不知道吴成龙和他的花西子还有没有验证的机会。吴成龙并不认为花西子是网红产品，更应该定义为一家互联网彩妆公司，没有自己的直接工厂，而是和化妆品公司合作进行代加工，但是在科研方面却是要求非常严格。如今公司员工已超过1000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而且他们的思维和销售理念都是非常有潜质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和服务，并且吴成龙的管理能力也是相当优秀的。公司内部核心管理层有10名左右，分工非常明确，并且在花西子内部有一个大约100人的用户体验群，群里涵盖了花西子所有的负责人，他们会每天花大量的以国之名打磨出本土产品，针对东方女性特色，甚至深入贵州苗寨探索苗寨非遗文化，打造出苗族印象的高定彩妆系列，将民族之美展现给世人。但是国土彩妆之路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前行，抛开网红，抛开李佳琦，吴成龙在花西子还是需要在产品上花心思，用心做产品，用产品说话，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走得长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

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0,000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没胃口的时候啊，来一盘脆爽的豆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豆芽是一种高蛋白质、富含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的蔬菜，因此呢，也被称为菜中人参。不过现在呢，许多人都说豆芽没有以前的味道了。自然因素是其一，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豆芽的生长周期特别快，在夏天的时候呢，7天就能长出一茬出来。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部分商家会使用药剂使豆芽成为毒豆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豆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会发烂。第二呢，也是因为药剂能够使豆芽的产量更高，生长周期缩短到4天。然而我们都知道，农药的隔离期最短也要半个月，这样的毒豆芽吃进肚子里，后果可想而知。许多未知来源的豆芽批发价甚至只有几毛钱一斤，然而一位叫做唐小兵的小伙子却把自己的豆芽定价为6元一斤，这都是因为他是真的有底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唐小兵耗时3年清理废弃溶洞，初中学历的他靠洞中的菜中人参一年爆外1000多万的故事。为了给豆芽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纯净无染的生长环境，唐小兵花了3年时间清除了一处溶洞的淤泥，使得洞中呢没有一丝的灰尘。豆芽每天生长的水是经过11道沉淀过滤的天然地下泉水，也从不使用任何药剂来干预豆芽的生长。靠着这些菜中人参，唐小兵现在一年能够创收1000多万。唐小兵的成功没有仰仗任何人，他是妥妥的富一代。小时候家里很穷，他16岁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和很多穷小伙一样，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公司挣大钱，所以唐小兵一旦打工挣下了一点钱，就折腾点小买卖，摆地摊、做煎饼、卖领带，这些在旁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他都做了一个遍。这也是唐小兵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不怕吃苦，勇于试错，放得下所谓的面子。尝试过很多行业之后，唐小兵接触到了销售行业，销售让他真正懂得了怎么做生意。后来他慢慢做起了火锅生意，又接触到了真正让他赚到大钱的竹笋行业，那时他的竹笋厂一年就能挣500万。但是爱折腾的他，在了解到火锅店中豆芽是点单率最高的蔬菜，并且火锅店一天的用量就高达30斤后，又动了要种豆芽的念头。市场考察过后，他发现很多豆芽都产自一些小作坊，于是他想着一定要找到一个纯天然的环境种植豆芽，走差异化的路线。重庆呢有很多的天然溶洞，如果溶洞两端是贯通的活溶洞，就能确保溶洞内部有流通的新鲜空气。2014年，唐小兵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溶洞。这个溶洞呢，不允许大规模开发，但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再利用。这个溶洞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很适合豆芽生长。但是早年前因为山洪，这个溶洞灌进来许多的淤泥。唐小兵原本以为清淤泥很简单，这不过是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清淤泥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淤泥完全堵住了溶洞的入口，并且洞口狭窄，机器进不来，所以工作只能人工进行。清淤这项工作不仅花费了他整整3年时间，还烧光了他这些年做竹笋生意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父母不忍心唐小兵受苦，连自己卖废品攒下来的家当也给他添坑。清淤工作完成后，唐小兵还数次亲自下到暗河中寻找水源，目的就是为了溶洞引来干净的泉水。2017年，唐小兵的溶洞豆芽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他将优质的农家豆种投进几千平米的宽敞溶洞，让他们从小喝干净的泉水，并不打一点药剂。在这里长出来的豆芽品质很好，
长腿长身子，连根儿都是脆的。同年年底，唐小兵开始计划售卖豆芽，因为他认为豆芽是大众产品，于是在

50个农贸市场设点，并定价 4.5 元一斤。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售卖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豆芽定价过高，而且受众不精准，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买这么贵的豆芽。这次失败给唐小兵带来的很大的挫败感，甚至一度想着不做了。但正如那句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过多久，唐小兵的豆芽就进入到了四川的大型超市和火锅店，甚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他的豆芽直接火了。市面上的豆芽顶多1块钱一斤，但是唐小兵的豆芽批发一斤都要6块多，但是很多客户都觉得物超所值。2020年的时候，唐小兵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在创业的征途中，没有名人啊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正在创业和马上要创业的你。

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

治群众。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一到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未来三天溃泄风险高。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数据云端的储存。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女子王某某称在电梯间遭猥亵殴打，引发关注。警方调取全量监控后查明，所谓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目前王某某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人民锐评发文，每一次被证伪的小作文都在透支真正受害者的求助空间，让真正需要社会声援的群体面临先质疑再同情的冷漠审视，堵塞正义的通道。好在警方此次调取全量监控，及时通报，还原了事实真相，对造谣者的依法立案，也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小作文是构陷，必须付出代价。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来关注体彩。8月22号，一加三十一中国体育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31份省级报告如同一幅拼图，系统呈现了各级体彩销售机构立足区域实际、深耕责任田的实践图景。这31份省级报告，既是各级体彩机构向社会交出的年度履职成绩单，更是国家公益彩票融入区域发展、服务社会治理的生动注脚。法者治之端也，守法合规是体彩事业的生命线，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全国各级体彩机构坚持依法制裁，将守法合规嵌入业务全流程，构建起制度完备、监督有力、响应迅速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以贵州体彩中心为例，贵州省体彩中心彩票2025社会责任报告显示，贵州体彩中心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落实法律顾问制度，执行合同内外双审机制，在普法端开展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设立普法角与律师驻点答疑，面向从业人员开展法治与合规专题培训。在监管端，以日常巡检加专项检查加飞行检查三重维度织密监管网络，全年开展综合性的门店端合规专项检查26次，现场纠偏23起，实施异常门店巡检18批次，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等红线要求落到实处。在应急端，将安全生产纳入年度重点任务与干部考核，制定12个专项预案，开展安全培训14次，开展多场景联合应急演练，全年未出现安全生产伤亡事故。全国31个省区市都在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力度，把依法制裁的要求落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在责任彩票建设上，理念先行是前提，融入业务是关键。全国各级体彩机构将责任理念嵌入管理架构、培训体系和行业协同之中，推动责任彩票从有向优迈进。中国体育彩票正在为每一位购彩者编织一张越来越密的安全网，让安心成为购彩的标配底色，协同携手，责任共担，站在155新起点上，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以合规为基，以责任为先，以渠道为桥，以协同为盾，在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的征程上持续深耕，让责任的底色在更广袤的天地间绽放更鲜明的光彩。为持续普及全民健身风尚，深化责任彩票建设，拉近体彩与基层群众的距离，8月26号，鸡西体彩走进衡山区兴隆社区，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社区公益活动，以趣味运动赋能邻里生活，以科普宣传守护群众的购彩安全。本次活动立足社区居民日常健身需求，主打轻量化、全民化的趣味运动项目，现场设置跳绳、颠球、幸运转盘等简单易参与的健身互动环节。活动不分年龄，门槛亲民，辖区居民纷纷踊跃参与，在轻松欢快的比拼中舒展身体，愉悦身心。在运动氛围火热的同时，鸡西体彩同步落地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责任宣传行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科普讲解、面对面答疑等方式，向居民细致地普及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理性购彩的原则、非法购彩风险防范等知识，重点倡导量力而行、娱乐为先的购彩理念，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合理、理性、合规的购彩习惯，自觉远离各类彩票骗局，筑牢社区购彩的安全防线。此次走进兴隆社区活动，是鸡西体彩深耕基层公益、践行社会责任的又一务实举措，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体生活，也让责任彩票、公益彩票理念落地生根。

0: 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植蕊。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问。稍后八点钟我们会发，这个八月份的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然后我们今天发票的原则是在我的微信里面来抢票啊，我的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还是老规矩，在微信里面抢票，所以相对来说呢。大家不用手忙脚乱的啊，在微信里面抢票就可以了，加我微信，凡是想要去看的，想要去看电影的啊，现在拿起手

手机加好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就可以了啊。今天是直播的今天啊，就不用问了啊，肯定是直播。

0: That's why I'm。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今天张总在呢，再跟我们来说，哎，咱们上周刚见过面哈，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啊，
0: 是不是啊？时间过好快，这周有啥变化吗？
1: 我们的这款泰坦700正式上市了，然后还有一个明星找了一个明星嘛，就是请的明星做代言。
0: 这个是什么明星？
1: 就是咱哈尔滨本土的人。
0: 谁呀？
1: 明星孙红雷。
0: 啊，孙红，哎。你别说 硬汉的那个角色，哎，找孙红雷啊。
1: 对，
0: 那他那个是在哪里那个上市的？哪个城市？
1: 在北京啊，
0: 啊，在北京。
1: 对。然后他找的是咱们那个哈尔滨本地的明星嘛，然后那个，
0: 哎，是他找这个明星是跟我们他是哈尔滨的有关，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符合他这个形象？
1: 他就是符合他的形象
0: 啊，主要是符合形象。
1: 恰巧他也是在
0: 恰巧是哈尔滨的。
1: 然后我们北汽的领导好像也是哈尔滨人
0: 啊，是吗？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一种亲切感啊。
1: 对
0: 啊，找孙红雷代言呢。
1: 对，
0: 泰坦七百，哎，这个起售价多少钱？
1: 起售价是现在减掉超级置换的话是249800，很便宜。
0: 哎呀妈，这名儿一说20多万，
1: 对啊，
0: 感觉好像有点感觉这个不太匹配哈。
1: 249800，然后一款大的 SUV 车型。
0: 大家上网搜一下泰坦，现在那个店里有试驾车，
1: 有试驾车也有实车。
0: 你会建议大家买什么颜色的？
1: 黑金吧，黑色下面是黑，上面是金色的那个。
0: 黑金配色，它那个是就是叫什么？
1: 叫极夜流光，它就是下面是黑色，上面是金色，
0: 就棚顶是金色的，叫双拼色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车身是黑色的，棚顶是金色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前天又订了一台，黑色的，然后中间是有一条金色的腰线，也很漂亮，就全黑色，然后中间有一条金色的腰线。
0: 哎，现在这个车太就是这种方盒子造型吧，我觉得在路上真的很扎眼。
1: 对。
0: 我最近看了好几个车，就是感觉就是。就是特别的有气场那个车。
1: 这种车型确实是就是它就是属于自带的那种气场，就有点像以前的那种酷洛泽呀霸道，就类似于这种风格的车型。但是呢它要比那种车型更好开，然后内饰坐起来更舒服，然后越野性能也更强。
0: 最主要还有性价比。
1: 对呀，
0: 你当年你想买，你要买酷洛泽买霸道得多少钱呢？
1: 对呀，而且现在它好开，它你看我们卖的最好的那个版本是中配版本，29万，就是现在是全下来是299800它的指导价，然后这个车型的话是配华为的896最新的 ADS5.0 的这个泊车的辅助系统，智驾，它的这套系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这个智驾还是大家就尤其年轻人比较中意啊，
1: 对对对，
0: 就觉得智驾是很方便啊。
1: 对，而且现在它的这套系统是目前在华为里面是最顶的了，就是你在华为买，比方说问界啊这些车型，都得是最顶配的版本才配896000的。
0: 是这个意义啊。反正大家如果有喜欢有看中的，可以约一下那个张总，你是试驾呀，还是上门看车呀？
1: 都没问题，
0: 到店里看车都可以啊。油价调整，我那天好像说了吧，今天24点，
1: 对，
0: 涨价啊，
1: 涨价，所以说
0: 今天24点涨价，
1: 对，现在看新能源的确实是卖得好，
0: 有优势，真的
1: 有
0: 优势，这油价真的是忽涨忽跌，但是涨价的时候确实也不少涨啊，0.28到0.30元每升。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就今天抓紧加油去吧啊！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先加好微信，一会儿发电影票啊！池蕊的全拼889，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这个地理坐标大家都知道，再一个就是这个场厅啊，场次比较。这个厅比较大宽敞，然后呢它这个配备的这个设备啊技术又很先进啊，总之让大家观影效果会觉得非常舒适，我一会儿再细说

0: 啊，然后大家先加好我微信，一会儿来抢票就行了，在微信里面然后把我放的歌名发过来就行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好我微信，一会儿8点钟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会放歌，然后大家就来猜歌名就可以了啊。
1: 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